0: 南在小庄立桥桥附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二环南路西向东，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这一带，此刻的话呢，车多缓行。不过整体来说，南二环呢整体还算是通畅。重点我们来说说学区周边吧。今天呢，西市区呢算是主战场了，滇缅大道今天压力特别大，三个方向呢都在堵。北向东，从红星巷到西园北路，现在平均时速呢只有每小时2公里，几乎呢是在挪了。东向西，从红山南路到西园北路这一段呢，时速也只有每小时6公里。西向东的话，西园北路附近现在这一带也是车多缓行。这条路上的沿线其实学校比较集中，接娃送娃的车辆是一辆接一辆。建议呢，接送孩子的家长啊，可以提前从人民西路或者是西三环分流，非接送车辆呢，干脆绕开这一片。日新路的西向东，从官培路到民航路，此刻的话呢，也车多缓行。时速呢大概是在每小时6公里，往南站小学、关上实验小学方向送孩子的家长呢，可以试试从广福路或者前兴路绕行。二环东路北向南现在时速每小时6公里，东市区的话呢，也是给自己多预留一点出行的时间，提前10分钟出门可能要更从容一些。最后要提醒大家了，特别是这个家长朋友啊，在学校门口呢，真的是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占道，不然一停后面可能就堵死了。大家互相配合，路上呢也才能更通。好了，早高峰呢还在秩序，也请大家呢保持好心态，安全第一。我们每天呢可以提前一点出门，这样呢路上更从容一些。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舒平。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正式形成，具体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吧。文斐，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我们国家今年秋冬季和2027年春夏季气候影响显著，需重点防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那具体来看啊，今年冬季总体气温偏暖，但寒潮频次略偏多。简单说呢，就是气温起伏比较剧烈，热得更热，冷得更冷，反差大。那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预计2027年的夏季高温更强，范围更广。同时啊，极端天气事件会有所增加，譬如极端性暴雨频发。防汛压力大，那厄尔尼诺呢是大尺度的气候背景，它告诉我们大的方向呢可能是暖冬是少雨，但具体到明天出门要不要带伞，要不要加件外套，靠的是临近的预警预报。气候预测是望远镜，临近的预警预报呢才是方向盘。那未来几天啊，云南的雨水不多也不强，零敲碎打的洒落在昭通还有云南的西南部一带，其余大部维持多云到晴昼暖夜凉的天气模式。需要注意的是，昭通气温起伏波动比较大，当地朋友要及时添衣。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2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到32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多云，15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0到17度；官渡古镇多云，13到24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多云，9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晴，17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雨夹雪，-1度到16度；玉新月潭温泉多云，15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3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晴，14到24度；石林外江欢蓝莓庄园多云，14到25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1: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到10月9号，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据成联峰会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自主品牌汽车在英国的市场份额已升至14.7%，居欧洲市场第一位。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名防鼠研究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消息引发持续关注。当地官方及世界卫生组织均通报未检出鼠疫病原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

0: 众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1: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9: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不过因为调休啊，今天同样是工作日，先跟大家说一声，哎呀，上班辛苦了。
11: 是的啊，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驻场记者带我们看到了福彩一线，今天呢咱们把目光拉回到公益金本身，你买彩票的钱变成公益金之后到底去了哪儿呢？
12: 嗯，那很多朋友都关心这个问题，今天咱们就掰开揉碎了讲一讲公益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怎么分配、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听友关注

0: 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因为它很重要。你只有知道钱去了哪儿，你才能理解买彩票也是做公益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也欢迎大家通过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一说您最希望公益金用在哪个领域呢？
0: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福彩速递，9月23号到12月13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了民族情、团结心、地方主题即开票1800万赠票活动。那在活动期间呢，在省内任意福彩销售网点，凡购买民族情团结心主题即开票并兑取对应奖金的中奖者均可参与到本次的赠票活动。
1: 另外刮开你的幸运日这个活动依然在持续进行，要持续到10月14号。在活动期间啊，大家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或者你可以直接搜啊，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就可以参与平台互动，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0: 好的，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就来说说公益金到底去哪儿了。
1: 我们第一步从彩票销售收入中提取，不同的游戏提取比例是不同的，之前节目里我们也和大家聊到过，双色球提36%，三 D 提34%，快乐八提30%，刮刮乐提20%，这些钱汇总起来就是彩票公益金。那为什么比例会不一样呢？因为每一款游戏的返奖率和发行费都是不相同的，公益金比例也就有了差异。但无论比例高或者低，每一款游戏都在为公益出力。
0: 是的，那第二步呢，就是中央和地方各分50%，地方流程部分由省级财政部门部门的商民政、体育等部门确定分配原则，用于本地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
1: 在这里呢，民政部第三步啊，就是中央集中部分再分配了。也就是说60%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30%会用于中央专项的彩票公益金，5%给到民政部，5%给到体育总局。这个分配比例是国务院批准的，每年会由财政部来公告，是公开透明的。
0: 对，我们来说一下民政部这一块，它主要用于的是老年人的福利、残疾人的福利、儿童福利、社会公益等等。比如啊，像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是702.15亿元，其中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是34.8亿元，其中老年人的福利占比呢不能低于55%。
1: 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702.15亿元，其中分配给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14.67亿，用于国务院批准的社会公益事业项目，比如教育助学、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残疾人事业、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等，这些项目覆盖面很广，从孩子上学到老人养老，从乡村振兴到残疾人康复，都有公益金的身影。
0: 所以你看啊，你买彩票那2块钱是经过层层分配，最终变成了养老金、社区食堂、儿童福利院、残疾人康复设备等等，它没有消失，而是去了他需要的地方。
1: 这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每一份彩票都是一份善意的接力。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留言。
1: 是的，
0: 有一位叫小板凳的听友说，以前啊真的是不知道公益金分配会这么复杂，
1: 是，
0: 所以刚刚听了主持人这个分析啊，总算明白了，感觉我以后买彩票会更踏实了。
1: 就是有做公益在托底的话，心理上就更舒服一点。
0: 对，
1: 还有一位听友有点悬浮，他问地方流程的公益金我怎么知道用在哪儿？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到各省的财政和民政部门，他们是实际上会定期发布公益金使用公告。以前可能你不注意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官方发布的信息。
0: 是，还有一位叫小城故事的听友说，公益金使用有没有监督
1: 啊？肯定有啊，
0: 当然有啊，因为公益金是按照政

0: 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纳入到预算的，
1: 是
0: 它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就是可以接受财政审计和社会的全方位监督。
1: 是，那么再说说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大家可以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
0: 是的，公益金去向透明，购彩更安心，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回复福彩二字开启你今天的幸运。
1: 哎，下周咱们要继续关注福彩，聊一聊福彩的冷知识、公益金分配逻辑，还有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
0: 是的，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早高峰来了，我们现在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
0: 嗯，是的，今天我们是让大家来推荐一下今年你觉得意外好看的剧和电影。
1: 嗯，
0: Ken 他说今年电影他推荐的，哎，应该是暑期档的《八仙》，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他说他看了好几遍。
1: 这么好看的吗？
0: 好像我也听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说到《八仙》，
1: 是吧？
0: 我到现在都没有看。
1: 推荐大家看《空枪》，因为我们注意了，啊。演技上佳
0: 好，八仙我觉得我要补一下。对
1: 啊，对，青柠啊，让我最惊喜的
0: 就是
1: 挽
0: 救
1: 计
0: 划。
1: 挽救计划是
0: 感觉应该也是一个剧吧，
1: 一个
0: 电视 剧
1: 啊。刚才这个样看听到刚才有听友推荐这个叫什么这花开锦绣，
0: 花开锦绣又有人推荐，
1: 他非常赞同，他也看了花开锦绣，他说实景拍摄，镜头美学，女性觉醒啊，从草莽到位极人称，没有金手指，也不会用老套路糊弄观众，群像刻画穿插甜虐恋爱，
0: 看看，
1: 所以非常的推荐。
0: 哦，挽救计划是电影，想起来了，
1: 哦，是电影，
0: 对，它是一个年度说是最佳科幻，而且就是它里面有什么数学啊，与爱呀，啊，就各种还挺魔幻的，
1: 就好莱坞科幻冒险片，
0: 对对对，
1: 是，
0: 说是比较治愈的那种硬核科幻大片，大家觉得科幻大片都冷冰冰的，但是说这部挽救计划就是还会有一些治愈的东西在里面。
1: 哦，如果说是硬核科技的话，其实就有点像三体，它就是硬核，
0: 哦，对对对，
1: 硬科技那种类型的科幻电影。好的好
0: 的，
1: 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然后这个花开锦绣今天好几个朋友都推荐，
1: 对，也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或者是看原著，看原著很好看，推荐大家看原著。
0: 是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今年意外好看的剧和电影，欢迎各位继续推荐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公，忙完了。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秋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家里每天开窗通风半小时，空气流通病就少。
2: 晨光正好，
4: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4: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5: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下面的时间带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6: 是的，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大家记得赶快用掉。
5: 哎，那么今天的新选好物给大家推荐的，首先是一双老牌的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亮点，很多人听完以后就眼前一亮，
6: 是
5: 巨耐穿，超抗造啊！
6: 哎呀，
5: 凡是特别是那种男性朋友穿鞋比较废的，你鞋子容易变形啊什么的，你买这双亚瑟士，它搭配了 AHAR 加耐磨橡胶大底，这是一什么概念？就是堪比轮胎级的耐磨质感。
6: 是的，
5: 所以像你去山路啊、碎石路啊、土路啊、景区石板路，你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你穿几年没问题。
6: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它是一个男女同款，尺码从36到45码，多色可选。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
5: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一款 Jeep 休闲裤，面料是90%的棉轮加10%的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这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也没有束缚感。
6: 是的，
5: 它分为两款，一款是加绒，一款是不加绒，所以说整个秋冬季节都适配啊。那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冬选加绒保暖不臃肿。它有直筒、竖脚两种版型，直筒呢藏肉显腿直，竖脚呢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可以轻松拿捏。
6: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它有个黑和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真的是性价比拉满。我们来说一下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要79元、所以呢秋冬日常大家买两条真的不亏。
5: 哎，
6: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7: 啊，不会吧？
8: 真的假的？
9: 我看这早该改了。
10: 看啊，
2: 就是啊，
10: 我看啊，
11: 大家来说，
6: 今天我们来说说航班的改推荐。你可能没有想到啊，一通能够精准报出你的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的理赔电话，会不知不觉掏空你的钱包。近日，江苏扬州的大学生黄某就接到这样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十几分钟内，这位同学的16000元便不翼而飞。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因为老气度是啊，
13: 他用
12: 什么我是放心器，像是学的公司
13: 啊
12: 那种
13: 啊，
12: 就是
13: 我
12: 也
13: 知道的，就是你还好我手机以前是什么地区所
12: 有啊，定时从不出去，定时从不出去，
13: 密码是不是这个，关键是我银行卡密码是不是这个。
14: 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短短10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吸

0: 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1: 飞机需要延误，是他让我允许延误机。
2: 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0: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一通话说下来，黄同学的账户密码莫名失效，银行卡余额也凭空消失。那么他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骗子圈套的？我们来看警方调查。
2: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起飞的时间。
0: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2: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他可以远程协助我办理，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在这个链接里面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4: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2: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0: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2: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了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4: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0: 小刘峰来了，我们赶快抓紧时间看一下微信平台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1: 好看的剧，
0: 好看的剧啊，短剧、电影、电视剧，你最近觉得意外刷到好看的，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嗯，这位点的这位听友他说电影《莫德贤》
0: 啊，
1: 哎呦，他说可以去 App 上看。有三集
0: 啊、
1: 哦，这个是系列电影吗？还是、
0: 哦、不是？他可能就是有再加上一些花絮啊什么乱七八糟凑在一起啊。
1: 他说比在电影院就是讲的更详细一点、嗯，就是如果你是在自己的客户端上看，会看的更详细一点。
0: 嗯，
1: 然后他也推荐了刚刚那位听友说的这个《生命树》，
0: 他说是电视剧《生命树》嘛？我就
1: 对，
0: 哦、对对，是
1: 电视剧
0: 《杨子和胡歌》
1: 杨子胡歌的那个。
0: 嗯，
1: 他说《生命树》前半部分看一集哭一集，真的是强烈推荐
0: 啊、嗯。看一看静静腾讯的《夜雨季》。属于豪门恩怨加极致拉扯，没有什么宣发的小成本剧，待在猫眼网剧榜上一个多月，那可以，那是有实力。没有大磨皮，可以看到演员相对真实的状态，爱情线和亲情线有些细节也设计得很别致。
1: 哎，说到磨皮，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我沉，就是不能沉入这个 AI 短剧当中，我真的还是挺喜欢看这个演员脸上的雀斑啊，
0: 啊
1: 或者真实的那种皱纹。

0: 的年龄感、
1: 啊、这个 AI 短剧里也有这种，
0: 但是
1: 非常真，
0: 但还是你感觉是那个，就是他是一个建模的脸
1: 啊。
0: 但你真人的话，你真的就能看到那种很真实的一个表情，对
1: 啊。你还是喜欢这样，
0: 嗯？
1: 怎么办呢？我要如何才能把你拉进短剧的坑？
0: 对啊，我就是掉不进去啊！刚刚广告时间，就思雨一直在给我看到最近的那个短剧，我觉得确实做得很精良，
1: 对，
0: 是真的很好，对、
1: 嗯、对。他有些剧本真的很不错，
0: 哎、
1: 嗯，
0: 这部你看过吗？这个起亚这位听友推荐的，
1: 就他说推荐短剧《姐姐接手负重人生》，我还没看过。我最近都在看什么发疯。
0: 啊、
1: 就是有事发疯绝不内耗类型的、嗯、然后一看到负重标题的我都没有点进去，
0: 重生啊负重啊都不会点，
1: 重生我会点，但负重我就很少点。
0: 好，还有一个长剧、嗯、他推荐九门，哦、啊、陈伟霆演的那个是吧，
1: 九门
0: 盗墓的，
1: 对，就是盗墓系列、嗯、南派三叔的，南派三叔呢、哦、南派三叔精神不太稳定，他写的小说也是属于精神不太稳定经常有好多逻辑 bug， 然后挖个坑自己也不管就走了，所以相对之下盗墓小说我更喜欢天下霸唱、
0: 嗯、
1: 哦，鬼吹灯太经典，大家去看书，鬼吹灯的书值得一遍两遍三遍的看，好看。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推荐哈，就是你今年或者近期你看到的比较意外好看的剧、电影、短剧都可以推荐给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等待你的留言。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7，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9: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8:30的话，早高峰还处在最紧张的时段，给大家先看一组整体的数据吧。目前昆明市主城区的主干道的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城乡拥堵距离呢现在是有26.31公里，比平常的工作日这个是加重了22.6%的。那先来播报两起突发的交通事故吧。第一起在西山区二环快速 A 线北向南方向呢现在是有突发的交通事故，第二起呢也在西山区，两起事故叠加，西二环一线呢现在通行压力呢是明显变大了，过往车辆呢请您减速避让，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往西边马街这个方向走的朋友呢建议提前

0: 先从人民西路或者是滇缅大道绕行，别再往二环上硬挤了。再来看高速方面，南边和西边呢，现在压力都比较集中。关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呢，现在也有一起突发的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影响的话呢，现在拥堵距离超过了885米，时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往昆莫高速这个附近走的朋友呢，记得的话呢，尤其是往呈贡晋宁方向进城的朋友，给自己多预留一点时间。贵安高速西向南，还有二环南路这个附近呢，现在时速也仅有每小时19公里。安宁回主城的朋友呢，也是得慢慢开了。昆曲高速北向南，从小庄立交到霍昆高速呢，这一段时速是每小时25公里。东绕城高速从东边的广威立交这一带的话呢，时速呢也在每小时27公里。二环和立交这边呢，现在也不轻松。杭瑞高速西向南小庄立交桥附近呢，现在有1.03公里车多缓行，是缓行最长的一段了。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这一段呢，时速仅有每小时25公里。二环南路西向东，二环快线 A 线东向西呢，现在也都车多缓行。市区里面也有几条道呢，几乎是完全靠挪动了，时速呢只有每小时1到3公里。像铂金大道的北向东方向，目前呢是缓行最严重的一段。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国防路的南向北，从金碧路到五一路，滇缅大道的东向西呢，目前都车多缓行。平均时速呢低于每小时3公里。总的来说，今天早高峰的整体通行压力是偏大的，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了，千万呢不要急躁，在路上呢还是要有序通行。如果通过事故现场的话呢，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配合现场指挥呢才能够尽快的通过。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舒平。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918 FM 887，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好的，又到了食蟹的季节，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吃螃蟹的好时节。然而啊，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的过敏到严重的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的话，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我们也知道啊，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
1: 对，
6: 那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就能吃，这是真的吗？我们来关注一下。
7: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使用。
8: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1: 生腌蟹因其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食客的喜欢，不过专家特别提示，生腌螃蟹啊，它体内可能存在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导致健康问题哦，可能会潜伏数年。
8: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 专家介绍，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

0: 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1: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北京时间的8:44，现在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车流量呢也都不大，各位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首先，我们来到京昆高速昆明往武定方向，在乌龟山立交和西北绕城入口处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更换卡口设备。西北绕城高速从九龙湾至安宁方向，在长崇山隧道至安宁服务区路段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进行路面施工。来到昆楚大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在斗嘴二号和三号隧道呢，占用超车道实施边坡治理，时间预计要持续到12月31日。再来到汕昆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在清水沟隧道在清水沟路段呢，会占用超车道进行路面施工。最后是昆墨高速，在晋宁南收费站对过磅秤的减速丘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将会临时占用部分的收费通道。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刘警官，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4: 好，再见。

0: 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啊，向我们推荐今年意外好看的剧和电影。看看哇呀呀的留言，他说大学校园剧《暗恋橘生淮南》啊，胡冰卿和胡一天版的，唯美且有脑，没什么滤镜，全员演技在线啊！当年这部剧是还是很有水花的，
1: 对，
0: 《暗恋橘生淮南》，
1: 而且关键是他只要听名字你就大概知道，就是一定也是一个现象级的这样的一部剧。
0: 他的小说挺好看，推荐大家看小说，《暗恋橘生淮南》我也看过啊。
1: 好，虚拟遥远，他说到《异欧春》，好像我刷到很多
0: 啊，哎哦，《异欧春》，我跟你们讲，保障作者游四姐的力作，
1: 又是你看过的，
0: 他和芝芝一样，每一本都好看，你每一本都可以看。
1: 你看他剧版就是周也，我很喜欢周也啊，徐凯还好吧，就他一个全程，
0: 徐凯的脸还是能打的。
1: 谢清源，
0: 他站着是宋朝，他说不带脑你闭眼刻啊。幼年相识，谢家妻女谢清源与权臣沈润在多年重逢后，二人联手搅动
1: 官场，
0: 最终携手昭雪的故事，爽美甜酥。
1: 啊，异欧春可以，刚刚我看了一下海报。感觉制作也是个大制作，很精良的。
0: 关键游四姐这个作者，你可以相信他，而且你可以把他所有的小说找出来。
1: 哎，那现在是不是大部分的剧它其实都是翻拍，有原型和 IP？
0: 对啊，这样就省了编剧的时间啊，你不用打磨几年才上。
1: 所以你觉得
0: 短
1: 剧的剧情就是为什么那么跳脱？就是因为它其实
0: 它短剧里挑了番茄上很多就是属于创死所有人的这种
1: 我知道
0: 设定的封批小说。
1: 对，
0: 对，
1: 可能平常我们看到的长剧呢，稍微是中规中矩的一些。
0: 对，短剧绝大多数你也可以找到原著的
1: 啊，对，那就可以有出处的话，
0: 是
1: 可能你会更值得去追。
0: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推荐啊，电影好看的短剧、长剧不管啊，最近今年让你非常感兴趣的，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

0: 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
0: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5: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6: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下面的时间带大家到大象精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7: 是的，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大家记得赶快用掉。
16: 哎，那么今天的精选好物给大家推荐的，首先是一双老牌的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亮点，很多人听完以后就眼前一亮，
17: 是
16: 巨耐穿，超抗造啊！
17: 哎呀，
16: 凡是特别是那种男性朋友穿鞋比较废的，你鞋子容易变形啊什么的，你买这双亚瑟士，它搭配了 AHAR 加耐磨橡胶大底，这是一什么概念？就是堪比轮胎级的耐磨质感。
17: 是的，
16: 所以像你去山路啊、碎石路啊、土路啊、景区石板路，你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你穿几年没问题。
17: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它是一个男女同款，尺码从36到45码，多色可选。那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
16: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一款 Jeep 休闲裤，面料是90%的棉纶加10%的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这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也没有束缚感。
17: 是的，
16: 它分为两款，一款是加绒，一款是不加绒，所以说整个秋冬季节都适配啊。那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冬选加绒保暖不臃肿。它有直筒竖脚两种版型，直筒呢藏肉显腿直，竖脚呢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可以轻松拿捏。
17: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它有个黑和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真的是性价比拉满。我们来说一下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要79元，所以呢，秋冬日。

0: 日常大家买两条真的不亏。哎，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象心血，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早高峰来了，现在时间我们关注资讯，说一说赏秋。金秋十月呢，云南昆明大观公园菊香满园，斗南花市鲜花盈市，园林美景与市井生机相融，为城市消费注入强劲活力。
2: 眼下昆明大观公园内的菊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内300余个品种，1.2万余盆菊花竞相绽放。凭借四季如春的独特气候，昆明菊花观赏期大幅拉长，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踏秋赏菊，感受春城独有的秋日繁花景致。
3: 这么美的菊花太美了，我很喜欢这里，周边也有很多美食。
2: 依托独特的赏花资源，当地融合非遗展示、国风游园、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有效拉升景区客流，带动周边餐饮休闲业态持续升温。与此同时，呈贡斗南花市秋日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向日葵、秋菊等应季鲜花集中上市，
4: 比较出名的，然后所以说慕名而来。嗯，很热闹，然后这边的人也很好，很热情，花也很便宜，然后很准备多买一点会计回家。
2: 如今的斗南花市已彻底突破单一花卉交易功能，升级为集购花、赏花、文创体验、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丰富的沉浸式业态持续集聚人流，带动周边商铺、餐饮、零售消费稳步攀升，实现花卉产业与文旅消费双向增收。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56，那么到这里今天早间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0: 是的，
1: 感谢所有朋友的参与和互动，也祝您周末愉快。
0: 是的，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10: 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天天

0: 星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7: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

0: 要快，快速治眼新方法，智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现在呀，有越来越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了解到啊，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就是专门啊为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进行眼病康复的。那么它在临床上啊将近这十年的时间，尤其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全国三甲医院啊临床的这段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所以它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而且36味透眼贴啊它在治疗眼病上它不是一般方法所能比拟的。啊很多老朋友大家知道，你看36味透眼贴啊咱们用上以后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去吃口服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能康复你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呢就是收音机前眼病患者朋友啊，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的家属，大家可能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我们在治疗眼病上你的眼病到现在为止还没治好，或者是你用了很多的方法，你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你眼病到现在为止没康复的啊，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进行咱们节目的参与啊，你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去详细的咨询你眼病的一个情况，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呢答疑解惑。那么咱们36味透眼贴啊，说它在治疗眼病上，你看咱们眼病患者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去做手术，说它怎么样康复咱们的眼病啊，为啥说跟一般的方法它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呢？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啊，就是大家呀平时在治疗眼病上口服药没少用啊，那先说口服药啊，很多人吃了这个口服药之后啊，说我们这口服药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吃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眼病啊可能有的人多多少少有点改善，但是你看时间长了这个眼病呢该是什么样它还是什么样，甚至有的眼病患者你就会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眼病它怎么越治越重啊？其实你看口服药吃进去之后啊，它呢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吸收以后，它再进入到你眼睛的这个病灶处的时候，它所剩下的这个药效啊，它实际上它就剩下微乎其微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吃进去了100%的药，那么实际上呢到达你眼部当中的这个药效它剩下的就只有4%或者是5%的这样一个药效。所以大家想，你说这么点的药效它对你眼病上它的康复能有多少啊？这就是大家你看你长期吃口服药啊，它眼睛为什么说不康复不恢复，而且很多人会发现你看时间长了胃肠功能受损了啊，包括说肝肾功能受损了，很多人说的这个眼病啊怎么这么难治啊，你看就是这个口服药你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它对咱们身体当中的副作用很大。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手术性的治疗。

性治疗啊，你看我在临床上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手术也好，打针也好，它在治疗眼病上呢，它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在救急。什么叫救急呢？你像得心梗的人，你突然之间心血管堵塞了，75%以上了，你得需要去做这个搭桥啊，做这个支架啊，你把这个血管给它打通了，你得让这个血液它能过去，这叫什么？这叫救急。而这个眼病上啊，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你包括说晶体的置换手术、小梁网的切除手术啊、网托的呢这个复位手术等等啊，它实际上它对于眼病的恢复来讲，它就是救急，它就是让你眼睛呢暂时性的它能够去保住，但是呢不去根儿。所以好多人你看，尤其白内障患者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后发胀的一些情况啊，治来治去眼病呢反反复复，甚至还增添一些其他性的眼病。所以这就讲到啊，说现在很多人就讲说，王老师这个眼病治疗上太难了啊，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给我打电话就说，王老师啊，现在买不到好药，买不到这个真的药啊，他谁说我也没办法去相信了。为啥大家说你看治疗眼病上啊，很多人说到最后啊，治疗上没有信心了，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个眼病我跟大家讲，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他之所以说你看我们反反去复复的去治疗啊，甚至说有的人你看手术都做了2-3回了，为啥说眼病反复发作呢？眼病越来越重呢？它实际上我们的方式和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你看眼睛啊，我跟大家讲，它就像一台精尖的那个仪器是一样的，咱们人眼睛的构造上也很独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眼睛发痒啊，眼睛发干呢、啊、说你看我这个一检查是干眼症啊，一检查呢说我角膜发炎了，我这个结膜发炎了，你看角膜也好结膜也好，这是啥？这是咱们眼睛的一些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啊，它这个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除了这个角膜以外，还有这个结膜，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巩膜层，还有呢这个睫状体，还有这个脉络膜，还有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这个晶状体，还有我们的玻璃体等等啊。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所以当咱们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啊，它实际上是哪儿出现问题了呢？就是你的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了。你比如说我们眼睛当中啊，很容易出现一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么这些代谢毒素垃圾长时间的就是在你的眼组织，在你的细这个血管当中啊，那么时间长了它就会形成什么毒素啊，这就是我们讲的眼毒的破坏。这个眼毒的破坏啊，它对眼细胞也好，对眼组织功能也好，破坏性非常强，就是它堵在哪里哪一块就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毒如果说堆积到了你的这个晶状体当中，你看它就容易导致晶状体出现混浊。所以临床当中为什么说很多白内障患者啊，大家容易你看看得上白内障了，看东西看得不清楚，眼前呢就像有一层雾啊在眼前挡着啊，这是因为什么？你晶状体本身它是这种干净透明的状态，但是呢一旦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了，它就变得混浊了，变得呢就看得不清了。还有你比如说咱们青光眼的患者啊，那你看我们早期青光眼的患者呢，你这个眼睛它就是发胀，对吧？有的时候呢就这个胀的这个眼睛啊，就像那个睁不开一样，还疼啊。你这个时候你去摸摸这个眼球，有的人就发现了，哎呦这眼球啊比原来又发硬了。好多人你看出门之后就看那个路灯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那个灯啊那个光啊，他就有一层这个周围的红色的光圈一样啊。还有的人就是看那种就像微黄的那种光圈，彩色的光圈啊，这个时候呢眼压升高了，眼压升高了呢他看东西看得也不清楚，就是人的这个眼睛他就会感觉到很累啊，眼睛就是看东西的时候他就有那种一闪一闪的感觉。而青光眼患者是我们形成了青光眼病症啊，伴随着说你这个眼压升高，哪个眼组织当中的问题呢？
就是你的睫状体和视网膜出现。

你看我们这个睫状体和视网膜啊，它会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以后，就这个小梁网这块啊，你看它本身它是过滤这个血液的，那么一旦这个网上它有这些就是垃圾毒素的这个堆积，那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它这个孔啊就变得越来越细了。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啊，就好多人家里可能你家里有这个漏勺啊，你家里有这个筛子啊等等啊，你看它一旦堵了，你筛东西它就筛不出去啊，它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血液当中它一旦堵了，它就会导致什么呢？眼睛这块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这就是为什么说青光眼人你眼压容易出现升高，眼睛胀疼的这样一个结果。还有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临床上啊，上年纪的人容易得一些什么样的眼病呢？你比如说像这个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啊，你会发现就是看东西啊啊，它不像说原来那么完整了。哎，这个视神经萎缩它这个看东西啊很特别，就是你看的这个东西呢，它容易导致什么缺边少角。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会发现说，我眼睛啊，王老师怎么今天早上突然之间一起来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我怎么就能看到一半啊，啊我这个下边这一层它怎么就黑乎乎的那种感觉呢？哎，你看它就是视神经萎缩的产生的啊。还有的人呢，就是眼睛这个周围啊没有余光的，就是你比如说谁在他的身边去过，或者是身边过个车，他这个余光他看不到啊。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说大家不敢出门啊，出门害怕呀，对吧？所以我们讲说人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是构成咱们整个眼睛能让你看见东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当我们眼睛里边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一个堆积，它就是破坏这个眼组织了。眼组织功能一旦受损，侵害到哪一个眼组织，你就容易出现哪些眼病。所以临床当中很多眼病患者你会发现啊，你看你只要眼睛上得上这个眼病以后，它可不是说单纯的你就一种眼病啊。有的人你看是白内障，同时还伴有什么呢，像玻璃体的混浊呀，黄斑的病变。还有的人呢，你比如说是青光眼，青光眼容易伴随着什么呢，像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啊，还有一些呢像容易出现一些眼底出血等等啊，就是这些眼病。所以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如果它存在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清理不掉，那么你的眼病它就会越来越多，你的眼病它就会越来越重。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就是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这些方式和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36味透眼贴啊，这个方子它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方剂，这个方子传承了得有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啊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产品，它是针对眼病患者朋友这个眼病的治疗上来讲，能够做到什么呢，让大家真正的去去除眼病的病根，而且是当天用上，大家你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你看这里边36味啊，这些道地的野生药材，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是这个羚羊角进行入药。哎，羚羊角它是什么呢？你看羚羊角它的穿透力上啊非常强，它能够去去翳明目，清除眼部当中的垃圾。所以你看加入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能直接作用到咱们眼组织的这16层当中啊，不管你说这个眼组织它是表层性的眼组织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每一层眼组织去穿透啊，到达每一层眼组织，把每一层里边它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呢，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我们看啊，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蚀破坏了，眼睛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那么这里边你看还有什么呢，贵州的千里光进行入药。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这是李时珍呢他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是尤其针对眼科上特别列出的这样一味药材。它能够去干什么呢，能修复咱们眼睛的细胞啊，让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这个功能。还有你比如说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的九大仙草之

0: 护眼的仙草，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包括说南海的珍珠、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所以很多老百姓大家知道说，你看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药材好不好，这个药材它是不是道地的药材。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它这里边你看这三十六味名贵的中草药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把这个药物当中这些精华成分它完整的去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用上三十六味透眼贴，第一个啊，你首先能保证的是什么？它对你身体没有伤害啊，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它对你的眼组织没有破坏。而且呢三十六味透眼贴当中你看独含有的这个三十六味透眼明目肽，它不但说能够把这十六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去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所以你看这个啊，它就是咱们你用任何其他方法，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包括说你吃口服药也好，它所做不到的。所以很多老朋友大家在用上三十六味透眼贴以后啊，你看说不但说眼病好了，咱们这个视力上大家发现了还提升了啊。为啥说视力能提升啊？你的眼细胞它恢复了，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组织的功能，这个时候你的视力上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它对视功能上它有一个支持。所以眼睛的视力上你看在临床上至少能让大家提升到多少呢？五行以上。那这五行意味着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啊，你看东西看的就远呢。所以这次呢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啊，作为我们眼科疾病当中一个临床上的指定用药，那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你也有能力去用上啊。所以这次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和救助，给我们进行补贴。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参与上啊，你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啊，我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完全够用啊。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啊，不管说大家你参与上也好没参与上也好，我们参与上了这四个疗程1000多块钱，没参与上的咱们这四个疗程啊那就是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这次活动啊，因为国家帮扶的救助资金呢本身就有限，到现在为止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就仅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就最后这点了，活动呢立刻就要结束啊，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没有参与上的啊，大家一定啊要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提前跟咱们肠胃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啊，我不希望大家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是北京海淀的。
0: 嗯
3: 嗯，三十六味透眼贴啊，我现在贴3.5疗程了。
0: 嗯，老朋友了。
3: 啊，是。哎呀，我现在这眼睛啊，基本都没啥问题了，全好了。
0: 嗯，
3: 真是感谢您呐、啊，也感谢三十六味透眼贴。
0: 嗯，眼睛好了，能看见东西了啊，这就是咱们这次用药上、
3: 啊、
0: 你选择，这就选对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3: 确实啊。哎呀，当初吧、啊，你说我今年74岁，当初我这眼病啊，这个。一开始我就得这个白内障、
0: 嗯、
3: 哎呀看东西雾茫茫啊、
0: 嗯、
3: 那个一点也不透亮，雾越来越多，小黑点也挺多的，玻璃材浑浊。
0: 嗯，
3: 后期那个就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3: 嗯，哎呀那个看东西啊7扭8歪的，嗯干什么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的视力吧降到一个是0.1，一个是0.2。
0: 嗯，你看视力还越来越低。
3: 对、
0: 嗯、
3: 我那时候特别担心，因为啥呢？也没少治，没少这。

0: 吃药啥没少用，但是始终啊也不见太大效果，也不见好。
1: 嗯，
0: 那个钱也花了不少，人也遭了不少罪。
1: 嗯，
0: 但是后来这听你讲这个36味退眼贴之后啊，一看这是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了，那个已经发展到这个，而且不打针不吃药，这一个少遭罪啊，也是，哎，也省事儿。
1: 嗯，
0: 哎，我那时候我一看这个挺好，当时就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0: 嗯，哎，你就别说，当天呢贴上当天就感觉两个眼睛凉哇哇，特别舒服啊。
1: 嗯、好
0: 啊，原来眼睛吧也不得劲儿，还刺到，嗯，还有点流泪那种感觉，逐渐的就有点渐轻渐好。
1: 嗯，
0: 啊，贴到10天头上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啥呢？这个。哎呀，看东西照以前就是清楚一些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那么太那个严重了。
1: 好，
0: 哎，心里亮堂了。
1: 嗯，
0: 哎，这贴吧，贴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感觉小黑点就下去了。
1: 嗯，
0: 小黑点一下去吧，雾也散开挺多，哎呀，感觉眼前就亮堂了。
1: 嗯，
0: 啊，不管是这个自己屋里屋外干点啥，或者是。走出门啥的吧、
1: 嗯、
0: 感觉这眼神啥的就不太受限制了。
1: 嗯
0: 嗯，两个疗程的时候呢雾就散差不多了，就眼前呢、
1: 嗯、
0: 就感觉特别亮堂，出门啥的也上哪儿去都敢去了。
1: 嗯
0: 啊，如今现在3个半疗程贴完吧，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雾也全下去、
1: 嗯、
0: 小黑点也没了。
1: 好，
0: 哎呀，眼前特别亮堂，完后期一查视力呢，1.6，1.8了、
1: 嗯。哎，视力提升了啊。
0: 嗯，哎呀，感觉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1: 嗯、
0: 不愧为是这个第五代加强型产品。
1: 嗯。
0: 哎呀，贴真好，真这个见效还快。
1: 嗯，你看36味透眼贴啊，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就首先这个方子，它是一个传承了上百年的方剂。啊，大家可以这么想，你说一个方子如果说它的效果不好，它能传承上百年吗？
0: 是，
1: 是吧？
0: 对。
1: 而且就是到现在为止，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更适应我们现代的这个眼病情况。你看它这里边36味的名贵中草药，它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把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提取出来，而且你看它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大家首先你用上之后、
0: 嗯、
1: 你第一个感觉到的是啥？它没有副作用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哎，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
0: 嗯。
1: 而且呢它的穿透力上非常强。你看它这里边有什么药材？藏地的通天眼叫啥、
0: 嗯、
1: 叫羚羊角啊。
0: 是。
1: 这个羚羊角的穿透力就非常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上。
0: 嗯、
1: 所以为啥说大家你看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用上之后说36味透眼贴当天用上，我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0: 嗯、
1: 哎、
0: 嗯、
1: 它起效非常快，而且你看它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
0: 嗯、
1: 你看你晶状体里边没有垃圾毒素了，你晶状体干净、
0: 嗯、
1: 你眼前这雾就没了。
0: 对对对、
1: 哎、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那就相当于那镜子上那小黑点、
0: 嗯、
1: 那小泥点你给它擦掉是一样的。哎，那你看它就没有这小蚊子飞来飞去啊。为啥说大家你看你们视力上能提升，我也跟大家讲了，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一般的方法可以比拟的。原因在哪儿呢、
0: 嗯、
1: 咱们36味透眼贴里面它不但说有藏地的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入药，还有什么呢、
0: 哦、
1: 你像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0: 嗯嗯、
1: 还有这个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进行入药。
0: 是。
1: 哎，它能干什么？它能修复眼细胞啊。
0: 嗯，
1: 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你的视力上它就会提升。
0: 嗯、
1: 那所以你看，你视力现在0.5、0.6的视力了，是不是？
0: 嗯，
1: 哎，
0: 那个我现在吧，正好是我寻思正好着急啥呢？就是寻思听说有活动了，这个1000多块钱买两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赠品也不多，随时就立刻要结束啥的。
1: 对，
0: 我挺着急，那个我寻思问问那个我还想再买4个疗程呢，再巩固一下、
1: 嗯、
0: 你看一下用不用了，王老师。
1: 嗯，你这个情况啊，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
0: 啊。
1: 大家记着，咱们的36味透眼贴4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我说我不管你们年龄多大，你70多岁也好，

0: 80多岁也好啊，你眼病上得多长时间，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没失明，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
1: 嗯，
0: 你只要用够这4个疗程，它就能够把你的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的去去除。
1: 是哦，
0: 你看你整个眼组织里边没有毒素了，它不破坏眼组织了。
1: 嗯，
0: 你想啊，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能够供应的充足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即使停药了，你看你眼病好了，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1: 哎呀，这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那个放心了。我把手里的半个疗程贴完，就可以放心停药了。
0: 哎，用完就停药吧，活动呢就不用报名了啊。
1: 好，
0: 好，
1: 那再次谢谢王老师。
0: 嗯，好，那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嗯，我当初听到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哈，
0: 嗯，
3: 说一贴就好。哎，我就觉得就特别感兴趣，我就想试试。
0: 嗯，
3: 但是因为以前就是也是用药用的太多了，家里人就特别反对。
0: 嗯，
3: 哎，我就其实买了2个疗程的，这不现在还有4-5天马上就贴完了吗？
0: 啊、哦，你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3: 哎，对，别说咱这个36味透眼贴，
0: 嗯，
3: 这个效果，哎呀，真的是特别好。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这次决定把我这个眼睛给治好了、
0: 嗯，
3: 你说。
0: 嗯，这次选对方法了，是不是？
3: 真的就是选对了。
0: 嗯。
3: 啊，要我当初我听着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说里面有这个天山雪莲，
0: 嗯，
3: 和这个南海珍珠，
0: 没错。
3: 哎，我啊老百姓别的不懂，一听天山雪莲、南海珍珠、
0: 嗯，
3: 哎，我觉得这是好药材呀。
0: 对呀，你看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你这个用药的时候，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它决定性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药材呀。为啥老百姓大家讲、
3: 嗯、
0: 有的时候啊说我们啊买不到好药？我们买不到这个真的药，是因为啥？药材不够好。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里边，不单说是有南海珍珠、天山雪莲进行入药，还有什么呢？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还有这个贵州的千里光、霍山的石斛同时进行入药。你看这些药材，它都是属于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只有药材好，你才能够保证你的这个方子它有效果呀，对不对？
3: 是啊，要不这2个疗程贴下来、
0: 哎、
3: 这眼睛真的照过去真的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0: 嗯，
3: 我原先打的呢眼睛有这个就是青光眼，哎呀这眼球硬还疼，这眼睛啊，哎呀胀得乎的疼啊、
0: 嗯、
3: 那时候眼压高，
0: 嗯，
3: 啊眼压得达到38-39那样呢。嗯嗯，完了我这还有这个眼前总有这个小黑影飘，
0: 嗯
3: 嗯、还越来越多，哎完了眼睛发干呐、啊、涩呀。
0: 嗯，
3: 对吧，这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这眼睛上就有一层这芝麻糊啊。
0: 嗯
3: 嗯，另外后期还出现啥了，就是看东西这个视野就变窄了呢。
0: 嗯
3: 啊，就看到一小溜，就看着原先看的就是都能看着一全面，就看一小溜。
0: 嗯
3: 啊，哎我你说就用过这个毛病，我真的就是没少治疗。
0: 嗯，
3: 在那个眼药水什么的，他都什么那个那吃的药我都用过，效果不明显，钱还没少花。
0: 嗯
3: 啊，我这听了咱们36味透眼贴，我也听了一段时间，看人家都那么用的那么好。
0: 嗯，
3: 哎呀我就寻思怎么我也得试试，这眼睛咱也不能不治啊。
0: 嗯，
3: 也不能要这样下去自己也遭罪呀、啊、
0: 没错。
3: 嗯，我后来这不就是买了2个疗程的吗？
0: 嗯，
3: 你别说用上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哈，
0: 嗯，
3: 效果真就不一样，当天贴、
0: 嗯、
3: 当天就有效果。
0: 好，
3: 哎，一贴上就感觉就是凉娃娃的那种感觉。
0: 嗯，特别舒服。
3: 完了眼睛，哎，特别舒服。
0: 嗯，
3: 就胀得乎的那种疼，那种那个疼的那个状态就有所缓解。
0: 好，
3: 啊，我就是贴的能有一周以后哈，哎呦，上医院去点这个。因为眼睛舒服嘛，
0: 嗯，
3: 上医院一量，这眼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3: 一个眼压18，一个眼压19，
0: 那眼睛不胀不疼了，是不是？
3: 对呀，
0: 哎，
3: 眼压一下，这眼睛就不那么不胀的乎的疼了，
0: 嗯，
3: 而且这眼睛就不怕光了，就是眼睛发干发涩的这个症状就有所好转了，
0: 嗯，好，
3: 啊，也就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前头那个小黑影，哎呀，就是几乎都没有了，偶尔有那么几颗，也不像过去那么深，也变浅了，
0: 嗯。
3: 啊， 哎，这效果真的就是，哎呀，就。

0: 好像贴吧一天一个变化，这不现在两个疗程还剩4-5天吗？哎，这眼睛现在就根本就不怕光了，而且就
1: 好。
0: 看东西吧，就不像过去，哎，就乌了麻黢的，就也看不清似的，就看透亮了，而且眼睛就看东西现在也宽阔了，不像过去就那么一窄条，你就这10来米的，就前头有人也能看清楚是谁了，现
1: 你
0: 在
1: 看
0: 还能
1: 多
0: 敢出
1: 好，
0: 门了，
1: 哎，
0: 就是啊。现在你敢出门就能基本能正常生活了，
1: 这很好啊！你看你36味透眼贴，你才用上将近2个疗程的用药，那你自己比较一下，你说是不是跟你过去2年用上的药，它这个效果还要好啊？是不
0: 哎呀，
1: 是？
0: 比那效果好多了，那
1: 哎，
0: 都完全就是一个大的差别呀。
1: 为什么讲说你看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什么叫治疗方法？这就叫治疗方法。你的治疗方法上选择正确，你看你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是不是？
0: 可不是吧？最
1: 哎，
0: 关键的，你说那个老师是啥？咱们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你说的这对身体伤害小啊？我要是现在全家人都支持我用，完我就听到咱们这不活动了吗？说是现在1000多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结束，
1: 没错。
0: 哎我就着急了，我就给王老师打着电话，我说的我想再定点啊，你帮我再定一份，我再定这一份够不够啊？
1: 好，你这个情况啊，必须啊得接着用啊，因为我跟大家讲，咱们36味透眼贴，它这个4个疗程啊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啊。我不管说你们这个眼病啊，你是治了多长时间，你这个视力上下降了多少，你只要把这4个疗程给它用足用够，按照我的方法来用，我就能让你们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因为啥呢？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给你进行治疗的。为啥我跟他讲说咱36味透眼贴跟你过去以往的治疗方法都不同？你看它不是说给你去调干呢，也不是说给你去调肾啊，也不是说我单纯的给你眼睛去消炎，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根儿，这16层眼组织里边所你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看，人眼睛当中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你眼睛它就是干净，就是透亮的，就跟那个小孩似的。为啥小孩眼睛好啊？他眼组织里边没有任何毒素垃圾的堆积呀，清澈呀，透亮啊。所以你看，我们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以后，你比如说像你这个青光眼，你小梁网这块它不堵着了，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它这个眼压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正常了，你眼睛它就不胀，它就不疼啊。包括说像这个玻璃体也好，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你再用的话，你把这4个疗程给它坚持用完，你看不但说你的眼病能好啊，大家记着，咱们36味透眼贴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你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是不是那多好啊，王老
1: 哎，
0: 师？
1: 但是
0: 那
1: 这次活动啊，你要报名的话呢，我这块儿啊给你报不上，因为大家可能也听到了，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咱们的活动呢立刻就结束，所以你想报名怎么办呢？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去报上啊。
0: 啊，行，好
1: 哎，
0: 好好，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那我知道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1: 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明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请记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麻烦你给我找一下那个讲36个眼睛那个王老师啊。
3: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电话已经打通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王老师我真找你，我真着急了，这电话接进来也不容易。那什么，我是这么个事儿，这是我家是那个吉林四平这儿的，我是啥呢，我是大前天订的，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不给两个疗程那个眼贴吗？
3: 啊，1000多块钱是不是？
2: 对呀，这是4个疗程吗？这不是买2个疗程给2个疗程？
3: 对，
2: 但是这怎么的，我听的是这咋说，有个地方说是赠品也不多，说是批奖要结束了的活动，那我这个订才没给我送来，我着急啊！你说这个价还能不能有我的？我太着急了！我跟你说，我听了5-6天了，哎呦，听的不耳朵好了，我老着急了。您这玩意儿又不打针又不吃药，你说这这玩意儿一贴，咱说就好。你说吃药吧，伤肝伤肾的哈。你这玩意儿手术那有风险。这个玩意儿你说是往脸上一贴，这太好了，太好了。而且我听说你们这个眼贴是加强型的第五代了，说是。
3: 对，第五代加强型的产品啊，
2: 你看看，
3: 而且是专病专治啊。
2: 哎，一个产品能传到第五代，那你说说，这玩意儿这得说相当了不起了，真的。所以说他没给我送来，我着急，你给我问问，给我查查呀，还能不能这个价给我呀？
3: 好，我知道大家着急，你是啊报上名了，也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
2: 对。
3: 啊，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收到。这个你放心啊，如果说大家报上名了，也参加上优惠政策了。那么这个名额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咱们现在呀，大家也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非常多，就国家拿这部分救助的补贴救助资金它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但是你只要报上名的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每个地区咱们给大家送呢也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活动呢既然已经参加上了，这个名额就给你留着呢，哪怕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救助资金没有了，活动结束了，你那份还是按照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救助价给你去送，放心吧啊。
2: 哎呀，你在直播间这么说，我跟你说我就心里有底了，心里有底了。
3: 哎，放心吧啊。那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2: 哎呀，这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眼病，我这咋呢？现在这眼睛就是瞅东西吧，里头总有不少点儿啊，小框，总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你说，哎呀，你说看个东西啥的，电视我都不咋看了，看手机也看不了啥了，看不多一会儿，这眼睛这看看就出那小黑点，出那小框。完了呢，这出个门吧，你说也不知道咋的，这见着一点风烟啥的，我跟你这眼泪就哗哗跟哭似的。
3: 迎风流泪。
2: 哎，跟种子似的，你说夏天好一点，冬天你说那一出门呢，那一流眼泪，那眼眶子恨不得都酸了，都恨不得都肿的这样的。再有啥呢，我现在你说是刚55岁。你说是一般的活儿干不了，特别晚上，我跟你说我这搁家全的猫出了门。这一出门吧，你说这晚上啥也看不着。就是讲话挑门眼呢。
3: 视网膜色素变性。
2: 对对对，你们医院上叫这么叫，反正我们就叫这巧门眼。哎，你说一天老痛苦了，你说你要70-80也行，你说现在这个岁数，这眼睛视力完了还越来越下降。哎，你说传统那些治疗方法吧，你说我也吃药啥那个也没见好啊，另外上个上身的把药，有些药吃的我跟你说我的胃都不咋好了。
3: 你看这就是啥，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你们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选择上一定要正确。为啥我把这个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呢？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这个方子它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唯一的一个指定方法。它这个治疗眼病的方式啊，它不是说一般性的方法它可以比的。你看口服药也好，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跟36位透眼贴的治疗方法都不一样。36位透眼贴治疗眼病，它怎么给你治啊？它不是说我去给你调肝，去给你调肾啊，它也不是说我去给你眼睛去消炎，它干什么？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我刚才听了你的眼睛情况啊，一个是什么呢？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啊。再有一个，这个眼睛啊经常出现这个迎风流泪，就是你眼组织当中眼

0: 能啊，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这个紊乱的情况啊，没有这个功能支持。我说的通俗一点，它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劲儿啊。再有一个就是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这都是咱们眼睛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眼底出现病变了。你眼底出现病变哪块导致的？它是因为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排不出去。而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呢？你以往去治疗口服药也好啊，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是给你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但是你看我们为啥管它叫眼底病变？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分为表层性的，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所以36味透眼贴它是整个把这16层眼组织结构里边你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多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1: 嗯
0: 啊，你看你这个眼组织当中没有眼毒了，它这个玻璃体这块没有代谢毒素垃圾的产生，没有眼毒的存在，这小点自然而然就吸收淡化了。
1: 哦，
0: 哎，眼底里边视网膜这一层，它没有眼毒的这个堆积，你补充的这个营养物质，它就能补充进去。所以你不用说我每天我在常年去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了，你只要眼底微循环通了，中医当中有句话不讲吗？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而然补充上，你看东西就没有这种说光线暗的情况下看不着了，而且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像你这个年纪，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的视力恢复到个0.78，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你这一说，我的心里头更想痒痒了。哎呀，我也想快点用上，早用早好啊！
0: 早用早好。这样啊，我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去问问，催一催咱们工作人员，让他们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哎呀，那就太谢谢你了，
0: 嗯、
1: 王老师，谢谢了啊！
0: 好，我也祝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0: 嗯，
3: 我非常高兴。我感谢王老师，感谢36味透眼贴。
0: 嗯，
3: 我现在我是用的是4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
0: 嗯，
3: 我现在非常好，也没反弹。
0: 嗯，
3: 也没反复。
0: 嗯，
3: 眼睛一直不错。
0: 好，老朋友了啊。
3: 嗯，对，老朋友了。
0: 哎、
3: 要说起这个毛病啊，我今年69了，眼睛吧什么毛病呢？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
0: 嗯，
3: 哎呀，那时候吧，就是，哎，这眼睛干脆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哎，那小黑点儿啊、
0: 嗯，
3: 一个连一个的，黄斑水肿，那眼睛疼的遭罪、
0: 嗯，
3: 就是左眼睛稍微有点视力，右眼睛干脆也看不着啥了，所以就到医院呢，医院就给我做手术，
0: 嗯，
3: 我就害怕，我寻思做手术，我这眼睛做不好咋办呢？我不后悔吗？
0: 嗯，嗯
3: 当时王老师，我就是为啥选择了36味透眼贴？因为它的成分好，因为它是海底黄金呢，
0: 嗯、
3: 是通天眼呢、
0: 嗯。
3: 当时我没犹豫，我就买4个疗程的。
0: 嗯，
3: 结果用上以后确实效果不错呀，当天用上当天就眼睛就不胀不难受了。
0: 嗯，好。
3: 哎，用到就是半个月的时候，那小黑点逐渐就减少了。
0: 嗯，
3: 哎，用到一个疗程的小黑点大的变小了。
0: 嗯，
3: 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就。逐渐的，哎呀、
0: 嗯，
3: 非常少了。
0: 它就是慢慢吸收，慢慢淡化了、
3: 嗯、
0: 啊。
3: 是
0: 啊，哎，
3: 嗯，真的，我这眼睛真的确实就是个睁眼瞎，就跟那个，嗯，那盲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3: 但是我现在你看，我用了4个疗程，
0: 嗯，
3: 我后来我就接着用，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彻底都没有了。
0: 嗯。
3: 哎，特别好，完这个水肿也消了。
0: 嗯。
3: 我就用到4个月以后啊，我看东西、啊、我这。就是比如说，就是上公交车那站牌儿，我都能看清了、
0: 嗯。哦。
3: 我上超市买东西，就是那个标签多少钱，我也看清了、
0: 嗯。好。
3: 而且每天嘛，都出去上公园遛弯儿啊、
0: 嗯，
3: 做家务活都行了。
0: 嗯。
3: 也非常高兴，王老师，没成想我的眼睛用36味透眼贴用的效果这么好。
0: 嗯。你能不高兴吗？你能出门了呀？
3: 嗯、
0: 是不是啊？你眼睛亮了。你看大家得上眼病了，
3: 嗯、
0: 你就知道。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人呢，上年纪。

0: 之后啊，就是人的健康标准，你就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呀和血糖去衡量了。为啥呢？你就是血压和血糖你控制的再好，眼睛上一旦形成病症，那就是寸步难行啊，对不对呀？
1: 是的。
0: 哎。

0: 说王老师，我可怕这个眼睛啊就看不见了。但是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为啥说大家你看反复治疗这个眼病总也不好呢？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得选择正确。什么意思？你得去找到它的病根儿啊。你看看病你不找到病根儿去治疗，你这病怎么能好啊？有些人在看病的时候，其实我就听大家讲的过程当中，你们在治疗眼病上就是南辕北辙，就治疗的方法上就是走到反方向上去了。为啥咱们36味透眼贴说你看你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他怎么给你治疗？
1: 对，不遭罪关键。
0: 哎，他不遭罪的同时，他直接针对的是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啥意思？哪块有病症就得从哪块去治。你看你这眼组织里边它已经形成这些垃圾毒素了，你不去清理，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它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它是一个道理啊。
1: 嗯，
0: 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了啊，你看这个眼底出血的血块它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玻璃体这个血块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看你眼睛它血液循环就通畅了。血液循环通畅了，眼睛第一个有啥？有营养的保持啊。所以为啥说你看你黄白水肿看东西现在没有那种变形的情况啊？因为你的眼细胞恢复了，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就恢复了。你现在你就不用长时间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这些药，你看你眼睛看东西自然而然就清晰啊。是不是？
1: 我都吃过，没用。
0: 没用，你别看说现在你停药啊，说几天也好，几个月也好，你就是停药个10年20年以后，你看36味透眼贴把你眼病治好了，将来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1: 嗯，
0: 哎，
1: 王老师，我听说咋1000多块钱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
0: 嗯。
1: 说现在吧，这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
0: 对，
1: 我寻思，我先我给我家小姑子买。
0: 嗯，
1: 俺家小姑子眼睛不好，她看我用的这么好，她、
0: 嗯、
1: 也到医院看了，她眼睛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她、
0: 嗯、
1: 说我也她也不想做手术了。
0: 嗯，
1: 但是我寻思给她定两个疗程，挣两疗程，让她眼睛也彻底好了。
0: 嗯，好。
1: 哎，王老师，你帮帮忙给定呗。
0: 嗯，好，你这样啊，报名啊不在我这报。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因为这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现在全国呢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就这一小部分了啊。像他这个情况，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我你是老患者老朋友，这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让他也按照4个疗程来用。怎么报名呢？这样，你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
1: 我是
0: 啊、
1: 辽宁大连的。
0: 可以报名，那你现在就打电话啊。
1: 哎，行，好。
0: 好，嗯，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
0: 好了，
1: 谢谢你、
0: 哎、
1: 王老师。
0: 嗯。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哎，我是河北衡水的。
0: 嗯，
3: 我今年56岁了。
0: 嗯，
3: 哎，我听你的节目听了有4-5天了。
0: 嗯，
3: 我就感觉您说的特别好。
0: 嗯，
3: 36味透眼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也不吃药，一贴就好。
0: 嗯，
3: 还是第5代的加强型的。
0: 嗯、
3: 所以啊，我就想着，趁着这优惠啊，就剩了最后一小部分了，立马要结束。
0: 没错，
3: 我想订上，王老师。
0: 嗯，好，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什么情况啊？
3: 哎，好，哎，我这眼睛啊，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度近视，
0: 嗯，
3: 也从上学的时候我就戴着眼镜，
0: 嗯、
3: 一直戴了这么多年，800多度，
0: 嗯，
3: 你摘下眼镜来，我什么也看不见，
0: 嗯，
3: 这后来这眼睛啊越发展越厉害，还有玻璃体浑浊了，
0: 嗯、
3: 还有那个脓肉，
0: 哦，
3: 哎呦，挡着我这个视力，我看不清啊！我眼底还出过血。
0: 嗯，哎呦，这么多眼病，
3: 是、
0: 嗯、
3: 眼底出血，要打这一针上好几千块钱呢。
0: 嗯，
3: 我就是冲着你这个36味透眼贴，他不打针的，不手术，那不吃药，你做手术，你做手术，你也得签字，好坏和你没关系，你也挺危险的。所以啊，我就想着，嗯，我给我赶快治一治吧，因为。

0: 才56岁呀、啊，我这现在这个眼睛里我啥也看不见，眼前那小黑点子窜过来窜过去、
1: 嗯，
0: 再说那个裸肉啊，它长得影响我的视力了，看不清啊。
1: 嗯，好，你呀、啊、这个年龄不是说特别大，但你眼睛现在可不少啊，
0: 是，
1: 而且。咱们这个眼睛像你出现的这个眼底出血，它可不是说眼睛就容易出现一次出血，它容易反复出血啊。你出现这个眼底出血是因为什么呢？你的这个毛细血管啊，它没有这个弹性了，变得脆弱了，所以你打出血点止住这个出血点以后，它其他地方还容易再次出血。有的时候这个出血量大了，你看大家会发现这个出血它吸收不了，眼前就像有一个小黑块在那挡着，而且它是必然会引起你的视力下降的。你想啊，眼睛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对眼细胞肯定会有破坏，眼细胞一旦破坏了，那视力它是必然会低下的呀，是吧？
0: 是是。
1: 所以你如果说你按照原来的方法再继续治疗啊，你的视力下降的会越来越快。为啥说有的人这个眼病说越来越重啊？其实它重在哪儿，就是拖出来的这个眼病，你越拖这个眼病它越重。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大家记着，这个眼病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因为什么？你们的方式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你看你吃口服药也好，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在治什么？它是在给你救急啊。
0: 嗯，
1: 啥叫救急啊？就相当于说这个人呢、啊、得心梗了，这个心血管都堵到75%以上了，你怎么办、
0: 嗯、
1: 你得下支架啊，得把它这个血管这块给它支持起来呀，得让它是血液循环过去啊。但是你看你这个堵的地方它消散了吗？它没消散，就是一句话，就是没治到病根上。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我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临床上的这些疑难性眼病。而且它怎么治啊？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啊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你白内障也好，这是晶体当中的问题，玻璃体混浊它是玻璃体里边的问题啊，包括说长这个脓肉，很多人就长这个脓肉啊、
0: 嗯、
1: 我记得很多眼病患者说，我们做这个手术可不是说一次两次了，那这脓肉它为啥老长啊、
0: 哦、
1: 是不是、
0: 嗯、
1: 哎，它长的原因在哪儿？你眼内当中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这个炎症它始终它不消、
0: 哦、
1: 炎症要是老在的话，你看它就反复去长，一次比一次大啊。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啊，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把这些毒素给它清除掉了、
0: 嗯、
1: 就好比说什么呢，你把家给它重新打扫一遍，干干净净的啊，这些生活垃圾什么的全都给它清除掉了，你看你整个家开门进去之后、
0: 嗯、
1: 它就是香喷喷的，对吧？
0: 对对，
1: 你住着也舒服。哎，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它对眼组织功能、对眼细胞没有破坏的时候，你看你晶体干净了，看东西眼前没有这层雾了；玻璃体干净了，这些小点儿它慢慢它就吸收淡化，眼底出血这个血块它也能吸收。而且36味透眼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
0: 嗯、
1: 你看你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恢复了，血管就有弹性了。你血管恢复弹性，你还怕这个眼底出血再次出现出血的情况吗？是不是、
0: 嗯、是，
1: 哎，所以你这个情况完全能用啊。
0: 好，
1: 但是你一定要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这4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恢复。我跟大家讲，健康的时候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0: 哦，太好了，王老师、
1: 嗯、
0: 现在1000多块钱买2疗程挣2疗程，这又省钱又少遭罪、
1: 嗯、
0: 我可不能错失这个机会。
1: 嗯，这样你要报名的话吧，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了、哦、因为现在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活动呢立刻就结束，那、啊、跟场外老师呢把这个名额先提前预定上啊。
0: 好
1: 好
0: 好的好的，王老师、
1: 哎、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谢谢你啊，再见、
1: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

0: 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1: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同比增长24.6%。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保时捷前9个月交付量同比下降16%至178532辆，其中除德国以外的欧洲地区同比下降11%，北美地区同比下降13%。10月9号，有媒体报道称，由于内存芯片成本飙升，苹果被迫提高新款 iPhone 售价，进而导致消费者需求下降。目前，苹果已告知部分供应商削减新推出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上。目前，苹果已告知部分供应商削减新推出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3合1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3合1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3合1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器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器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1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北京时间的10:09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前面小宁说车啊，今天周天周六啊，因为调休，咱们补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了。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来看看微信啊。

首先来看一下九月份的这个销量啊，九月份的销量的快报。今年这个九月市场表现，不如往年那么的亢奋啊，整体就是小步慢跑的状态。八九月不少新车入市，小米鹏程 N90 啊，然后理想 i9 啊，这些车型啊，那个领跑同比变化59%，哎呀，这个领跑九月份干的真猛啊！全球销量105,656台，这个销量已经算这个非常的可观了。这个都是新势力品牌啊，它不含那个，你比如说比亚迪那些，它没算进去。新势力品牌。第二名呢，长安起源46,000，方程豹43,000，小鹏41,000，小米40,000，鸿蒙智行37,000，极客37,000，理想31,000，深蓝30,000，极狐20,000，就是这些。

0: 来，我们来先来进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广告之后再说啊。
1: 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

0: 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秋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家里每天开窗通风半小时，空气流通病就少。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0: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9: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0: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9: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1: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长假电子产品使用激增，如何保护孩子视力？长假里，手机、平板、电视常常成为孩子的主要消遣，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平时在校用眼还算规律，一到假期却长时间刷视频玩游戏，视力问题也更容易集中出现。儿童青少年眼睛尚未发育成熟，持续近距离用眼会增加视疲劳和近视风险，假期尤其需要科学护眼。很多家长要么彻底禁止孩子用电子产品，要么放任不管，任由孩子刷屏。其实不同年龄段孩子视频时长各有标准，按需管控，科学约束才是护眼关键。0至3岁婴幼儿尽量完全避免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视频类电子产品，此阶段是眼部发育关键期，屏幕刺激会严重影响视力发育，仅可偶尔观看大屏电视。3至6岁学龄前儿童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非学习用途不建议使用屏幕设备，杜绝独自长时间刷视频玩游戏。小学阶段儿童娱乐性视频时间每天累计不超过1小时，单次使用不超过20分钟，严禁连续刷屏熬夜看屏幕。线上学习按需使用，每日学习视频时长不超过2.5小时。中学阶段青少年娱乐性视频时间每日累计不超过2小时，单次使用不超过30分钟，线上学习每日视频时长不超过4小时，中途必须定时休息。长假护眼加分项，筑牢视力防线。一、保证充足户外自然光活动，每天累计2小时以上户外自然光活动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近视预防手段。长假期间多带孩子散步、运动、游玩，自然光能够刺激眼底多巴胺分泌，延缓眼轴增长，保护远视储备。哪怕阴天，户外光线也远优于室内灯光，护眼效果更佳。二、规律作息，拒绝熬夜用眼。长假最忌讳作息紊乱，熬夜刷屏幕会让眼部无法正常修复，睫状肌持续痉挛，快速引发视力下降。尽量保持和上学期间相近的作息，保证充足睡眠，给眼睛足够的修复时间。

暂定期监测视力，早发现早干预。建议家长利用假期带孩子做一次专业视力检查，监测远视储备眼轴长度。如果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歪头看屏幕、看电视凑很近、频繁眨眼等情况，不要忽视，大概率是近视前兆，需及时干预矫正，避免假性近视发展为真性近视。四、均衡饮食，辅助护眼，减少高糖零食饮料摄入。高糖饮食会影响眼部代谢，加剧近视发展。日常多给孩子补充富含叶黄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花青素的食物，比如胡萝卜、蓝莓、菠菜、蛋黄等，为眼部发育提供营养。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弥渡县妇幼保健院推出白加黑延时服务，错峰守护儿童健康。时值秋冬季节流感高发期，校园人员密集，学生群体易感易传播。近期大理州弥渡县妇幼保健院补齐五间夜间医疗服务短板，搭建医院加学校联动服务模式，精准对接辖区学生儿童就医需求，推出流感疫苗夜间延时接种，儿科五间夜间加一组医护值守服务，以错峰延时无缝衔接的暖心举措，打通儿童就医堵点。下一步，弥渡县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完善白加黑无缝式医疗服务体系，以更优质、高效、暖心的医疗服务筑牢儿童健康防线，守护辖区儿童健康成长。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的10:22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姓宁啊，我们来接通向听众，尾数是7296。喂，你好。
1: 姓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现在就是有个问题啊。
0: 嗯。
1: 我先简单向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1: 我是现在刚上大学，但是呢，我已经有驾照了。
0: 嗯
1: 嗯。我和我的家里人就想着呢，要不要给我买一台车？
0: 你上大学就考虑想不想买车是吧？
1: 嗯，是的，就是买一台车，我开到我大学这边来开。
0: 你有这个想法没问题，小伙子喜欢车，我觉得也对的。但是有几个点啊，我因为我也是从大学过来的，你得想清楚。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你的这个在哪儿上学？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跟你说你就明白了。这我觉得是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你上学的这个地方是否这个停车贵不贵，你可以这样理解。你比如说你要在北京上学，那北大旁边那停车费，那我说实话，你车有可能没多少钱，停车费太贵。
1: 哦，
0: 那你有可能，你比如说你说香港澳门上学，那玩意儿那你那停车费那开玩笑了，那都属于，是不是道理？
1: 那我就买车就没必要了。
0: 哎，对，你要说如果在咱昆明上学，你是成功大学城，那这地广人稀的，你说这个车你停着，有些地方都免费停，那我觉得那等你想买就买呗，你得看你在哪上，
1: 哦、
0: 你懂这意思了吗？
1: 哦，
0: 你得看看你周边，哎，你这个多少钱你就停车，或者这个周边是不是有免费的停车的地方？如果有，哎，咱考虑下一步。如果说你停车费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那就算了。
1: 哦，因为我现在正好也是在云南上学嘛，正好听广播就听到你了。然后
0: 你在哪上学啊？
1: 那我就在昆明上学。
0: 昆明哪儿啊？你市区里停车也不便宜。
1: 我在成贡这边。
0: 啊，那行，那正好啊。那这个第一点就满足了，我觉得是可以的。第二点呢，就是你这个车的实际的使用率到底高还是不高？我不建议你说大一实际上来就买车，我说实话。因为你大一上来买车，你根本不知道这你这个学校这是附近的情况，你干嘛用？

0: 我你要如果买就大三大四买，我觉得也可以。哎，你比如说到时候实践了，对不对？你有些什么学美术的，你要外面采风，哎，你要是学一些艺术类的，你比如说，哎，就是说参加活动啊，干嘛的？哎，我觉得行。如果你要是你比如说你这个专业就是实验室，这些的，我觉得买车意义不大，就是看你的这个使用率高不高。如果你要是说我买这个车就周末我开出去玩儿啊，但是你如果你真能玩明白，你就比如说真你真能把这个这云南的大好河山你就给玩透透的，我觉得买一个车它也有意义。但是你别说一个月我就开一次，我反正平时车就放那，那还不如租车划算，说实话啊。
1: 哦，那听您这么一说，那我感觉其实买又没啥必要，因为我现在我刚上大一嘛，我现在一周五天课，我可能只有周六周日能出去玩一玩啥的。
0: 那是啊，那你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其实你现在看车很便宜，其实买一个两三万的车也能开。
1: 哦。
0: 但你的保养呢？你的保险呢？对不对？还有你一些这些这个乱七八糟的费用。虽然说父母有时候给钱，你说这些东西也能覆盖，但是我说回来，这个车你都是有用再买。你上刚上大学，我你喜欢车，你平时出去玩租一租，你看看使用率到底高不高。你要说哎我不行了，我你看我这个一个月我得租四五回，那你就买啊，那你就买没毛病。反正现在车不贵，你别买太贵的就行，买个两三万的照样开。
1: 行，
0: 你知道吧？你要说哎我一个月都可以开不了一回，那拉倒了，那歇菜了，行不行？不要太盲目，就啥事儿这玩意儿循序渐进。
1: 哦，
0: 行不行啊？大学生买车这事儿呢，确实你要说有用也有用，有些没用呢也确实没用。所以说你这个自己在心里好好想一想啊。
1: 好的，好的，
0: 嗯，好不好？你有啥？
1: 好，
0: 你不是你要看上啥车，到时候再说。嗯
1: 嗯，好，
0: 行不行？
1: 好，谢谢您哥。
0: OK， 好好，拜拜啊。
1: 好。嗯

0: 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号加0871的区号就 OK 啊。来，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说啊。
1: 子闭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方程豹品牌旗下旗舰大型 SUV 泰9陨石黑配色车型近日正式发布，新车定位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六座布局，搭载第六代 DMI 混动系统，将于今年四季度上市，预计售价40万元左右。近日，比亚迪官方正式发布了全新一代唐的内饰官图，其采用了更加简约大气的设计风格，视觉效果颇具科技感。按计划，新车将于年内正式上市，未来会与比亚迪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矩阵。动力方面，全新一代比亚迪唐目前仅申报了一款单电机车型，电动机总功率300千瓦。今天，捷途旅行者7 CDM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三款车型。动力方面，

0: R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51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达到1400公里，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1.08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我们都是没有目的地的旅行家，在人海里穿梭，在思绪中迁徙，一边受伤，一边独自前行。愿你在这段寂寞的灵魂旅程中，拥抱自己的坚强。南征北战，旅行家。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北京时间的10:3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0:00到12:00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谢老师，家里马上有二宝了，麻烦推荐一个6座和7座二手车，纯电或者插混，主要是市区城供来回开，安全环保无异味，持有1-2年卖掉，谢谢。预算兄弟，预算多少钱？看看你这花多少钱干这个事儿啊，这个很重要。嗯，来接通6276，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
0: 哎呀，我有一个事情很郁闷的，就是那个交通违章的事情。
1: 违章啊？你说说什么情况？
0: 我是在住在昌红西路那边九龙湾那边的。
1: 嗯。
0: 之前呢，那个就是往会展中心方向去那里有个丁字路口呢，那个路之前是拦住的。
1: 嗯。
0: 一直拦住的，就是没开通。所以我们绿灯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左转车道，就是绿灯直行的时候是同时可以掉头的，没问题的，也不拍照的。
1: 嗯嗯嗯。
0: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9月20号左右吧，他那条路突然开通了，
1: 嗯，
0: 就变成一个丁字路口。那么丁字路口的话，但是我们是不注意啊，比如说下班回去开开开，开到绿灯来了，因为他左转弯那个灯永远是一直是暗着的，它没有红绿，一直是不亮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是照常的，绿灯亮了，那左转弯我也掉头。那么好了，他给我咔嚓就拍照了，拍照了我就申诉了。我就是说，我们是住在那边的人，一直是那样的。但是你这个路开通，为什么不同步开通这个信号灯呢？是吧？
1: 那意思他左转的是有个灯的，对不对？他左转那个灯是没有亮的吗？
0: 没有亮的呀，他亮了红灯啊，或者是他亮着红的箭头，我怎么可能去掉头呢？
1: 那你观察一下啊，他这个，你比如说他往前是个箭，他是个灯还是个箭头？是个箭头嘛，对不对？
0: 灯
1: 啊，他这个灯，那中间那个灯是这个绿的，哎，你就往前走，他左边那个灯能绿不能？还是不能绿？
0: 他现在，他就开通的时候，那条路开通的时候，左转弯的信号灯是不亮的，还是跟以前一样不亮的，所以我拍到了。然后过几天，我那个再去看，哦，他左转弯灯信号灯亮了，比如说直行是红灯，啊，绿灯，那么左转弯它是红灯，红箭头。
1: 那然后现在呢，就扣了6分，
0: 6分150啊。他说扣个3分，我不去跟他计较了，所以我要那个软件上面我就申诉。
1: 你这样，
0: 我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
1: 你现在这个
0: 退半，
1: 那你现在申诉情况呢？
0: 退半呀。
1: 啊。
0: 他就退半，他不给我机会了。你说这个是不是坑人嘛？你这个路开通是不是同步的信号灯？你也要同步更新嘛？
1: 你这样。这个东西呢，我现在只听您说，我让导播跟您联系，好不好？然后你把那个相应的材料反馈给我们，我们给相关部门反馈。我们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是这个执法部门，也没有什么权利，所以我们只能给他反馈，说你看我们有这个听众收到这样的问题，来看看怎么办，给他们反馈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好，
1: 导播老师，你记一下啊。好嘞，
0: 谢谢啊，谢谢。
1: 哎，您客气啊，您客气。反正这东西。哎呀，这个以前我也遇到过，说实话，你别因为这个事儿这个上火啊。那你上回我这经常我这违章也多，说实话，
0: 把我一次扣了我6分。我现在我反正也恢复了，那个突然一下子又是6分。
1: 行，没事，这样你先不着急，你这个事儿不用着急，我让导播先跟您联系，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好，今天这样啊，
0: 谢谢，
1: 拜拜啊，
0: 谢谢，
1: 哎，
0: 拜拜。
1: 5962，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我18年的那个途观，15年的途观也很高配的一个途观，就是10万公里。现在我开去那个途虎养车里面检查了一下，他说要底盘那个小吊杆换掉了，现在还有那个前后臂那个。他说胶套烂坏了，
1: 嗯，
2: 也要把那个前后臂都换掉，有没有必要？
1: 只要你开着不响不逛了，不嘎啷嘎啷乱响，其实都不用换。
2: 啊，响一段也很停不。
1: 就看你自己开的问题，因为这种车型，他说换也没问题。他那个地方呢，但凡是这个老化呢，它里面的胶圈啊，它会变硬。你开着呢，这个东西呢，就像人的半月板一样。你明白吗？人的半月板就是两个骨头中间，那起到一个保护润滑的作用。它那个东西也

0: 是这样的。那你他的那个半月板不好了，那是不是他就容易干磨，会有声音嘎啷嘎啷响。如果你不响，听着没问题，就不用换，你知道吧？明白吧？
1: 嗯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前刹车盘，他是不是也不行了？什么？
0: 刹车盘，刹车盘，如果你要是从2015年一到现在一直没换过，该换了。
1: 哦。嗯。那个，那底盘，你有的地方只换那个呢。胶套不换那个臂，
0: 只换胶套不换臂，那东西说实话它这个人工成本也不低，因为这个说实话这个摆臂啊，尤其是大众这些件很便宜。
1: 嗯
0: 啊，我不知道您换的是多少钱，反正有些地方很便宜，这东西成本很低。
1: 嗯
0: 啊，你知道吧，所以说人家就不乐意再拆开换了，费劲。你要说有些贵的车，你要整个劳斯莱斯，那肯定是换胶套，因为它贵啊，那东西。你要是大众，其实现在大众这些配件都非常便宜了。
1: 那你干脆给他花掉了是吧？
0: 啊，反正你看看他报多少钱，如果觉得价格还好，那你马上就想换就换了得了。
1: 哦，
0: 嗯，
1: 他是工时费比较高那个。
0: 工时费多少钱啊？
1: 工时费我换个小吊杆，那个都是200多了。
0: 那太贵了，那东西才值几个钱，是不是？这
1: 是啊，几十块钱嘛那个。
0: 对，工都贵了，嗯。
1: 嗯，哦哦哦，那好嘛好嘛，
0: 好吧，
1: 啊，谢谢老师哥，
0: 哎，好，拜拜啊，
1: 哦，好好好。
0: 来，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肚子憋，肚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
7: 天
8: 清，
6: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表心意，
18: 送家人享美味。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9点半，云南交通之声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迪士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15万以内，6座、7座二手车纯电插混啊，15万。我的建议，您先去逛啊。我现在这种车型还得看你的公里数，安全环保还无异味，还得6-7座。我现在能想到的这个价位比较合适的大众 ID6 啊 ，ID6 刹车有点软，那个车，你逛一逛啊，你先逛一逛，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网上那筛选一下就行了啊。15万以内二手车，6座7座，你筛就看出来了啊。你喜欢哪个你再跟我说，我给你看行不行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再给大家看看10月5号到10月11号有哪些新车上啊。这是2022年的第41周啊。首先呢关注度比较高叫阿维塔 T09 啊 ,T09。但是这个也没什么阿维塔的特征啦，这属于。看着也是四不像有点。还有这个吉利的银河700啊，银河700。还有全新的君越，君越呢基本上一样，没什么太大变化。车头车尾基本上它就是屏幕变了变啊，其实我说实话还没有现款好看的嗯。来，接通尾数是7639，喂你好。
1: 谢谢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个事，就是那个奥迪 T5 的那个老款的，现在是什么价位啊？
0: 40的就是20万出头啊。
1: 20万出头，他是那个他要是分期，他说要就是20万出头，但是他要全款就要25万呢、啊，还是不是高配的？他说高配的现在没有了。
0: 那啥意思啊？你看的是40的还是45的？
1: 它就是2.0T的是吧？40的，
0: 现在四，我想想啊，现在40的豪华动感，45周年
1: 了吧？
0: 不是豪华的，时尚嘛是吧？
1: 豪华的，
0: 时尚动感现在裸车价啊，裸车价全款23。
1: 哦，23万。
0: 23.5万左右啊，
1: 分期呢？
0: 分期他能再给你下15000。
1: 哦，是这样的，
0: 这贷款22。
1: 他说是不？对，新金老师，
0: 嗯，
1: 他是老款的，他说是现在是不生产了是吧？
0: 还在产着呢，
1: 还在产是吧？他说
0: 在佛广东佛山产的，还在产着呢啊。

0: 我的建议是买新不买旧。
1: 买新款是吧？
0: 哎，买新款，能买新款尽量买新款啊。
1: 哦。
0: 毕竟技术，毕竟技术在这放着呢，那么多年了啊。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哎。
1: 哦，他们我听别人说的那新款，就是把售后有这个东西没有那个老款的好啊，他们说，就是容易坏吧？他说。
0: 问题倒不大。
1: 问题倒不大。
0: 那也卖那么多车了。也没见几个坏的啊、嗯！
1: 金老师，
0: 哎，
1: 我要是跟你联系一下，也不优惠啊。
0: 我直接给你安排就行了。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关东区嘞。
0: 关东区，我喊人跟你联系吧，好不好？让他给你一个底价，你买就行了。
1: 可以，不是我是就是国庆节，我就看了几家 4S 店。反正都是不一致。哎呦，我看了好多好几家了。
0: 你这样，我喊他们的，我喊一个店的销售总监跟你联系，然后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诉求啊，然后他能满足你，你给他出个价格，能卖就卖就行了。
1: 好，谢谢你，好的，就这个电话啊，谢谢你老师。
0: 哎，好，我知道，我看到了啊，
1: 好，
0: 我发给他啊。
1: 非常感谢你啊。
0: 好，拜拜啊。
1: 拜。
0: 4124，喂，你好。
2: 喂，你好，谢谢老师。
0: 哎，你好，
2: 这个我咨询你个问题，就是这个轮毂能不能笑啊？就是有
0: 可以笑的，可以啊，
2: 可以笑的
0: 啊。我的车都笑过轮毂。
2: 之前去换轮胎的时候，他们说是做动平衡的时候是轮毂有点
0: 做不出来了，是吧？
2: 嗯，对，
0: 可以笑的啊，150一个啊，
2: 150一个是吧？
0: 啊，150一个，便宜点100啊都能干。
2: 那国庆跑高速的时候，发现开到112的时候就有点轻微的抖
0: 啊，是的，那就是轮毂变形导致的动平衡不准嘛。嗯，
2: 行，好，可以笑就行。这个哪里都可以笑的吧？应该
0: 哎，随便，
2: 就是、
0: 我跟你说，找任何一个汽配城，锦大呀，是说这个阜城啊，看哪离你近，你进去都有笑，就是100块到150，就这个价格。
2: 100的。价格是很透明是吧？
0: 很透明了，非常透明，就是100到150笑一个啊。
2: 我是途虎能不能笑？我在那换的轮胎。
0: 途虎的笑他也拿出去笑。
2: 哦，他也是拿出去的。
0: 哎，就是你住哪儿啊？
2: 我北市区。
0: 北市区哪儿啊？
2: 北市区车厂。对，林雨路。
0: 车厂那儿，那离哪儿？
2: 离涛哥比较近。陈涛
0: 那你去找陈涛就行了。你让他找个人上门给你给拉走，给你笑就行了。你去找他就行啊。你说你跟我说的，我让你找他的，他那有笑的啊。他认识的都有笑的。你这人家可以上门拉的，上门把轮毂给你拉走，笑完给他给他弄过来就行了。
2: 好
0: 啊，
2: 行
0: 啊，你找他就行。
2: 谢谢老师
0: 啊。好，拜拜啊，
2: 拜拜。
0: 来看看微信啊，新宁哥你好，我今年46岁，那你不能喊我哥，我喊你哥。啊，你这年龄大，大哥。你说买奥迪买 C8 还是 C9， 这得看您自己啊。按照您这年龄得上 C8， 看着稳重。但谁知道呢？那有些那说不好听的，有些年龄大的那60多岁老头那贼时尚，你说是不是这道理？那你说你这个不能按岁数来论啊，岁数了那玩意有些，你是不是啊？啊，你说我们台那邝老师那岁数也不小了，看着挺年轻时尚的。你说是这看不出来。我的建议，你看喜欢哪个买哪个 ，C8 C9， 你自己看你喜欢哪种风格，好不好？看你喜欢哪种风格啊。这个东西没法按论岁数来说，是不是？嗯。那有些那是60岁老头潮得很，那有人30岁。这个小伙子老成的很啊，这玩意儿不好说。来看看微信啊，宁哥，你说咱买个迈凯伦开一开，能赔多少？那这东西得看你开多长时间了。你开2天，那么租个拉倒了，是不是？那1天1000多块钱，你租呗。那有些不值钱的那玩意儿，有些就1000块钱左右，那东西不好开，说实话。大家都以为跑车好开，说实话，跑车是让别人看的，都不是自己开的。你说你开个跑车搁城区里面开，这昆明的路，你说咋开嘛？你说那开，没法整。2842，喂，你好。
2: 哎，新林老师。

0: 啊，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有个别克威朗有9年半了，上次我也咨询过你，他就是那个冷车，他一起步啊，他就那个下边底盘下面就方向下边去咣当咣当的响，他一热车就不响了。然后，他跑高速啊，他也反正他热车他就不会响了。我们只是国庆节出口完，他也正常，也没得什么。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在禁开区这边儿。有没有推荐一家那个换胶套的呢？因为我上次我也咨询过你一下，说是基本估计怕是胶套老化了吧？
1: 现在都没有什么换胶套的，都是换哪儿不哪儿松换哪儿，摆臂就换摆臂了。那你这车配件也不贵，你知道吧？但这是换的，你要是不想就不管它，你这老车了，你这玩意儿想给它打整多好啊？车子现在卖都卖10000多块钱，你说这玩意儿整的？
0: 对，他就是。反正它冷车就响，热车它就不
1: 不
0: 会
1: 用
0: 响。
1: 管，开吧，它只要不是像拖拉机嘎啦嘎啦响就行，这都能开就行了。你非得给它整的这世道的那么好，你这不图啥？没必要，你知道吗？
0: 也是哈，
1: 对
0: 因
1: 不
0: 为
1: 对？
0: 当初我买这个车本来就是选还有一个一个这个威朗，还有一个朗逸，我就是也咨询了你的意见，我就买了这一个吧，开了接近10年了，还可以
1: 对，你就开着吧，
0: 啊。
1: 不用整啊，不用整啊。
0: 哎，好的，感谢了，邢老师。
1: 哎，客气啊，好，
0: 哎，好，谢谢，
1: 哎，好，拜拜啊，
0: 好，拜拜。
1: 来啊，今天前面一个小时先到这儿啊，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铿锵车与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宁哥 ID Tiguan 什么时候上？那这玩意儿这早着呢，这东西在海外估计能27年欧洲能上，国内不好说。国内有 ID 四呢，这是重叠，这都是啊。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自闭、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FM 91.8，
18: 北京时间11点整。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0: 北京时间10月10号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强烈。地震后不久，该国又发生多次5级余震，地震造成部分地区的建筑物受损，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亿元。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应急常识365。
15: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5: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北京时间的11:04啊，接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那个新款 i6 什么时候能上？这个月月底啊，今年怎么都上了？这个月月底啊。其实目前来看，这个变化，就几个点啊。他这个理想的自己总结了嘛，他发了一个这个微博，说更亮的车灯 ，ADB 的矩阵大灯，Mega 同款，这个夜路更宽更亮，更方便的储物空间，前备箱，敲一敲啊就开打开。

更舒服的座椅，更大的屏幕，啊，更长的续航，它自研的96度电的啊，780续航，更强芯片，马赫芯片，啊，就这些啊。外观，大体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

0: 来接动尾数1240。喂，你好。1240，喂，你好。
1: 我请问哈，那个
0: 啊，您说吧。
1: 那个我那个一个白旗，那个冷球衣可是那个冷球衣可是要专用的，那个我问一下。
0: 不用啊。
1: 就是那个冷球衣。
0: 什么车？
1: 北汽，但是我有四 S 店，有个人说是这个冷球要专用的，可是一种说法那个。
0: 北汽什么车？电的。
1: 北汽150，那种150。
0: 油的是吧？
1: 150啊。
0: 油车是不是？
1: 哎呀，电那个电车。电车。
0: 电车多少公里了？
1: 就七万五。
0: 75000公里是吧？
1: 啊。
0: 冷却液只要是符合标准都能用，不一定是专用的啊。
1: 那四 S 店都是告诉我这个专用。
0: 那他不跟你说专用的，他咋挣钱呢？他不跟你说专用。
1: 哦。啊，还有个事情我问一下老师，那个我那个
0: 啊，你说。
1: 还有个事，就是那个我那个路边的嘛，那个钢筋我是有总的会，有时候骑自行车提示擦的那个响声音。我问那个四 S 店，这就是正常的，这种说法。
0: 不知道，因为没见车，这必须见实车，不见实车我也看不出、听不出来啊。
1: 他就是我也不啥哈响，就是滋那个有时候响。
0: 那你这滋哪响都不知道那玩意儿。
1: 哦，这个
0: 啊，声音这个东西没法判断啊，判断不了。嗯、
1: 啊，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1: 好，拜拜。哎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加个0871的区号啊。

0: 大家稍等啊，我看看微信。宁哥 C 八开十年还能开吗？哎，能开，这油车你开十年一点事没有啊。但是你 C 八你现在再不买就买不到了，因为没有了车。现在还有2000台啊，现在工厂还停了，还在生产最后2000台，生产完了它肯定还有库存，它库存现在还能多点啊，再生产完最后的2000台白白了，歇火了，就 C 八就到此结束了。我跟你说，如果这样的话 C 八二手车我跟你说还能保值，因为 C 九长得太年轻了，是吧？因为现在的五系 A 六 E 级啊，什么 E 级那车灯跟那白内障似的，现在就剩个 A 六了，看着稳重点。那 C 九一上拉倒了，我估计 C 八还好卖。尾数是0790，喂，你好。
1: 哎，你好，徐磊老师。
0: 哎，你好。
1: 请问一下，我这个电动车跑了6万多公里，要保养换一些什么？
0: 啥也不用换，纯电的是吧？
1: 哎，对，
0: 啥也不用换。
1: 要到都9万公里可以保养。
0: 什么车？
1: 电车。
0: 啥电车？
1: 比亚迪。
0: 比亚迪啥？啥？
1: 秦。
0: 没事啊，十万以后。

0: 后再说啊，十万以后再说啊，
1: 哦，
0: 十万公里以后再说啊，不着急，嗯，
1: 还有一个，我想回一个有车那个，这个 ，OK， 有车是那个轩逸，跑了四十多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0: 四十多万公里啊？
1: 哎，对，
0: 没人要啊。
1: 哎呀，
0: 哎呀，没人要。现在二手车看这个都头疼，快五十万公里了，他妈要的干啥？他卖不掉，你知道吗？
1: 啊，真报废呀！
0: 哪一年呢？
1: 报废，一八年。
0: 一八年呢？
1: 嗯。
0: 网约车。
1: 哎，对。
0: 嗯。没法整啊，没人要。嗯，
1: 报废能多少钱啊？这个车
0: 报废万把块钱吧。你车比较新嘛？
1: 嗯，
0: 好吧。
1: 好，
0: 拜拜啊。0392，喂，你好。
2: 哎，幸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啊，我有一辆2019年那个瑞虎八豪华版，
0: 啊，
2: 现在有个6万公里左右吧，就是我咨询一下，大概能卖多少钱？
0: 瑞虎八是吧？
2: 对。
0: 现在这车能给到多少？排量多大的？
2: 1.6T 的。
0: 嗯，成色好不好？
2: 啊，成色没问题。
0: 不是 Plus 那些吧，是吧？
2: 不是不是，
0: 哪一年？19年呢？
2: 对，19年，就是他第一年刚出来个1.6T 发动机的嘛。
0: 自动精英还是豪华的？
2: 豪华。
0: 几座？
2: 五座。
0: 公里数？
2: 6万公里左右吧。
0: 颜色？
2: 颜色是白色。
0: 28000车商啊。
2: 哦，好的好的，这么低啊。
0: 嗯、卖个人能卖3万23。
2: 哦，好的，好，谢谢，谢谢。
0: 哎，您客气啊。
2: 好，再见，
0: 好，拜拜啊。哎，
2: 好，拜拜。
0: 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假期大鱼大肉吃多了，节后多吃点蔬菜水果，清淡为主，少喝冰饮料，少吃辛辣燥热的。

0: 北京时间的11:20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听众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 OK 啊。董哲弟测试尊界，刹车断了，这事儿怎么看？这是怎么看？这用料问题，我认为啊。你那用铁的他妈能踩断，那你用钢的用铁的那顶多变形，变形的玩意也能用，对不对？我一直都在讲，我11放假之前跟大家讲，我车发动机啥玩意都不关键，最关键就是刹车，车能跑到多快那玩意，说实话动力其实现在极其不值钱，最值钱的就是得刹得住。你说现在弄个100匹的那轻松啊，这电机哈一上那玩意是不是100匹的来了，那你刹车呢？几活塞呀？刹车盘多大呀？通风不通风啊？那玩意儿都很重要。说实话，尾数是5535。喂，你好。
1: 哎，你好，新民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
1: 就是我的车了嘛，可能下次保养就到60000公里左右了。
0: 嗯。
1: 到60000的时候，一般是要做些什么保养？除了常规的保养之外。
0: 什么车？
1: 那个汉兰达的那个双擎。
0: 啥也不用做，听我的。
1: 啥也不用做。
0: 对。
1: 那个变速箱油要不要换？
0: 不用。
1: 哦，那一般到多少公里再换？
0: 你要让我开这个车，我150000公里，我啥也不换。
1: 哦。哦，是这样。
0: 哎，不用换。就换换油，
1: 哦、
0: 机油换一换，空调滤清器、
1: 啊、
0: 空气滤清器换一换就行了，其他啥也不用整啊。
1: 哦，这些倒是肯定换，这些是常规的。
0: 哎，就是其他都不用换了，你听我的，没有用。
1: 哦，他前几次都让我换着换，我还换了1-2样，后来我就觉得不对头，感觉
0: 没有任何意义，你知道吗？
1: 上次他要让我换那个变速箱，我觉得好像不用换，我说赶紧问一下看。嗯，
0: 不用，没有用。嗯，
1: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哎，
0: 客气啊。
1: 好，
0: 好，
1: 哎，好，谢谢邢老师。哎，
0: 好，
1: 再见
0: 啊。哎，
1: 嗯。

新宁哥现在的全新斯柯达明锐混动，说是要上，能上吗？不可能的，兄弟，那斯柯达那厂都快黄了都。那咋想的呢？那不可能，你到哪看的新闻？这是，那厂都快黄了都，那品牌都 say goodbye 了都。

新老师你好，还是很喜欢宝马 X7， 想买二手的，等一个哪一年呢？等20年的，公里数别超8万的，40i 买个低配就够啊。你就照这个我说这个数买，现在目前来看是最划算的选择啊。

0: 来接通线上听众吧啊！我看这个微信这玩意儿问的，7993，喂，你好。
1: 哎，新宇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想问一下，我那个冷却液那个低于那个标线下面一小点。
0: 没要点，就买点纯净水，家里都行了。
1: 纯净水啊？
0: 嗯，这娃哈哈纯净水，你就上超市买一瓶，怼进去拉倒。
1: 不用专门买那个。
0: 不用。你在哪儿啊？
1: 就昆明啊。
0: 没事，不用啊。
1: 哦，就是纯净水是吧？
0: 啊，不用，别买那矿泉水了，我怕有水垢。你就买点纯净水，就是娃哈哈纯净水啊，就那一瓶，1.5块一瓶，2块钱一瓶，加进去拉倒啊，加到这个标线就行了。
1: 好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冷车加啊，别热车开盖，那烫伤了到时候。
1: 哎，好的，
0: 嗯，
1: 这个前段时间那个下雨嘛，我那个车里面那个地垫摸起来都是湿湿的。
0: 那你啥车啊？大众车啊？
1: 那个迈锐宝XL。
0: 那就排在导水槽，估计导水槽有点漏水。
1: 对，我这个怎么弄啊？
0: 那找修理厂拿着那个铁丝通不通不就好了啊？
1: 关键地垫都是潮的呀。
0: 潮了，那潮了里
1: 发霉了。
0: 潮了里面肯定是有水渍，那你潮一现在也没办法，你只能找个大太阳地儿晒。
1: 我去那个修理厂，他们说都要拆掉，重新洗，重新晒。
0: 那你这个办法，那费劲呢，那不是？
1: 对呀。
0: 那
1: 报价报了我1000多。
0: 那你这样，你就听我的，你要是这个车一直开着，你就找个太阳地儿。你把四个门都打开，天窗也打开，就晒就完事了，通风边通风边晒就行了。
1: 我的意思不用说全像他们说的全拆了，地垫也都拆了，重新洗重新晒那种。
0: 你那是针对里面味儿特别大的，你里面味儿大不大吗？
1: 也有点味儿了。
0: 有味儿你听我的，你先晒啊，你先通风晒，能晒掉就行，晒不掉再说啊。找大最大太阳地儿，中午就放在那个空旷停车场里就晒，那是啊。
1: 那个我那个车，他说我那个排水管，他说给我通了，但是还是他说感觉就通完，不是他那个天窗上面那个倒水嘛，还是流不出来，他说得要换那个排水管。
0: 嗯，那你是停，你是不是天天停室外是不是啊？
1: 对，都是室外。
0: 嗯，那就是估计管有点脆了，有可能。
1: 那意思得换是吧？
0: 是哪一年的车？
1: 2019年。
0: 嗯。哎呀，通通再说吧，下雨的时候避着点就完事了。
1: 哦。我这个车一共有几个啊？天窗上一直下来。
0: 四个。
1: 四根啊。
0: 嗯，
1: 要爱换的话，一根大概多少钱？
0: 管不贵，麻烦呢，换这东西。
1: 这是不顶盆都要拆了是吧？
0: 啊。
1: 哦。大概的钱嘛，我好估算一下。
0: 没大概，那管儿，塑料管儿多少钱？塑料管儿没几个钱，那玩意儿得看你收你多少钱。塑料管儿几个钱？
1: 哦，
0: 是不是？你是说是不是道理啊？那塑料铁，那塑料管儿那几个钱？
1: 好的。
0: 啊，塑料管儿那配件便宜很，那上淘宝一买一大堆。最主要就是工时贵啊，工时贵。
1: 好的。
0: 嗯，
1: 好，谢谢老师。
0: 哎，客气，拜拜啊。新哥还是想买高尔夫300 TSI， 买二手的能行吗？买一个二烂的可以啊，可以买啊。这车这是我很喜欢开这车，你让我开，你不考虑品牌面子啥的，我跟你说，但是咱人生活在社会上，他都有点这个东西，你知道吧？你要不然你说那车好车卖给谁去啊？你让我觉得那买个高尔夫完全够用，是不是？你又不拉啥东西，你又不天天搬家，那绝对够了。但是有些时候你说这上到十好几万了，我这整奥迪呗，我是不是啊？那整20多万了，我是不是整个宝马呗？你看你这人的这就这样，你这是不是？你说是道理。你要是如果论真好开，我说这车没毛病，好开啊。9778，喂，你好。
2: 啊，新年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就跟你探讨。
0: 行，探讨啥？喂，你好，啥情况？导播，你问一下，是不是有点串线啊？你接下来问一下啊。 探讨啥呢？无网啊，说宁哥你说太对了，不考虑品牌我就开2万的车，舒舒服服的还省钱，你说就是这个道理嘛。这个车这个东西啊，咱说回来它就是个消耗品，你知道吧，它是消耗品。我朋友那玩意儿2014年买的 X5 80-90万，你现在卖3万块，你说这一年亏6-7万，你说你挣一年，你说攒能攒6-7万你都费劲，你是这道理不？这车的都东西都是消耗的东西，它就是每天在消耗的。你这东西就是越便宜你越好用，不心疼。你要说你让我现在哎买个那砸心砸心的车，你说开着我都心疼啊，我停旁边我说你停远点，你别人给我擦了一下，是不是、啊、别开门给我磕个窟窿磕坑。你像这都是这东西，车就是它实用性，就是消耗品啊，怎么便宜怎么来，怎么用怎么耐用怎么来完事儿啊。9778喂你好。
2: 啊，新年老师啊。
0: 哎。
2: 好、哦、刚才是断气了是吧，掉了。
0: 啊，你个探讨啥你说啊。
2: 我探讨不是前天没事就溜达了一圈的吗，
0: 啊。
2: 看一看的串了一个那个他们不是 GR350 那个。
0: 什么玩意儿二手的
2: 啊。
0: 啊那车
2: 能不能讲那种东西，
0: 那破玩意儿那修贵啊那车。
2: 我就是把后期维护是不是很高的那个。
0: 啊，那玩意儿修不住你知道吧。
2: 修不住是吧，
0: 啊，你买个那老大的车干啥呢，你是拉货呀你是。
2: 拉的后有时候出去玩一下钱不高了一些。
0: 那东西又费油又难修你知不知道。
2: 啊，他那个是柴油版的那个是。
0: 哎呀，整个柴油的多少公里了。
2: 它现在有将近27-28万。
0: 哎呀，那车东西几万块，
2: 这是不是6万块左右？
0: 嗯，6万块，这东西买哪一年的？13。
2: 幺幺，
0: 嗯，幺幺还是老款呀？
2: 嗯，我这倒过来，他们先搞一遍，这不是再花个4-5万、
0: 啊？那是啊，那图啥呢？那你是真的是10万块买好拉老老实买一个不就行了吗？你买老老实买个 Q7不都能买了？
2: 我还不喜欢那个。
0: 你就喜欢 GL 这那么那老大一个。
2: 啊，老大哥那个看的踏实一点。
0: 嗯，买我跟你说啊，这还得看谁买。你要让我买，我觉得没问题。你知道为啥吧？
2: 啊。
0: 因为我懂啊，我知道咋修啊，我知道怎么修最便宜啊。
2: 嗯。
0: 搁你手里，我跟你说啊，我就不知道你啥水平。
2: 啊，我肯定没懂嘛，我就是
0: 不是说没问你懂，你修理厂啥资源？你要修理厂一个也不认识，啥一俩眼一摸黑，我跟你说你别买了。
2: 啊，
0: 你懂这懂我的意思吧？
2: 哦，
0: 那玩意儿你就是供修理厂的，你让修理厂那蒸蒸日上，你属于。
2: 哦，钱包给买单了啊，那就
0: 那是了吗？你懂我这意思吗？不是不让你买，是你说我弟弟就是开修理厂的，那你就咱就买。是不是
2: 啊？
0: 你要说咱也不认识几个人，你说这玩意儿你买回来你就天天伺候着吧。而且那柴油发动机啊，虽然省油，但是柴油真坏起来那玩意儿修好修，但东西配件难找啊，它量小，你懂了吗？
2: 哦，那个量啊。
0: 它柴油发动机机械结构极其简单，啊，它就是压燃，啪压燃，轰爆震，然后就出动力，它这个简单，但是这个件少。你真哪儿坏了、
2: 哦、
0: 这玩意儿费劲你知不知道，
2: 找个劲的麻烦的很。
0: 哎对了。
2: 哦、那这么回事，就是跟你
0: 对
2: 请教你这行、
0: 你跟问我这问题我就不乐意让你买的啊、嗯、你买了你以后你就反正就掏钱修啊、嗯、
2: 啊，三天两头的跑是绿场
0: 都不知道，他三天两头跑你这东西你不知道啥车况呢，几次户你也不一定清楚，对不对
2: 啊、
0: 嗯
2: 是的，好的，行、
0: 嗯、
2: 啊，
0: 行不行？
2: 这算账啊，
0: 算了、
2: 啊，
0: 打消你这个念头了啊。
2: OK， 好的，
0: 好，拜拜啊。
2: 好，谢谢啊。
0: 哎。

0: 接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如果累了就说晚安，别把自己熬到孤单，你不要念旧，要学会释然。陈文飞，累了就说晚安。

0: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1: 北京时间的11:43，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啊。我来看看微信啊，新老师，零度车窗升降咯吱咯吱响，该怎么办？有可能升降电机有问题啊，换个升降电机就好，很方便，门一拆，电机一换，拉倒。请个 CLS320 的异彩版有什么通病吗？没什么太大通病啊，这个配置已经算非常高的了。异彩版是带哈曼的音响的了，然后各种配置该有都有啊，我觉得我认为可以的啊，喜欢可以上啊，可以买。

一五款和我的建议是买一七年的，为什么呢？一七年的大灯啊、内饰啊、一些细节变化呀，哎，更好看一些。那个大灯前面那个大灯呢，更像那个 CLS AMG 那个大灯了啊，它不像里面有个回字形灯了，这个灯更漂亮啊，更优雅。这个车呢，黑色、白色都好看啊。

这3.0T 发动机油耗多少？油耗你别操心了，这正常跑这个车跑高速估计能带9个油，跑市区得12个油，啊，那毕竟双涡轮增压，270多马力，你说不吃油不可能，你知道吧？

0: 阿维塔 T09 长得真是四不像。没办法呀，他这个外观自己设计的，他就现在因为阿维塔整个的外观，他其实能看出来是一个家族的，但这个车呢，你看不出来了。但是也有个问题啊，我估计他是因为大车，他用上那套设计出不来效果。嗯，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这个明天休息，祝各位周末愉快啊，咱们下周接着聊啊。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9:0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我们来看一下昆明实时交通情况。在高速路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靠近杭瑞高速路段拥堵，车速不足每小时10公里。那么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个路段通行缓慢。立交桥方面，虹桥立交从北向南，福德立交从北向南车流集中。二环南路辅路从东向西，福德到关南立交这一线缓行明显。城区明善街、春城路和中杂路的部分点位也出现了排队，那么也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观察路况，平稳有序通行。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2: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中国国家铁路9号消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9号，山西代县金城矿业重大责任事故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攀当人等41人获刑。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0月8号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夜间最低温度13度。楚雄阵雨转晴，14到24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曲靖多云转晴，12到24度。大理多云，13到24度。昭通小雨，13到22度。蒙自多云，17到28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景洪晴转多云，21到33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文山多云，16到28度。临沧晴转小雨，14到26度。芒市晴转小雨，19到31度。丽江多云，9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转多云，0到14度。卤水多云，18到29度。昆明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08，我来了。

听众朋友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今天啊，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咱们云南，来看一看像科普和科研是如何牵手的。10月7号，人民日报假日生活版刊文点赞了云南打造科普场所，把看不见的科研变成了摸得着的体验。像研学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兴起，科研院所的种质资源谱热闹起来，割一刀橡胶，看着乳胶缓缓流出，做一个菌包带回家持续培育，走进实验室亲手完成薄层色谱。像植物科普本来有先天的短板，但是在云南却把看不见的科研做成了摸得着的体验。那么科研院所是怎么样来打造科普场所，又是如何在开放当中来守住科研的红线呢？今天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详细的来看一看咱们云南科普和科研到底是如何牵手的。当时间回到30年前，西双版纳的热带花卉园还只有科研人员的身影，但是如今啊，游客在园中打野，孩子们在林下寻找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对外开放的底气是来自于70多年的科研积累，上千种的植物，上万份热带种质的一些资源，让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苗圃成了热带雨林博物馆。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穆红军回答说，最初科普的对象其实是农户，是为了推广新兴热带作物，那么会邀请像市种区域的农户来现场演示。科研是科研单位的责任，而科普同样也是科研单位的责任，要让大家看到橡胶能够种好，水果能够卖钱，才能更好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地头的产业。穆红军介绍说，随着像研学这些新业态的兴起，以及全社会科学素养提升需求的提高，科普就有了更重要的价值。所以把部分种质资源谱对外开放，有助于减轻种质资源谱的管护压力，同时啊，还能够带动周边群众致富，提升全社会的科学素养。科普的机会常常就藏在游客的疑问当中。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慧的眼光当中啊，他就介绍了就是如何在生活中来完成科普这件事情。他说，经常会接到游客的投诉电话，说看到有人拿刀在砍菠萝蜜的树干，其实这是为了促进菠萝蜜结果的一个必要的措施。所以呢，王慧说他们会顺势向公众来科普相关的知识。其实科普呢，就会激发公众对科研对象的热爱。不过啊，要让公众真正的认识植物、爱上植物并不容易。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杨梅表示说，尤其是在植物化学这些领域，公众甚至看不到科普的对象，所以啊，这也对科普成果转化为科普故事提出了挑战。在2024年的12月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就明确规定，每年的9月份是全国科普月，要推动让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触达更多的社会群体。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就逐步形成了由办公室来统筹、科研部门、支撑部门等共同参与的一个传播的格局。比如说，要组织开展公众科学日和实验室体验，把公众呢请到科研的现场。
还有就是通过和学校合作，教师研修和社区活动，把植物科学送到基层。此外，就是通过科普文章、媒体报道以及线上直播来扩大传播的范围，同时也把研究成果整理为一个政务的信息，服务公共决策。

当科研与科普能够携手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其实还面对一个难题，就是如何从走马观花来到这里，然后到上手体验认识一种植物。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相关的内容。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18，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寻京街，从南向北，在寻京桥的附近有500米行驶缓慢。京江路从西向东，在怡园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有378米行驶缓慢。昆玉高速从南向北，民权村立交现在回城方向是缓行路段，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秋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家里每天开窗通风半小时，空气流通病就少。
7: 我是工人，
8: 我是教师，
9: 我是警察，
10: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11: 我是司机，
12: 我是战士，
13: 这
12: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3: 就是时代的声音。
12: 91.8，我来了。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今天和朋友们一块聊一聊咱们云南是怎么样打造科普场所，把看不见的科研变成摸得着的体验。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已经到了入夜时分，景区停止检票，但是在这里却聚满了三五成群的孩子。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暑假，研学是这里的一个重要内容。相关管理人员介绍说，随着今年像各类采菌、打野、野游等体验项目陆续上新，所以在今年第一个季度，花卉园的营收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而实际上，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的科普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在转型之初也曾经深陷

现专业有余但是趣味不足的发展困境。那个时候来的多是一些观光团，几乎没有研学课，那当时大家都是走马观花拍个照。科研院所虽然多了一笔维护园区的收入，但是很难实现他们科普的意图。所以管理人员也认为，科研机构打造科普场所不能够只是一厢情愿，要充分的考虑市场的需求，也要充分的挖掘科研院所本身的科研成果，去探索一个转化的路径。既然是科普，那当然首先要让公众觉得好玩。对于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来说，一方面呢是要打造好景观，靠图片来出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把科普产品化，来提升研学者的体验感。所以在我们节目开始啊，我们就说到了现在在热带花卉园可以体会的，比如说是采橡胶，工作人员轻轻地划开一道口子，孩子们就可以感受割胶，还可以取下乳胶带走，然后讲解人员就会顺势提问，来引导孩子回答橡胶的作用。此外呢，就是云南野生菌的这个名气特别大啊，游客普遍都喜欢吃菌子，爱寻找菌子，所以花卉园也顺势推出了菌子总动员。学员们会走进首座空间，然后借助显微镜来观察微观的菌子孢子的形态，亲手制作专属的菌孢，并且可以带回家持续培育。还可以深入原始雨林，在这些林下实地的寻找菌子，认识菌子，辨别菌盖还有菌褶这些形态的特征，理清菌类共生还有寄生腐生这三大生存模式，掌握毒菌识别以及误食了毒菌之后的一些应急处置的实用技能。在公众科学日，参与者还能够走进全国重点实验室，去观察植物精油和凝露的一个提取的过程，从看到现象，然后动手体验，再到理解原理，公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科研的魅力。现在的科普对象，未来很可能就可以成长为，不久之后的科研力量。说到科普的这些内容，也许有很多听者就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在释放科普价值的同时，又怎么样守护好珍稀种质资源，就是让科普的这些人群不干扰正常的科研进程呢？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热带水果种质资源谱当中，有不少芒果树承担着长期科研观察的任务，是种质研究和品种改良的重要样本。在研学线路的设计当中，所以花卉园会主动绕开所有核心科研观测果树区域，从源头上来规避人为的干扰。相关人员介绍说，研究所从园区规划之初便确立了分区发展、分类管控的思路，像观赏性比较强、适合展示的植物资源就纳入到花卉园对外开放，用于种质育种、品种试验的核心区域就化为非开放的区域，封闭管理。那么在空间分区的基础上，园区还同步推行精细化的分级管理，像针对箭毒木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的植物，会设置比较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严禁触摸采摘，所有对外开放的行为都要始终服从于种质资源保护的大局，要做到科普不越界，开放不违规，体验但是不能够干扰科研。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还有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啊，我们说到的热带植物园，同样是对开放区域和科研区域做了一个适度的隔离，都在探寻科研和科普空间界限的一个平衡。比如说昆明植物研究所在公众科学日会采取小规模的预约制，避免因为人数过多影响了科研项目，而且通过走出去，昆明植物研究所把科普送到学校和社区，以更低的参与门槛触达更加广泛的受众。而在科普的内容上，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建立了科研人员兜底把关、运营团队落地执行的机制，所有的研学课程、讲解话术，还有互动的流程，都是由科研人员逐项审核校验，要守住科普内容的专业性和严谨性。看到管理者也建议说，像小批次的强互动的线下活动是有利于公众真正理解科学内容，而线上直播、科普问众啊，以及这些媒体的报道呢，是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覆盖面。要把科学传播作为科研院所长期能力来建设，也立足自身资源的特点，因地制宜的来开展科普活动。

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像研学这样的一些新业态在不断的兴起，科研院所的种质资源谱就越来越热闹了。可以尝试割一下橡胶，看乳胶缓缓流出，或者做一个菌包带回家去持续培育，亦或是走进实验室亲手去完成薄层色谱。植物科普本来有先天的短板，但是在云南却把看不见的科研做成了摸得着的体验。在这里，科普和科研刚好遇见。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33，我们来看一下72号信息源提示，在二环快速 B 线石闸立交桥桥下辅路的这个位置呢，是德胜家具城旁边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件，占据了中间和右边两个车道。那下桥的车呢，请小心避让。云南交通之声提示 S90 瑞梦高速孟连往瑞丽方向，在红岩站到孟堆站之间孟堆隧道进行隧道渗水施工，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前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孟连往瑞丽方向的车辆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预计11月20号恢复通行。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城区通行相对缓慢的道路，永胜路从南向北站前路到永安路这一段有485米行驶缓慢。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有206米行驶缓慢，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方程豹品牌旗下旗舰大型 SUV 泰9陨石黑配色车型近日正式发布。新车定位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6座布局，搭载第六代 DMI 混动系统，将于今年4季度上市，预计售价40万元左右。近日，比亚迪官方正式发布了全新一代唐的内饰官图，其采用了更加简约大气的设计风格，视觉效果颇具科技感。按计划，新车将于年内正式上市，未来会与比亚迪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矩阵。动力方面，全新一代比亚迪唐目前仅申报了一款单电机车型，电动机总功率300千瓦。今天，捷途旅行者7 CDM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动力方面，新车搭载鲲鹏 1.5TD 加三电机真四驱系统，配备45.12千瓦时三防宁德时代动力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51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达到1400公里，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1.08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91.8我来了。刚才咱们听到的故事是科研与科普在咱们云南如何牵手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人民日报在10月8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关注的是沪滇协作赋能，云南普洱咖啡全产业链发展。好的，那我们首先呢把目光聚焦在云南普洱思茅区南岛河村白沙坡。清晨，咖啡香已经就在这里的村巷当中弥漫开来。村民王春芳正在研磨咖啡豆，她的丈夫黄玉斌正在院子里调试一台老式的爆米花机。在改良之后，爆米花机可以变身咖啡烘焙的设备。他们介绍说，用这个爆米花机改造的机器烘出的咖啡豆在冲泡之后更加醇厚，所以啊，他们还给这款咖啡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爆爆咖啡。夫妻俩种着40亩咖啡，在家门口也当起了精品咖啡店的店主。短短2年时间，白沙坡从一个偏远的村落蝶变为美丽新村有风咖谷。这个背后是沪滇协作共建共管共治共富模式的一个持续深耕。上海发挥资金市场人才的优势，和普洱生态资源咖啡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来打造集种植、加工、品控、文旅于一体的产业综合体。项目最初是从一个小村落起步，现在辐射周边65平方公里的咖啡产区，而咖农也正加速从种豆人转型为产业链的共建共享者。一粒咖啡豆从普洱的山间出发，跨越山海，走进上海乃至更多的城市消费者的杯子当中。它的迁徙不仅是一条产业链的延伸，更是沪滇协作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生动的样本。云南普洱是中国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而上海是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一粒豆，两地情，山海不为远。

坐拥 3.6 万亩连片的咖啡园，南岛河村是国内咖啡种植规模最大的村域之一，但是守着咖啡园，村民们长期是看天吃饭，产业链短，只卖生豆的这样的一种旧的模式，让村子发展活力不足。村干部李开顺说，当时咖啡行情时好时坏，差的时候村民的收入大幅缩水，都快没了种咖啡的信心。转机出现在2022年，上海、云南两地政府携手公益基金，把白沙坡村民小组确定为咖啡加农文旅融合示范村试点。项目落地首先要过人心这一关，村干部王泽华回忆说，当时村民们还有些许的担忧，所以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他自己带头出让了自家的土地做样板，村干部一趟一趟的入户宣讲政策。那看到党员干部带头观望的农户也开始主动申请改造，所以当时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之后，各方的力量迅速跟进，上海帮扶资金投

入民居的改善，还有环境配套和运营大厅的建设，同步开展产业人才的培训。而公益基金出资打造咖啡主题文化体验中心，项目还通过联农带农的机制，引导村民自筹部分资金，深度参与其中。

依托上海市总工会、工商联等持续输送客源，也推动上海企事业单位全面对接普洱咖啡产品，来拓宽销售的渠道。而安信农保量身定制了咖啡的专项保险，来帮助咖农抵御虫害、自然灾害等带来的减产损失。在2024年7月份，美丽新村啊，这个星呢是星星的星，在白沙坡正式开村。截止到2026年7月底，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直接为村集体和农户增收200万元以上。如今，咖农们种咖啡就更加积极了。村干部李开顺笑着总结说，以前愁的是销路，现在愁的是不够卖。从看天吃饭到不够卖，这一杯咖啡让村民尝到的是实实在在的甜头。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0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47，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城区通行相对比较顺畅。在海春路从东向西二庄街的附近，现在呢有235米，行驶缓慢，其他的道路行驶基本正常。云南交通之声提示 S90 瑞梦高速孟连往瑞丽方向，在红岩站到孟堆站之间孟堆隧道现在正在进行隧道渗水施工，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前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孟连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请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预计在11月20号恢复通行。云南交投提示水麻高速昭通往水富方向，在普洱和庙口站之间大件运输车通过长下坡路段，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昭通往水富方向的交通，现在车辆在凉风洼一号隧道入口截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2: 我是医生，
5: 我是司机，
6: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7: 就是时代的声音。
6: 9:08，我来了。

9:18，我来了。今天咱们继续来听一听一粒咖啡豆的故事。这粒咖啡豆如何见证两地情？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南岛河村是国内咖啡种植规模最大的村域之一，但曾经守着咖啡园，村民们长期看天吃饭。山海千手，咖啡从愁销路到现在不够卖。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一听相关的故事。在项目建成之后，互滇协作引入到了成熟运营的模式，创新保底收益，再加上利润分红，加上土地租金，加务工，加创业这样的一种增收的机制。村民自主选择了具有成熟运营经验的上海丙波实业有限公司的运营团队。在2024年3月份，运营负责人戴小燕来到了普洱。经过沟通，他了解到当时村民对运营这个理解近乎为零，于是当场招募了12名村民，第二天就开始组织培训，从练习普通话、练习礼仪微笑、接待服务，然后又请咖啡师开始授课。然而当时村民致富的思路依然会

忽悠了。还有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看到一些这个银发基地这样的一个宣传，有些号称银发基地的地方是连扶手都没有装的，带父母去旅居，卫生间有没有这个防滑垫，走廊有没有扶手，紧急呼叫按钮在哪里，这些细节是比风景要更重要的。还有就是像这个低价团包括预付卡啊，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像比如说有些老人被低价团吸引到，然后呢就结果预付了几万块的会员费之后呢，对方跑路了啊，这样的事儿也是有发生的。旅居这件事儿就尽量选择短租体验，不要一次性的支付大额长期的费用，第一次去啊最多就先签个3个月，如果说习惯了特别喜欢了再继续的续签，如果说不适应那还可以及时的止损。还有呢就是其实云南省已经出台了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明确列出了哪些行为是被鼓励的，哪些是被禁止的，出发前呢可以查一查目的地的旅居项目是否在清单内，这是一道最基本的一个安全线哈。那我们也快速的来帮大家来画一下重点，就刚刚也说到了，第一呢现在大理正在从旅居的热土走向旅创的沃土啊，已经是有很多朋友在这边来进行一个扎根然后进行旅创了，包括像建水的晚瑶村还有水富的少女坪，都是在用自己的一个特色来吸引着不同的朋友住下来的。10月的云南可以玩的地方也很多，腾冲的稻花鱼生活季，包括詹义里李家村的稻田音乐会，还有沅江的瓦纳村的哈尼族的丰收盛会，包括马龙张集屯的新增野台，都是秋季限定的旅居体验。旅居云南呢正在从住下来走向创起来，从看风景走向过日子，这个秋天啊，也许你也可以是其中之一。稍后的时间呢，爱上家会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到关于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稍后见。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2: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我们现在看到高速方面的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方向车流量大，广昆高速北。东向北小十八到民权村立交通行压力大，二环片区东二环、南二环、西二环多路段呈现缓行的状态，午后呢容易出现驾驶的疲惫的感觉，要请各位集中注意力。

0: 再来关注到高速一支队的路况提示，昆曲高速公路往昆明方向2129公里滴翠山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右侧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驶到这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国庆假期结束，不少家长都在等待秋假的消息。据昆滇教育消息，2026年昆明中小学秋假时间为11月13号到16号，含周末，如有变动，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10月16号到17号，国家艺术基金扶持剧目《中国歌舞剧院国风力作垂虹别意唐寅》将在云南海埂会堂精彩上演，届时顶尖舞者以身体为笔，用舞剧诠释唐寅的一生，讲述时代跌宕与文人风骨。国庆假期七天，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共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当地时间10月8号，泰国王后素提达首次独自驾驶鹰狮战斗机成功完成了单人训练飞行，英国国王瓦基拉龙宫在地面观看了此次的飞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多云13到24度，松代高速松明段多云转晴11到24度，松代高速寻甸段多云转晴11到24度，昆玉高速昆明南多云转晴13到23度，昆玉高速成贡段多云转晴13到23度，昆玉高速晋宁段多云转晴12到23度，昆玉高速玉溪段多云13到26度，宽高速昆明西多云13到24度，宽高速安宁段多云13到24度，昆曲高速昆明北多云13到24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转晴11到24度，昆曲高速马龙段多云转晴11到23度，昆曲高速曲靖段多云转晴13到24度，昆始高速昆明西多云13到24度，昆始高速宜良段多云14到26度，昆始高速石林段多云转晴14到25度，武昆高速昆明段多云13到24度，武昆高速富民段多云11到23度，武昆高速武定段多云转晴12到25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多云转晴12到23度。
1: 应急常识365，
4: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5: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

0: 上亲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3: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了解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呢是大商会这个片区啊，昆明最大的一个建材家具市场，部分的区域呢它是即将要拆迁了。最近呢，大商会 B 区的一个最新的规划方案公示，42亩的商业地改为居住用地，同时呢新增一所18班的初中和一所12班的幼儿园。作为城市核心区的一个重要的板块，那大商会调规之后新增的新盘亮相之后呢，必将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商会片区的一个调规情况。根据规划呢，这次调规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大商会 B 区北部还没有开发还没有改造的这个地块，具体呢是正大河、广福路、希望路以及商会路合围而成的这个区域，总面积大概是182.7亩。调整之后呢，正大河和广福路交汇处的大概42亩商业用地被调整为居住用地，容积率降至2.2，限高80米。另外，为了满足片区的一个初中需求，这次调规新增了一所18班的中学，同时将原本规划的一所18班的幼儿园调整为了12班的幼儿园。规划呢还透露了片区将配建总建面超5000平的社区级的综合服务设施，包括像社区的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室外的综合健身场地，还有社区的卫生服务站、托儿所、社区食堂等等。那整体来看，调规之后大商会B 区北部的综合配套变得更加的完善，居住属性也是明显的提升。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已经不是大商会 B 区北部地块首次调整规划了。那根据早期的一个规划呢，大商会靠近广福路一侧是有3个地块，其中 A1 地块呢是居住用地，已建成新希望观澜会。那 A3 地块呢则是2024年建成为大商会 GCC 建材家具总部大楼。那还有中间的 A2 地块，也就是这次调规的主要涉及变动的地块，原本规划为商住混合用地，后来在2017年调整为了商业用地。现在呢，地块再度调整为居住加教育用地。那在当前的一个市场现状之下啊，是对资源的一次有效的盘活和利用。一方面，你看大商会多年的一个发展，片区居住人口是持续的增长，片区居民对于优质居住环境的一个追求也是在日益的增长的，同时片区教育、绿地这些公共资源的压力也日益显现。所以呢，这次调规之后正好能够补齐片区的一个资源短板，同时增加到优质的宅地的一个供给。那另外像这个改善片区的一个居住环境啊等等，都是有这方面一些有利的这个因素的。另一方面呢，近年来家居行业也是逐步进入到一个存量阶段，大商会本身也在推进业态转型和升级哈。那这次调规呢，在保留原本成熟市场的情况之下，将长期未开发的 B 区北部由单一的商业用地转化为居住加商业加教育加绿地多功能复合用地，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加快这个片区的一个城市的更新进程。 那对于大商会 B 区北部的一些商户来说呢，这次条规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聊一聊。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交通9:08，平安贝贝。
16: 秋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家里每天开窗通风半小时，空气流通病就少。
3: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竖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竖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

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走进一个空间，
1: 走进一个空间，
0: 感受的不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路况。81号信息源提示到，观景路北向南观景宾馆门口有两车追尾，占据道路的左侧直行车道，请您注意小心避让。高速一支队的路况提示，昆曲高速公路往昆明方向2129公里低翠山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右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驶到这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云南交通之声提示，2026年10月14号的9点，永大高速连接工单位通知，S45永津高速永仁至大窑路段56公里前行620米到56公里前行623米路段进行老旧高压线的拆除，需要对这路段实施全幅的双向计划性道路中断封闭交通作业。事件情况为一般，车辆可以提前的绕行永仁至大窑方向，车辆从三潭收费站下高速进机227国道南永高公路来绕行，从大窑收费站再驶入高速。大窑到永仁方向的车辆从楚窑高速大窑收费站下高速，经G227国道南永公路绕行至三潭收费站驶入高速。我们也继续来说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啊，刚刚是说到大商会的 B 区北部部分区域的一个条规和未来的一些这个变动的。对于这个片区的商户来说呢，这次条规还透露出了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是片区等了多年的拆迁或许也是要启动了。早在2003年，大商会就已经启动开发，经过多年发展呢，这里已经是昆明的一张名片了。但是大商会 B 区北部部分的区域呢，却始终未启动正式的一个开发，只建了一些临街的临时的这个商业和两三层的商铺。2022年的时候呢，就有消息透露说大商会要对B 区的北部进行改造，当时呢，片区内靠近广福路一侧的大量商铺已经关门搬迁，并且设立了围挡，而且计划拆除这些商铺。不过呢，后续相关拆迁的工作没有更多的进展啊，片区的商户也一直很关注究竟何时能拆。那今年8月底呢，这个事情是有了进一步的一个进展的。西山区大商会片区城改指挥部对大商会 B 区北部启动了历史文化遗产调查，开展了拆迁的前置工作。调查结果显示呢，这个片区并无规定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保护对象，换句话说呢，大商会 B 区符合拆迁的条件，那也为后续的拆迁工作埋下了伏笔。现在片区进一步的条规新增住宅用地和教育用地等等啊，无疑进一步的是为拆迁工作添了一把柴。我们把这个视线聚焦到大商会 B 区北部条规后的住宅地块，大商会呢是新希望在昆明核心的资产，条规之后的这宗地块后续也有可能是由新希望开发，这样一来包括景观府北部山水星盘，还有公园景悦、包括景林峰会景林、天耀在内哈，新希望在昆明布局的在售或者是待售的星盘将会增加到6个，市场份额也是进一步的扩大。而且这个新的项目呢，无论是从区位的条件，还是地块的素质，还是感觉会冲着这个高端盘去的。一方面呢，项目所在的大商会 B 区北部交通、商业、医疗、教育这些配套是应有尽有啊。项目周边不仅汇聚了前兴路、广福路、希望路这些城市的主干道，而且像南悦城、爱琴海、购物广场、

0: 场、万达广场、同仁医院这些配套也分布在侧。另一方面呢，项目的容积率是只有 2.2， 就即使放在主城来看也算是低密，再加上建筑新规等等的这些政策的支持啊，大概率将会打造成高得房率的品质住宅。当然这个新项目亮相之后也会面临着市场的一个激烈的竞争啊。就据不完全统计的目前包括这个地块在内大商会周边在售待售的新盘至少是有7个，除了持续在售的像凤起兰亭，然后柳岸小峰包括接下来箭头春城恒府、箭头春城旭府、邦泰西亭雅苑，这些盘也就会陆续的亮相了。尤其是即将亮相的箭头邦泰的新盘，不仅是有第五代这个台版式住宅，还有平层高厅、空中花园，这些新颖的设计产品也是相当能打。而且这些产品大多是已经取得了建筑规划许可，在现房销售的这个政策要求之下呢，大概率会比这个新的项目先亮相，然后抢占市场。在这个情况之下，那这个新盘想要从这个当中来进行一个突围的话，不仅是要在产品上下功夫，更是考验开发商的资金实力和建设的速度。我们也一起来期待。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方程豹品牌旗下旗舰大型 SUV 泰9陨石黑配色车型近日正式发布，新车定位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六座布局，搭载第六代 DMI 混动系统，将于今年四季度上市，预计售价40万元左右。近日，比亚迪官方正式发布了全新一代唐的内饰官图，其采用了更加简约大气的设计风格，视觉效果颇具科技感。按计划，新车将于年内正式上市，未来会与比亚迪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矩阵。动力方面，全新一代比亚迪唐目前仅申报了一款单电机车型，电动机总功率300千瓦。今天，捷途旅行者7 CDM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三款车型。动力方面，新车搭载鲲鹏 1.5TD 加三电机真四驱系统，配备45.12千瓦时三防宁德时代动力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51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达到1400公里，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1.08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搭上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

0: 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竖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竖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继续和您聊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感受到了金九银十的这个魔力了。那我们说到这个楼市方面，国补加上省补加区补的叠加呢，也是给十一假期的这个昆明楼市添了一把火。这两天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数据的统计了，比如说昆明已经是有近20盘发布到这个国庆的战绩，至少3盘7天的销售额破亿，单盘最高2.58亿。国庆假期确实很多人都是在去看房子或者是在这个售楼部啊。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小长假呢，昆明火热的不只是各大景点，还有很多的新盘售楼部。包括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些楼盘新鲜出炉的热销的数据也是印证了这一点的。那我们先看到这个国庆首日开盘的海荣十月，7天就卖出了大概2.58亿这样的一个销售业绩，这个成绩放在全市都是名列前茅呀，也为国庆的昆明楼市开了个好头。从现场的一些图片来看呢，项目售楼部座无虚席，相当的热闹。常年热销的保利天骏国庆假期热度不减啊，销售额是高达约1.5亿。业绩破亿的还有西市区的龙湖天景。同处于西市区的这个悦览晴川啊，在国庆期间卖出大概约6850万的这个好成绩，成交呢套数呢是达到37套。还有东市区的大华公园天下势头也是不可小觑的，7天总共接待380组客户，销售金额约6200万元。另外市中心的一城丹霞翠雨也交出了亮眼的业绩，国庆期间呢热销5263万元。邦泰则是披露了全市新盘的一个成绩单啊，总共是约2.37亿元。其中北市的邦泰真悦和邦泰锦云旭它的业绩就超7000万，多盘联动也是全面开花。

0: 啊，售楼部这么热闹，这个一些渠道公司当然也没少忙活哈、啊，带看签单都是连轴转啊。所以像这个贝壳找房啊，也是有发布到这个喜报说，截至到10月6号晚上呢，新房的成交已经是突破了230套。总之呢，这个国庆的昆明新房市场热度比想象当中更高，一个个的数据也反映了优质楼盘仍然不缺购买力，卖得好，开发商自然就有更多的底气了。比如说山海湾金兰锦翠就宣布，从10月8号开始呢，所有的房源价格上调2%。另外，龙湖天境、海荣十月、大华公园天下、远大云锦一号这些楼盘都表示收回优惠的折扣。每年的这个国庆的小长假呢，都会迎来一波购房的小高潮，但是今年楼市的这个热度，除了假期本身自带的看房流量，新政的一些助推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就在节前两天，国家级省级的利好也是相继的出台，对于购房者来说呢，简直是踩着点送来了大礼包哈。一方面呢，财政部官宣贴息新政可以省数万元的利息，对于使用新发放的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房屋建面不超过120平，而且住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的情况，予以财政的补贴。根据政策呢，财政部门会按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不超5年的贴息支持。以本金100万元，利息是3.05%的个贷为例呢，如果符合贷款贴息的条件，那贴息期间呢，相当于可以按照2.05%的利息来支付利息。算下来，前5年就可以直接省下约3.1万的利息，月供变相的打折。还有哪些原因，还有哪些利好的政策造就这个黄金周的一个购房的热潮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继续来聊一聊。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稍后继续回来。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
0: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高速一支队的路况提示。昆曲高速公路往昆明的方向2129公里，滴翠山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右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驶往这一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2: 在这个分秒必争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一点无用的时间来安放自己的灵魂。泡一壶茶，听一首歌，让半日闲成为你喧嚣生活中的一隅净土。郭靖，半日闲。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走进一个空间，
7: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6: 不仅是房子，
7: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8: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7: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9: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也继续和您一起来说到关于这个国庆小长假啊。那这次是迎来了一波购房的一个小高潮，但是今年楼市的一个热度，除了假期本身自带的一个看房流量，新政的助推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那刚刚也说到了，一方面财政部官宣这个贴息新政可以省数万元的利息，对于使用这个新发放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然后这个房屋建面不超过120平，且住房价格不超150万的情况呢，是予以一个财政的补贴。算下来，那比如说以本金100万元，利息是3.05%的个贷为例啊，如果符合这个贷款贴息的条件，贴息的期间相当于可以按照2.05%的利息来支付利率来支付利息，算下来呢，前五年可以直接省下约3.1万的利息，月供相当于打折了，变相打了个折。那这一轮政策的一个购房补贴时间呢，是这个我们说到另一方面，省级的一个购房补贴延长到了年底，最高补贴是1.5万，这一轮的政策

测的购房补贴的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2月31号，之前没享受过省级补贴的购房者还有机会。那这个政策按照新房总价不同，税后补贴5000元到15000元不等。不过呢，文件也明确

金白银的补贴也是层层加码啊。对于购房者来说，能够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政策都给到这份上，那这个国庆的昆明楼市确实是热闹的有道理。好的，我们也看到最新的路况啊。那现在呢，在昆区高速公路往昆明的方向2129公里低翠山路段的交通事故还在占用着右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然后请行驶到这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一个跟车的距离了。今天的爱上家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5: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6: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线、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线、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6: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适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现在呀，有越来越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了解到啊，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就是专门啊为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进行眼病康复的。那么它在临床上啊，将近这10年的时间，尤其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全国3甲医院啊临床的这段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所以它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而且36味透眼贴啊，它在治疗眼病上，它不是一般方法所能比拟的啊。很多老朋友大家知道，你看36味透眼贴啊，咱们用上以后，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去吃口服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能康复你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呢，就是收音机前眼病患者朋友啊，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的家属，大家可能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我们在治疗眼病上，你的眼病到现在为止还没治好，或者是你用了很多的方法，你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你眼病到现在为止没康复的啊，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进行咱们节目的参与啊，你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去详细的咨询你眼病的一个情况，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呢答疑解惑。那么咱们36味透眼贴啊，说它在治疗眼病上，你看咱们眼病患者，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去做手术，说它怎么样康复咱们的眼病啊？为啥说跟一般的方法它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呢？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啊，就是大家呀平时在治疗眼病上口服药没少用啊，那先说口服药啊，很多人吃了这个口服药之后啊，说我们这口服药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吃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眼病啊可能有的人多多少少有点改善，但是你看时间长了，这个眼病呢该是什么样它还是什么样，甚至有的眼病患者你就会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眼病它怎么越治越重啊？其实你看口服药吃进去之后啊，它呢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吸收以后，它再进入到你眼睛的这个病灶处的时候，它所剩下的这个药效啊 它实际上它就剩下微乎其微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吃进去了100%的药，那么实际上呢，到达你眼部当中的这个药效，它剩下的就只有4%或者是5%的这样一个药效。所以大家想，你说这么点的药效，它对你眼病上它的康复能有多少啊？这就是大家你看你长期吃口服药啊，它眼睛为什么说不康复不恢复。而且很多人会发现，你看时间长了，胃肠功能受损了啊，包括说肝肾功能受损了。很多人说的这个眼病啊怎么这么难治啊，你看就是这个口服药，你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它对咱们身体当中的副作用很大。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手术性的治疗。手术性治疗啊，你看我在临床上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手术也好打针也好，它在治疗眼病上呢，它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在救急。什么叫救急呢？你像得心梗的人，你突然之间心血管堵塞了75%以上了，你得需要去做这个搭桥啊，做这个支架啊，你把这个血管给它打通了，你得让这个血液它能过去，这叫什么？这叫救急。而这个眼病上啊，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你包括说晶体的置换手术，小梁网的切除手术啊，网托的呢这个复位手术等等啊，它实际上它对于眼病的恢复来讲，它就是救急，它就是让你眼睛呢暂时性的它能够去保住，但是呢不去根儿。所以好多人你看，尤其白内障患者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后发胀的一些情况啊，治来治去眼病呢反反复复，甚至还增添一些其他性的眼病。所以这就讲到啊，说现在很多人就讲说，王老师这个眼病治疗上太难了啊，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给我打电话就说，王老师啊，现在买不到好药，买不到这个真的药啊，他谁说我也没办法去相信了。为啥大家说你看治疗眼病上啊，很多人说到最后啊治疗上没有信心了，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个眼病我跟大家讲，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他之所以说你看我们反反去复复的去治疗啊，甚至说有的人你看手术都做了2-3回了，为啥说眼病反复发作呢？眼病越来越重呢？它实际上我们的方式和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你看眼睛啊，我跟大家讲，它就像一台精尖的那个仪器是一样的，咱们人眼睛的构造上也很独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眼睛发痒啊，眼睛发干呢、啊、说你看我这个一检查是干眼症啊，一检查呢说我角膜发炎了，我这个结膜发炎了，你看角膜也好结膜也好，这是啥？这是咱们眼睛的一些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啊，它这个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除了这个角膜以外，还有这个结膜，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巩膜层，还有呢这个睫状体，还有这个脉络膜，还有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这个晶状体，还有我们的玻璃体等等啊。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所以当咱们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啊，它实际上是哪儿出现问题了呢？就是你的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了。你比如说我们眼睛当中啊，很容易出现一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么这些代谢毒素垃圾长时间的就是在你的眼组织，在你的细这个血管当中啊，那么时间长了它就会形成什么毒素啊，这就是我们讲的眼毒的破坏。这个眼毒的破坏啊，它对眼细胞也好，对眼组织功能也好，破坏性非常强，就是它堵在哪里哪一块就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毒如果说堆积到了你的这个晶状体当中，你看它就容易导致晶状体出现混浊。所以临床当中为什么说很多白内障患者啊，大家容易你看看得上白内障了，看东西看得不清楚，眼前呢就像有一层雾啊在眼前挡着啊，这是因为什么？你晶状体本身它是这种干净透明的状态，但是呢一旦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了，它就变得混浊了，变得呢就看得不清了。还有你比如说咱们青光眼的患者啊，那你看我们早期青光眼的患者呢，你这个眼睛它就是发胀，对吧？有的时候呢 就这个胀的这个眼睛啊，就像那个睁不开一样，还疼。啊，你这个时候你去摸摸这个眼球，有的人就发现了，哎呦，这眼球啊比原来要发硬了。好多人你看出门之后就看那个路灯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那个灯啊，那个光啊，它就有一层这个周围的红色的光圈一样。啊，还有的人就是看那种就像微黄的那种光圈，彩色的光圈。啊，这个时候呢眼压升高了。眼压升高了呢，他看东西看的也不清楚。就是人的这个眼睛他就会感觉到很累。啊，眼睛就是看东西的时候他就有那种一闪一闪的感觉。而青光眼患者是我们形成了青光眼病症。啊，伴随着是你这个眼压升高，哪个眼组织当中的问题呢？就是你的睫状体和视网膜出现问题了。你看我们这个睫状体和视网膜啊，它会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以后，就这个小梁网这块啊，你看它本身它是过滤这个血液的，那么一旦这个网上它有这些就是垃圾毒素的这个堆积，那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它这个孔啊就变得越来越细了。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啊，就好多人家里可能你家里有这个漏勺啊，你家里有这个筛子啊等等啊，你看它一旦堵了，你筛东西它就筛不出去啊，它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血液当中它一旦堵了，它就会导致什么呢？眼睛这块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这就是为什么说青光眼人你眼压容易出现升高，眼睛胀疼的这样一个结果。还有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临床上啊，上年纪的人容易得一些什么样的眼病呢？你比如说像这个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啊，你会发现就是看东西啊，啊，它不像说原来那么完整了。哎，这个视神经萎缩，它这个看东西啊很特别，就是你看的这个东西呢，它容易导致什么缺边少角。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会发现，说我眼睛啊，王老师，怎么今天早上突然之间一起来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我怎么就能看到一半啊，啊，我这个下边这一层它怎么就黑乎乎的那种感觉呢？哎，你看它就是视神经萎缩的产生的啊。还有的人呢就是眼睛这个周围啊没有余光了，就是你比如说谁在他的身边去过，或者是身边过个车，他这个余光他看不到啊。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说大家不敢出门啊，出门害怕呀，对吧？所以我们讲说人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是构成咱们整个眼睛能让你看见东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当我们眼睛里边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一个堆积，它就是破坏这个眼组织了。眼组织功能一旦受损，侵害到哪一个眼组织，你就容易出现哪些眼病。所以临床当中很多眼病患者你会发现啊，你看你只要眼睛上得上这个眼病以后，它可不是说单纯的你就一种眼病啊。有的人你看是白内障，同时还伴有什么呢，像玻璃体的混浊呀，黄斑的病变。还有的人呢，你比如说是青光眼，青光眼容易伴随着什么呢，像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啊，还有一些呢像容易出现一些眼底出血等等啊，就是这些眼病。所以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如果它存在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清理不掉，那么你的眼病它就会越来越多，你的眼病它就会越来越重。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就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这些方式和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36味透眼贴啊，这个方子它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方剂，这个方子传承了得有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啊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产品，它是针对眼病患者朋友这个眼病的治疗上来讲，能够做到什么呢？让大家真正的去去除眼病的病根，而且是当天用上，大家你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你看这里边36味啊，这些道地的野生药材，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是这个羚羊角进行入药。哎，羚羊角它是什么呢？你看羚羊角它的穿透力上啊非常强，它能够去去翳明目，清除眼部当中的垃圾。所以你看加入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能直接作用到咱们眼组织的这16层当中啊。不管你说这个眼组织它是 表层性的眼组织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每一层眼组织去穿透啊，到达每一层眼组织，把每一层里边它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呢，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我们看啊，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蚀破坏了，眼睛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那么这里边你看还有什么呢？贵州的千里光进行入药。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这是李时珍呢，他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是尤其针对眼科上特别列出的这样一味药材。它能够去干什么呢？能修复咱们眼睛的细胞啊，让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这个功能。还有你比如说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的九大仙草之一，护眼的仙草。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包括说南海的珍珠、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所以很多老百姓大家知道，说你看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药材好不好，这个药材它是不是道地的药材。所以36味透眼贴，它这里边你看这36味名贵的中草药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把这个药物当中这些精华成分它完整的去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用上36味透眼贴，第一个啊，你首先能保证的是什么？它对你身体没有伤害啊，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它对你的眼组织没有破坏。而且呢，36味透眼贴当中你看毒含有的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它不但说能够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去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所以你看这个啊，它就是咱们你用任何其他方法，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包括说你吃口服药也好，它所做不到的。所以很多老朋友大家在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你看说不但说眼病好了，咱们这个视力上大家发现了还提升了啊。为啥说视力能提升啊？你的眼细胞它恢复了，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组织的功能，这个时候你的视力上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它对视功能上它有一个支持。所以眼睛的视力上你看在临床上至少能让大家提升到多少呢？5行以上。那这5行意味着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啊，你看东西看的就远呢。所以这次呢，咱们36味透眼贴啊，作为我们眼科疾病当中一个临床上的指定用药，那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你也有能力去用上啊。所以这次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和救助，给我们进行补贴。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参与上啊，你可以享受到买2个疗程就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这4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啊，我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完全够用。啊，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啊，不管说大家你参与上也好，没参与上也好，我们参与上了这4个疗程1000多块钱，没参与上的咱们这4个疗程啊，那就是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这次活动啊，因为国家帮扶的救助资金呢本身就有限，到现在为止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就仅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就最后这点了，活动呢立刻就要结束啊，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没有参与上的啊，大家一定啊要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提前跟咱们肠胃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啊，我不希望大家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是北京海淀的。
2: 嗯
3: 嗯，36味透眼贴啊，我现在贴3.5疗程了。
2: 嗯，老朋友了。
3: 啊，是。哎呀，我现在这眼睛啊，基本都没啥问题了，全好了。
2: 嗯，
3: 真是感谢您呐、啊，也感谢36位特眼贴。
2: 嗯，眼睛好了，能看见东西了啊。这就是咱们这次用药上、
3: 啊、
2: 你选择，这就选对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哎、
3: 确实呀、啊。哎呀，当初吧、啊，你说我今年74岁，当初我这眼病啊，这个一开始我就得这个白内障，
2: 嗯、
3: 哎呀，看东西雾茫茫啊，那、
2: 啊
3: 这个一点也不透亮，雾越来越多，小黑点也挺多的，玻璃还浑浊。
2: 嗯。
3: 后期那个就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2: 嗯。
3: 嗯，哎呀，那个看东西啊，七扭八歪的，嗯。干什么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的视力吧降到，一个是0.1，一个是0.2。
2: 嗯，你看视力还越来越低。
3: 嗯、对、
2: 嗯，
3: 我那时候特别担心，因为啥呢？也没少治，没少那吃药啥、啊、没少用，但是始终啊也不见太大效果，也不见好。
2: 嗯。
3: 那个钱也花了不少，人也遭了不少罪。
2: 嗯。
3: 但是后来这听你讲这个36位特眼贴之后啊，一看这是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了，那个已经发展到这个，而且不打针不吃药，这个少遭罪啊，也是，哎，也省事儿。
2: 嗯，
3: 哎，我那时候我一看这个挺好，当时就买了4个疗程的。
2: 嗯
3: 嗯，哎，你说别说，当天呐、啊，贴上当天就感觉两个眼睛凉哇哇，特别舒服啊。
2: 嗯、好，
3: 啊、原来眼睛吧也不得劲儿，还刺到嗯。还有点流泪那种感觉，逐渐的就有点渐轻渐好。
2: 嗯，
3: 啊，贴到10天头上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啥呢？这个，哎呀，看东西照以前就是清楚一些了。
2: 嗯，
3: 哎，不像以前那么太那个严重了。
2: 好。
3: 哎，心里亮堂了。
2: 嗯。
3: 哎呀，这贴吧，贴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感觉小黑点就下去了。
2: 嗯。
3: 小黑点一下去吧，雾也散开挺多。哎呀，感觉眼睛眼前就亮堂了。
2: 嗯，
3: 啊，不管是这个自己屋里屋外干点啥，或者是，走出门啥的吧、
2: 嗯，
3: 感觉这眼神啥的就不太受限制了。
2: 嗯，
3: 嗯，两个疗程的时候呢，雾就散差不多了，就眼前呢、
2: 嗯、
3: 就感觉特别亮堂，出门啥的也上哪去都敢去了。
2: 嗯，
3: 啊，如今现在3.5疗程贴完吧。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雾也全下去、
2: 嗯、
3: 小黑点也没了。
2: 好，
3: 哎呀，眼前特别亮堂。完后期一查视力呢，一个0.6，一个0.8了、
2: 嗯。哎，视力提升了啊。
3: 嗯，哎呀，感觉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2: 嗯、
3: 不愧为是这个第五代加强型产品。
2: 嗯。
3: 哎呀，贴真好，真这个见效还快。
2: 嗯，你看36位透眼贴啊、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就首先这个方子，它是一个传承了100年的方剂啊，大家可以这么想，你说一个方子如果说它的效果不好，它能传承100年吗？
3: 是
2: 吧？
3: 对。
2: 而且就是到现在为止，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更适应我们现代的这个眼病情况。你看它这里边36味的名贵中草药，它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把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提取出来，而且你看它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大家首先你用上之后、
3: 嗯、
2: 你第一个感觉到的是啥？它没有副作用啊。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哎，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
3: 嗯，
2: 而且呢它的穿透力上非常强。你看它这里边有什么药材？藏地的通天眼叫啥、
3: 嗯、
2: 叫羚羊角啊。
3: 是，
2: 这个羚羊角的穿透力就非常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上、
3: 嗯、
2: 所以为啥说、
3: 嗯、
2: 大家你看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用上之后说36味透眼贴当天用上，我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3: 嗯、
2: 哎、
3: 嗯，
2: 它起效非常快，而且你看，它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
3: 嗯、
2: 你看你晶状体里边没有垃圾毒素了，你晶状体干净，
3: 嗯、
2: 你眼前这雾就没了。
3: 对对对。
2: 哎，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那就相当于那镜子上那小黑点、
3: 嗯、
2: 那小泥点，你给它擦掉是一样的。哎，那你看它就没有这小蚊子飞来飞去。啊，为啥说大家你看你们视力上能提升？我也跟大家讲了，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一般的方法可以比拟的。原因在哪儿呢？
3: 嗯、
2: 咱们36味透眼贴里面，它不但说有藏地的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入药，还有什么呢？
3: 哦、
2: 你像南海珍珠、天山雪莲，还有这个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进行入药。
3: 是。
2: 哎，它能干什么？它能修复眼细胞啊。
3: 嗯。
2: 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你的视力上它就会提升。
3: 嗯，
2: 那所以你看你视力现在0.5、0.6的视力了，是不是？
3: 嗯。
2: 哎，
3: 那个我现在吧，正好是我寻思正好着急啥呢，就是寻思听说有活动了，这个1000多块钱买了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赠品也不多，随时就立刻要结束啥的。
2: 对。
3: 我挺着急，那个我寻思问问那个我还想再买4个疗程呢，再巩固一下，你看一下用不用了，王老师。
2: 嗯，你这个情况啊，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啊！大家记着，咱们的36味透眼贴4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我说我不管你们年龄多大，你70多岁也好，80多岁也好啊，你眼病上得多长时间，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没失明，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
3: 嗯，
2: 你只要用够这4个疗程。它就能够把你的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的去去除。
3: 是啊，
2: 你看你整个眼组织里边没有毒素了，它不破坏眼组织了。
3: 嗯，
2: 你想啊，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能够供应的充足了。
3: 嗯，
2: 所以说你就即使停药了，你看你眼病好了，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3: 哎呀，这听你这么一说呢，我就那个放心了。我把手里的半个疗程贴完，就可以放心停药了。
2: 哎，用完就停药吧。活动呢就不用报名了啊。
3: 好，那再次谢谢王老师。
2: 嗯，好，那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3: 哎，再见。
2: 哎，
0: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哎，王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嗯
4: 嗯，我当初听到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哈，
2: 嗯，
4: 说一贴就好。哎，我就觉得就特别感兴趣，我就想试试。
2: 嗯，
4: 但是因为以前就是也是用药用的太多了，家里人就特别反对。
2: 嗯，
4: 哎，我就其实买了2个疗程的，这不现在还有4-5天马上就贴完了吗？
2: 啊，你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4: 哎，对，别说咱这个36味透眼贴，
2: 嗯，
4: 这个效果，哎呀，真的是特别好，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这次决定把我这个眼睛给治好了，
2: 嗯，
4: 你说。
2: 嗯，这次选对方法了，是不是？
4: 真的就是选对了。
2: 嗯。
4: 啊，要我当初我听着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说里面有这个天山雪莲，
2: 嗯，
4: 和这个南海珍珠。
2: 没错，
4: 哎，我啊，老百姓别的不懂，一听天山雪莲、南海珍珠，
2: 嗯，
4: 哎，我觉得这是好药材呀。
2: 对呀，你看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你这个用药的时候，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它决定性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药材呀。为啥老百姓大家讲，
4: 嗯，
2: 有的时候啊，说我们啊买不到好药，我们买不到这个真的药，是因为啥？药材不够好。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里边，不单说是有南海珍珠、天山雪莲进行入药，还有什么呢？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还有这个贵州的千里光、霍山的石斛同时进行入药。你看这些药材，它都是属于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只有药材好，你才能够保证你的这个方子它有效果呀，对不对？
4: 是啊，要不这2个疗程贴下来，
2: 哎，
4: 这眼睛真的照过去真的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2: 嗯，
4: 我原先打的呢，眼睛有这个就是青光眼，哎呀，这眼球硬，还疼，这眼睛啊，哎呀，胀得乎的疼啊，
2: 嗯，
4: 那时候眼压高。
2: 嗯，
4: 啊，眼压得达到38、39那样呢。
2: 啊，
4: 嗯，完了，我这还有这个眼前总有这个小黑影飘。
2: 嗯，
4: 啊，还越来越多，哎，就完了眼睛发干呐，涩呀。
2: 嗯。
4: 对吧，这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这眼睛上就有一层这芝麻糊啊。
2: 嗯
4: 嗯，另外后期还出现啥了，就是看东西这个视野就变窄了呢。
2: 嗯
4: 啊，就看到一小溜，就看着原先看的就是都能看着一全面，就看一小溜。
2: 嗯
4: 啊，哎，我你说就用过这个毛病，我真的就是没少治疗。
2: 嗯，
4: 在那个眼药水什么的，他都什么那个那吃的药啊都用过，效果不明显，钱还没少花。
2: 嗯，
4: 啊，我都听了咱们36味透眼贴，我也听了一段时间，看人家都那么用的那么好。
2: 嗯，
4: 哎呀，我就寻思怎么我也得试试，这眼睛咱也不能不治啊。
2: 嗯，
4: 也不能要这样下去，自己也遭罪呀。
2: 没错。
4: 我后来这不就是买了两个疗程的吗？
2: 嗯，
4: 你别说，用上咱们这个36味退粉贴哈，
2: 嗯，
4: 效果真就不一样，当天贴、
2: 嗯、
4: 当天就有效果。
2: 好，
4: 哎，一贴上就感觉就是凉娃娃的那种感觉，
2: 嗯，特别舒服。
4: 完了眼睛，哎，特别舒服，
2: 嗯，
4: 就胀得乎的那种疼，那种那个疼的那个状态就有所缓解。
2: 好，
4: 啊，我就是贴了能有一周以后哈，哎呦，上医院去点这个。因为眼睛舒服嘛，
2: 嗯，
4: 上医院一量，这眼压就降下来了，
2: 嗯，
4: 一个眼压18，一个眼压19，
2: 那眼睛不胀不疼了，是不是？
4: 对呀，
2: 哎，
4: 眼压一下来，眼睛就不那么多不胀的乎的疼了，
2: 嗯，
4: 而且这眼睛就不怕光了，就是眼睛发干发涩的这个症状就有所好转了，
2: 嗯，好，
4: 啊，也就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前头那个小黑影，哎呀，就是几乎都没有了，偶尔有那么几个，也不像过去那么深，也变浅了，
2: 嗯。
4: 啊，哎，这效果真的就是，哎呀，就好像贴吧，一天一个变化。
2: 嗯，
4: 啊，这不现在两个疗程还剩4-5天吗？
2: 嗯，
4: 哎，这眼睛现在就根本就不怕光了。
2: 嗯，
4: 而且就看东西吧，就不像过去，哎，就乌了麻区的，就也看不清似的，就看透亮了。
2: 嗯，
4: 啊，而且眼睛就看东西现在也宽阔了，不像过去就那么一窄条。
2: 嗯。嗯，
4: 你就这10来米的，就前头有人也能看清楚是谁了。
2: 嗯，
4: 现在也敢出门了。
2: 哎，
4: 就是啊，现在你敢出门就能基本能正常生活了。
2: 嗯，这很好啊。
4: 嗯、
2: 你看你36味透眼贴，你才用上将近2个疗程的用药，那你自己比较一下，你说是不是跟你过去2年用上的药，它这个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4: 哎呀，比那效果好多了、
2: 哎，
4: 那都完全就是一个大的差别呀、
2: 啊。嗯，为什么讲说你看？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什么叫治疗方法？这就叫治疗方法。你的治疗方法上选择正确，你看你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是不是？
4: 可不是吧？最关键的、
2: 哎，
4: 你说那个老师是啥？咱们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2: 嗯，
4: 你说的这对身体伤害小啊？
2: 嗯，
4: 啊，我要是现在全家人都支持我用，完、
2: 嗯、
4: 我就听到咱们这不活动了吗？说是现在1000多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2: 嗯，
4: 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结束，
2: 没错。
4: 哎、啊，我就着急了，我就给王老师打着电话，
2: 嗯，
4: 我说的我想再定点啊，你帮我再定一份，我再定这一份、
2: 嗯、
4: 够不够啊？
2: 嗯，好，你这个情况啊，必须啊得接着用啊，因为我跟大家讲，咱们36味透眼贴，它这个4个疗程啊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啊，我不管说你们这个眼病啊，你是治了多长时间，你这个视力上下降了多少，你只要把这4个疗程给它用足用够，按照我的方法来用，我就能让你们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因为啥呢？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给你进行治疗的。为啥我跟他讲说咱36味透眼贴跟你过去以往的治疗方法都不同？你看他不是说给你去调肝呢，也不是说给你去调肾啊，也不是说我单纯的给你眼睛去消炎，他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根儿，这16层眼组织里边所你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看人眼睛当中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你眼睛它就是干净，就是透亮的，就跟那个小孩似的。为啥小孩眼睛好啊？它眼组织里边没有任何毒素垃圾的堆积呀，清澈呀、
4: 嗯、
2: 透亮啊。所以你看我们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以后，你比如说像你这个青光眼，你小梁网这块它不堵着了，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它这个眼压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正常了，你眼睛它就不胀它就不疼啊。包括说像这个玻璃体也好，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你再用的话，你把这4个疗程给它坚持用完，你看不但说你的眼病能好、
4: 嗯、
2: 啊，大家记着咱们36味透眼贴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你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4: 哎呀，是不是那多好啊，王老师。嗯，
2: 但是这次活动啊，你要报名的话呢，我这块啊给你报不上，因为大家可能也听到了，这个救助资金呢、啊、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咱们的活动呢立刻就结束，所以你想报名怎么办呢？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去报上啊。
4: 啊，行，好好好、
2: 哎、
4: 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
2: 嗯、
4: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2: 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好，再见。
2: 哎，
5: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是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 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6: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迎接下一位，你好。
7: 哎，麻烦你给我找一下那个讲36位眼睛那个王老师啊。
2: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电话已经打通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王老师，我真找你，我真着急了，这电话接进来也不容易。那什么，我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家是那个吉林四平这儿的。我是咋的，我是大前天订的，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不给两个疗程那个眼贴吗？
2: 啊，1000多块钱是不是？
7: 对啊，这是四个疗程吗？也这不是买两个疗程给两个疗程。
2: 对。
7: 但是这怎么的，我听的是咋说，有个地方说是赠品也不多，说是批奖要结束了这活动，那我这个订才没给我送来，我着急啊！你说这个价还能不能有我的？我太着急了，我跟你说，我听了5-6天了，哎呦，听着不耳朵好了，我老着急了。您这玩意儿又不打针又不吃药，你说这这玩意儿一贴咱说就好，你说吃药吧伤肝伤肾的哈，你这玩意儿手术那有风险。这个玩意儿你说是往脸上一贴，这太好了太好了。而且我听说你们这个眼贴是加强型的第5代了，说是。
2: 对，第5代加强型的产品啊，
7: 你看看，
2: 而且是专病专治啊。
7: 哎，一个产品能传到第5代，那你说说，这玩意儿这得说相当了不起了，真的。所以说他没给我送来，我着急，你给我问问，给我查查，还能不能按这个价给我呀？
2: 好，我知道大家着急，你是啊报上名了，也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
7: 对。
2: 啊，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收到。这个你放心啊，如果说大家报上名了，也参加上优惠政策了。那么这个名额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咱们现在呀，大家也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非常多，就国家拿这部分救助的补贴救助资金它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但是你只要报上名的，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每个地区咱们给大家送呢也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活动呢既然已经参加上了，这个名额就给你留着呢，哪怕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救助资金没有了，活动结束了，你那份还是按照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救助价给你去送，放心吧啊。
7: 哎呀，你在直播间这么说，我跟你说我就心里有底了，心里有底了。
2: 放心吧啊。
7: 哎，
2: 那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7: 哎呀，这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眼病，我这咋呢？现在的眼睛就是瞅东西吧，脸里头总有不少点儿啊，小条小框，总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你说，哎呀，你说看个东西啥的，电视我都不咋看了，看手机也看不了啥了，看不多一会儿，这眼睛的看看就涂那黑点，涂那小条小框。完了呢，这出个门吧，你说也不知道咋的，这见着一点风烟啥的，我跟你这眼泪就哗哗跟哭似的。
2: 迎风流泪。
7: 哎，跟肿了似的，你说夏天好一点，冬天你说那一出门呢，那一流眼泪，那眼眶子恨不得都酸了，都恨不得都肿的这样似的。再有啥呢，我现在你说是刚55岁。你说是一般的活儿干不了，特别晚上我跟你说我这在家全的猫出不了门。这一出门吧，你说这晚上啥也看不着。这是讲话挑门眼呢。
2: 视网膜色素变性。
7: 对对对，你们医院上叫这么叫，反正我们就叫这挑门眼。哎，你说一天老痛苦了，你说你要70-80也行，你说现在这个岁数，这眼睛视力完了还越来越下降。 哎，你说传统那些治疗方法吧，你说我也吃药啥那个也没见好啊。另外上个上市的把药有些药吃的，我跟你说我的胃都不大好了。
2: 嗯，你看这就是啥？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你们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选择上一定要正确。为啥我把这个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呢？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这个方子它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唯一的一个指定方法。它这个治疗眼病的方式啊，它不是说一般性的方法它可以比的。你看口服药也好，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跟36味透眼贴的治疗方法都不一样。36味透眼贴治疗眼病它怎么给你治啊？它不是说我去给你调肝，去给你调肾啊，它也不是说我去给你眼睛去消炎，它干什么？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我刚才听了你的眼睛情况啊，一个是什么呢？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啊，再有一个这个眼睛啊经常出现这个迎风流泪，就是你眼组织当中眼肌肉功能啊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这个紊乱的情况啊，没有这个功能支持，我说的通俗一点，它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劲儿啊。再有一个就是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这都是咱们眼睛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眼底出现病变了。你眼底出现病变哪块导致的？它是因为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排不出去。而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呢？你以往去治疗口服药也好啊，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是给你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但是你看我们为啥管它叫眼底病变？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分为表层性的，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所以36味透眼贴它是整个把这16层眼组织结构里边你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多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7: 嗯
2: 啊，你看你这个眼组织当中没有眼毒了，它这个玻璃体这块没有代谢毒素垃圾的产生，没有眼毒的存在，这小点自然而然就吸收淡化了。
7: 哦，
2: 哎，眼底里边视网膜这一层它没有眼毒的这个堆积，你补充的这个营养物质它就能补充进去。所以你不用说我每天我在常年去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了，你只要眼底微循环通了，中医当中有句话不讲吗，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
7: 嗯、
2: 营养自然而然补充上，你看东西就没有这种说光线暗的情况下看不着了，而且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像你这个年纪，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的视力恢复到个 0.78，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7: 哎呀，那个太好了太好了、
2: 嗯、
7: 你这说我的心里头更想痒痒了。哎呀、
2: 嗯、
7: 我也想快点用上，早用早好啊。
2: 早用早好，这样啊，我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去问问，催一催咱们工作人员，让他们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7: 哎呀，那就太谢谢你了、
2: 嗯、
7: 王老师，谢谢了啊。
2: 好，我也祝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7: 哎，再见。
2: 哎，
0: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0: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8: 喂，你好，王老师。
2: 哎，你好。
8: 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2: 嗯，
8: 我非常高兴。
2: 嗯、
8: 我感谢王老师，感谢36味透眼贴。
2: 嗯，
8: 我现在我是用的是4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
2: 嗯，
8: 我现在非常好，也没反弹。
2: 嗯，
8: 也没反复。
2: 嗯、
8: 眼睛一直不错。
2: 好，老朋友了啊。
8: 嗯，对，老朋友了。
2: 哎、
8: 要说起这个毛病啊，我今年69了，眼睛吧什么毛病呢？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
2: 嗯。
8: 哎呀，那时候吧，就是，哎，这眼睛干脆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哎，那小黑点儿、
2: 嗯、
8: 一个连一个的，黄斑水肿、
2: 嗯，
8: 那眼睛疼的遭罪，就是左眼睛稍微有点视力，右眼睛干脆也看不着啥了，所以就到医院呢，医院就给我做手术，
2: 嗯，
8: 我就害怕，我寻思做手术我这眼睛做不好咋办呢？我不后悔吗？
2: 嗯，
8: 当时王老师，我就是。为啥选择了36味透眼贴？因为它的成分好、
2: 嗯、
8: 因为它是海底黄金呢，是通天眼呢、
2: 嗯、
8: 当时我没犹豫就买4个疗程的、
2: 嗯、
8: 结果用上以后确实效果不错呀，当天用上当天就眼睛就不胀不难受了。
2: 嗯，好。
8: 哎，用到就是半个月的时候那小黑点逐渐就减少了。
2: 嗯，
8: 用到一个疗程的小黑点大的变小了，
2: 嗯，
8: 用到两个程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就逐渐逐渐的，哎呀，
2: 嗯，
8: 非常少了。
2: 它就是慢慢吸收，慢慢淡化了，
8: 嗯，
2: 啊。
8: 是啊，
2: 哎，
8: 嗯，真的，我这眼睛真的确实就是个睁眼瞎，就跟那个，嗯，那盲人没啥区别了。
2: 嗯，
8: 但是我现在你看，我用了四个疗程，
2: 嗯，
8: 我后来我就接着用，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彻底都没有了。
2: 嗯，
8: 哎，特别好，完这个水肿也消了。
2: 嗯，
8: 我就用到四个月以后啊，我看东西，啊，我这就是比如说，就是上公交车那站牌啊，我都能看清了，
2: 嗯。哦，
8: 我上超市买东西，就是那个标签多少钱，我也看清了，
2: 嗯。好，
8: 而且每天嘛都出去上公园遛弯啊，
2: 嗯，
8: 做家务活都行了。
2: 嗯，
8: 也非常高兴，王老师，没成想我的眼睛用三六位透眼贴用的效果这么好。
2: 嗯，你能不高兴吗？你能出门了呀，
8: 嗯，
2: 是不是啊？你眼睛亮了，你看大家得上眼病了，
8: 嗯，
2: 你就知道。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人呢上年纪之后啊，就是人的健康标准，你就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呀和血糖去衡量了。为啥呢？你就是血压和血糖你控制的再好，眼睛上一旦形成病症，那就是寸步难行啊，对不对呀？
8: 那是的。
2: 哎，而且为啥大家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你看你要是眼睛好，你生活质量上它有保障。
8: 对，生活有意思了。
2: 有意思了。眼睛要是不好呢，
8: 嗯，
2: 那你那阵你出门都出不了。你说就是给你一座金山，给你一座银山，那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咱们在得上这个眼病啊，好多人其实大家跟我讲过，说王老师我可怕这个眼睛啊就看不见了。但是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为啥说大家你看反复治疗这个眼病总也不好呢？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得选择正确。什么意思？你得去找到它的病根儿啊，
8: 嗯。
2: 你看看病你不找到病根儿去治疗，你这病怎么能好啊？
8: 对，
2: 有些人在看病的时候，其实我就听大家讲的过程当中，你们在治疗眼病上就是南辕北辙，就治疗的方法上就是走到反方向上去了。为啥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说你看你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他怎么给你治啊？
8: 对，不遭罪关键。
2: 哎，他不遭罪的同时，他直接针对的是眼睛的十六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啥意思？哪块有病症就得从哪块去治。你看你这眼组织里边它已经形成这些垃圾毒素了，你不去清理，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他眼睛他能好吗？是不是？它是一个道理啊，
8: 嗯，
2: 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眼毒，它能三百六十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了啊！你看这个眼底出血的血块，它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玻璃体这个血块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看你眼睛，它血液循环就通畅了，血液循环通畅了，眼睛第一个有啥？有营养的保持啊。所以为啥说你看你黄白水肿看东西现在没有那种变形的情况啊？因为你的眼细胞恢复了，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就恢复了。你现在你就不用长时间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这些药，你看你眼睛看东西自然而然就清晰呀，啊，
8: 嗯，
2: 是不是？
8: 我都吃过没用，
2: 没用。你别看说现在你停药啊，说几天也好，几个月也好，你就是停药个十年、二十年以后。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把你眼病治好了，将来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8: 嗯，
2: 哎，
8: 王老师，我听说咋一千多块钱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
2: 嗯，
8: 说现在吧这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
2: 对，
8: 我寻思我先我给我家小姑子买，
2: 嗯，
8: 俺家小姑子眼睛不好，她看我用的这么好，她也，
2: 嗯，
8: 到医院看了，她眼睛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他说我也他也不想做手术了，
2: 嗯，
8: 但是我先给他定两个疗程，挣俩疗程，让他眼睛也彻底好了。
2: 嗯，好，你
8: 王老师你帮帮忙给定呗。
2: 嗯，好，你这样啊，报名啊不在我这报，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因为这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现在全国呢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就这一小部分了啊。像他这个情况，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三十六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我你是老患者老朋友，这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让他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怎么报名呢？这样你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
8: 我是那 辽宁，辽宁，辽宁大连的。
2: 啊，可以报名，那你现在就打电话啊。
8: 哎，行，好。
2: 好，嗯，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8: 哎，好，
2: 好了，
8: 谢谢你，
2: 哎，
8: 王老师。
2: 嗯，
0: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迎接下一位，你好，
9: 王老师啊。
2: 哎，
9: 你
2: 好，我是王老师啊。
9: 哎，我是河北衡水的。
2: 嗯，
9: 我今年56岁了。
2: 嗯，

0: 我就想着，趁着这优惠啊，就剩到最后一小部分了，立马要结束。
1: 没错，
0: 我咋定上，王老师？
1: 嗯，好，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什么情况啊？
0: 哎，好，哎，我这眼睛啊，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度近视，
1: 嗯，
0: 也从上学的时候我就戴着眼镜，一直戴了这么多年，800多度。
1: 嗯，
0: 你摘下眼镜来，我什么也看不见。
1: 嗯，
0: 这后来的眼睛啊，越发展越厉害，还有玻璃体浑浊了，还有那个脓肉。
1: 哦，
0: 哎呦，挡着我这个视力，我看不清啊，我眼底还出过血。
1: 嗯，哎呦，这么多眼病。
0: 是，眼底出血又要打着一针上好几千块钱呢。
1: 嗯，
0: 我就是冲着你这个36味痛眼贴，他不打针的，不手术，那不吃药。你做手术，你做手术，你也得签字，好坏和你没关系，你也挺危险的。所以呀、啊，我就想着，我给我赶快治一治吧，因为我才56岁呀、啊，我这现在这些眼镜的我啥也看不见，眼前子小黑点子窜过来窜过去。再说那个脓肉啊，它长得影响我的视力了，看不清啊。
1: 嗯，好，你呀、啊，这个年龄不是说特别大，但你眼病现在可不少啊，
0: 是，
1: 而且。咱们这个眼睛像你出现的这个眼底出血，它可不是说眼睛就容易出现一次出血，它容易反复出血啊。你出现这个眼底出血是因为什么呢？你的这个毛细血管啊，它没有这个弹性了，变得脆弱了，所以你打出血点止住这个出血点以后，它其他地方还容易再次出血。有的时候这个出血量大了，你看大家会发现这个出血它吸收不了，眼前就像有一个小黑块在那挡着，而且它是必然会引起你的视力下降的。你想啊，眼睛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对眼细胞肯定会有破坏。眼细胞一旦破坏了，那视力它是必然会低下的呀，是吧？
0: 是是。
1: 所以你如果说你按照原来的方法再继续治疗啊，你的视力下降的会越来越快。为啥说有的人这个眼病说越来越重啊？其实它重在哪儿？就是拖出来的这个眼病。你越拖这个眼病它越重。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大家记着，这个眼病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因为什么？你们的方式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你看你吃口服药也好，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在治什么？它是在给你救急啊。
0: 嗯，
1: 啥叫救急啊？就相当于说这个人呢、啊、得心梗了，这个心血管都堵到75%以上了，你怎么办？你得下支架啊。得把他这个血管这块给他支持起来呀，得让他的血液循环过去啊。但是你看你这个堵的地方它消散了吗？它没消散，就是一句话，就是没治到病根上。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我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临床上的这些疑难性眼病。而且它怎么治啊？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啊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你白内障也好，这是晶体当中的问题，玻璃体混浊它是玻璃体里边的问题啊，包括说长这个脓肉，很多人就长这个脓肉啊。我记得很多眼病患者说，我们做这个手术可不是说一次两次了，那这脓肉它为啥老长啊？是不是？哎，它长的原因在哪儿？你眼内当中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这个炎症它始终它不消，炎症要是老在的话，你看它就反复去长，一次比一次大啊。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啊，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把这些毒素给它清除掉了，就好比说什么呢，你把家给它重新打扫一遍，干干净净的啊，这些生活垃圾什么的全都给它清除掉了，你看你整个家开门进去之后它就是香喷喷的，对吧？你住着也舒服。哎，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它对眼组织功能对眼细胞没有破坏的时候，你看你晶体干净了，看东西眼前没有这层雾了，玻璃体干净了，这些小点儿它慢慢它就吸收淡化，眼底出血这个血块它也能吸收。而且36味透眼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看你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恢复了，血管就有弹性了。你血管恢复弹性，你还怕这个眼底出血再次出现出血的情况吗？是不是？
0: 是。
1: 哎，所以你这个情况完全能用啊。
0: 好。
1: 但是你一定要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这4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眼

0: 定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恢复。我跟大家讲，健康的时候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哦，太好了，王老师，现在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这又省钱又少遭罪，我可不能错失这个机会。
0: 嗯，这样你要报名的话吧，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了，因为现在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活动呢立刻就结束，那跟场外老师呢把这个名额先提前预定上啊。
1: 好，
0: 好，
1: 好的，好的，王老师，
0: 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谢谢你啊，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5: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 o'clock PM。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结识路况。北京时间16点，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通行比较缓慢的是京毕路，从东向西三市街到国防路这一段，现在有75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15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720米拥堵。来看一下，在福德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南这个方向，现在呢是有430米比较拥堵。昆玉高速现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国庆假期结束，不少家长都在等待秋假的消息。据昆滇教育消息，2026年昆明中小学秋假时间为11月13号到16号，含周末，如有变动，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10月16号到17号，国家艺术基金扶持剧目《中国歌舞剧院国风力作垂虹别意唐寅》将在云南海埂会堂精彩上演。届时，顶尖舞者以身体为笔，用舞剧诠释唐寅的一生，讲述时代跌宕与文人风骨。国庆假期七天，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共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当地时间10月8号，泰国王后素提达首次独自驾驶鹰狮战斗机成功完成了单人训练飞行，英国国王瓦基拉龙宫在地面观看了此次的飞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多云转晴，12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33度；富明天马山多云，9到21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0到17度；官渡古镇多云，13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9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18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多云，0到14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3到26度；昆明

0: 金店风景区多云，13到24度，大理古城多云，12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晴，14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4到25度。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长假电子产品使用激增，如何保护孩子视力？长假里，手机、平板、电视常常成为孩子的主要消遣。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平时在校用眼还算规律，一到假期却长时间刷视频、玩游戏，视力问题也更容易集中出现。儿童青少年眼睛尚未发育成熟，持续近距离用眼会增加视疲劳和近视风险，假期尤其需要科学护眼。很多家长要么彻底禁止孩子用电子产品，要么放任不管，任由孩子刷屏。其实不同年龄段孩子视频时长各有标准，按需管控，科学约束才是护眼关键。0至3岁婴幼儿尽量完全避免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视频类电子产品，此阶段是眼部发育关键期，屏幕刺激会严重影响视力发育，仅可偶尔观看大屏电视。3至6岁学龄前儿童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非学习用途不建议使用屏幕设备，杜绝独自长时间刷视频玩游戏。小学阶段儿童娱乐性视频时间每天累计不超过1小时，单次使用不超过20分钟，严禁连续刷屏熬夜看屏幕。线上学习按需使用，每日学习视频时长不超过2.5小时。中学阶段青少年娱乐性视频时间每日累计不超过2小时，单次使用不超过30分钟，线上学习每日视频时长不超过4小时，中途必须定时休息。长假护眼加分项，筑牢视力防线。一、保证充足户外自然光活动，每天累计2小时以上户外自然光活动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近视预防手段。长假期间多带孩子散步、运动、游玩，自然光能够刺激眼底多巴胺分泌，延缓眼轴增长，保护远视储备。哪怕阴天，户外光线也远优于室内灯光，护眼效果更佳。二、规律作息，拒绝熬夜用眼。长假最忌讳作息紊乱，熬夜刷屏幕会让眼部无法正常修复，睫状肌持续痉挛，快速引发视力下降。尽量保持和上学期间相近的作息，保证充足睡眠，给眼睛足够的修复时间。三、定期监测视力，早发现早干预。建议家长利用假期带孩子做一次专业视力检查，监测远视储备、眼轴长度。如果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歪头看屏幕、看电视凑很近、频繁眨眼等情况，不要忽视，大概率是近视前兆，需及时干预矫正，避免假性近视发展为真性近视。四、均衡饮食，辅助护眼，减少高糖零食、饮料摄入。高糖饮食会影响眼部代谢，加剧近视发展。日常多给孩子补充富含叶黄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花青素的食物，比如胡萝卜、蓝莓、菠菜、蛋黄等，为眼部发育提供营养。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弥渡县妇幼保健院推出白加黑延时服务，错峰守护儿童健康。时值秋冬季节流感高发期，校园人员密集，学生群体易感易传播。近期大理州弥渡县妇幼保健院补齐5间夜间医疗服务短板，搭建医院加学校联动服务模式，精准对接辖区学生儿童就医需求，推出流感疫苗夜间延时接种，儿科5间夜间加一组医护值守服务，以错峰延时无缝衔接的暖心举措，打通儿童就医堵点。

下一步，弥渡县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完善白加黑无缝式医疗服务体系，以更优质、高效、暖心的医疗服务筑牢儿童健康防线，守护辖区儿童健康成长。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14，我们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现在行驶比较缓慢的道路有二环南路，从石虎关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南这个方向，现在有480米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三市街到西昌路这段有1公里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370米拥堵。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现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是有442米行驶缓慢。云南交通之声提示：2026年的10月14号上午9点，永大高速接施工单位通知 ，S45永京高速永仁到大窑段56公里前行620米到623米这个路段进行老旧高压线的拆除，现在需要对这个路段实施全幅双向计划型的道路中段封闭交通作业，车辆绕行的方案。永仁到大窑方向的车辆从三潭收费站下高速，经 G227 国道南永高公路来绕行，从大窑收费站驶入高速。大窑到永仁方向车辆从楚窑高速大窑收费站下高速，经南永公路绕行至三潭收费站再驶入高速。三潭收费站往大窑方向的入口匝道封闭，往大窑方向的车辆需要经 G227 国道南永高公路来绕行，从大窑收费站再驶入高速。大窑东收费站入口封闭，往大窑方向的车辆需要从南永公路绕行，从大窑收费站再驶入高速。封闭的时间是10月14号的上午9点，预计恢复的时间呢是10月14号的11点。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秋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家里每天开窗通风半小时，空气流通病就少。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8: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7: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8: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锁定 FM 九一点八，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直行。
1: 嗨，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们来说一说健康科普这些事情。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在体检并没有明显的一些数据异常，但是在生活中总会觉得特别累，睡不醒，时不时还关节疼，皮肤泛红，有时候小小的伤口都愈合得格外的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总也调理不好的小毛病，其实是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作祟。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这个比如说长辈们常常会教导啊，晚辈这个吃饭吃个七八分饱，这是养生之道啊。其实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这句话，就是不只是瘦身管理体重啊，它还是一个常常被低估的抗炎症的方法。你不用额外花钱去买滋补品，也不用抽出大把的时间做运动，其实只需要稍稍管住嘴，每餐都留一点点的余地，就能够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然后逐步的降低慢性炎症的水平，你身体的整体状态在不知不觉中会悄悄的变好。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好习惯啊，连续几年时间只吃八分饱，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2026年5月份，耶鲁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在《自然》子刊《自然衰老》这个副刊上呢，就发了一项研究，说连续2年时间适当少吃，适度的控制热量的摄入，就能够有效的抑制我们身体慢性炎症，逆转多个核心的衰老特征。研究指出，持续2年时间，每天少吃14%的热量啊，大概就是我们说的七八分饱，是属于日常饮食轻微减量的模式，并不需要你刻意的节食，不会产生那种饥饿感。血液当中那些参与炎症的补体蛋白就会明显的减少。也就是说，适度少吃能把这一套容易误伤自己的免疫系统降降温，减轻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的状态。

在这项研究中就发现，即便受试者本身身体是很健康的，没有明显的慢性炎症的问题，适度减少热量的摄入啊，依旧能够发挥显著的抗炎的功效。数据显示，热量限制可以有效地降低 C 反应蛋白还有多项体内促炎标志物的水平，从源头上来缓解身体的慢性炎症的损伤。通过关闭人体免疫代谢的炎症的开关，从根源上减少慢性炎症对身体的持续性的损伤，从而就可以达到的是延缓衰老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抗衰的获益和体重高低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就意味着就是这份抗衰老的好处并非是单纯的依靠体重下降来实现的。为了进一步的验证热量限制的抗衰老作用的机制，这个研究团队还参考了一些权威衰老图谱的数据库，然后系统的分析了热量限制对人体十二大核心衰老的一个路径的影响。结果呢，就让人惊喜啊！所有的衰老的通路都没有出现加速老化的情况，其中有超半数的衰老通路被显著的抑制，甚至是实现了有效的逆转这个如果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刚才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那么总结起来呢，就是你不需要极端的节食，你只要保持八分饱这样的饮食习惯，就能够精准的抑制慢性炎症，逆转多项衰老特征，可以有效的守护免疫和代谢的健康。

好吧，每天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到撑哈、啊，就是保持七八分饱，少吃这几口，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在慢慢的获益的哈、啊。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这是大脑保护器。2025年发表于国际期刊《细胞衰老》的研究就表明，长期减少30%的热量摄入，能够调控我们的一些这个少突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基因表达，那么能够促进并且减轻啊我们的这个神经炎症，为我们大脑的衰老提供潜在的一个保护。少吃几口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第二呢，是代谢的调节器。规律性的空腹啊，记住了，是规律性的空腹，它是有助于维持血糖的稳定，优化我们身体代谢的调节能力。相比频繁进食导致我们的胰岛素持续的分泌和潜在的抵抗风险，适当的空腹就能够显著的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研究证实，科学控制饮食的，它的二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显著的降低。第三个好处当然是和我们的体重是有关系的。适度的饥饿感能够有效的激活我们身体的燃烧模式啊，开始促进我们的身体分解糖原，动员我们的脂肪功能，助力科学减脂肪，而且它有助于重塑我们的饮食习惯，降低对那些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渴望，养成更加健康的一种饮食的纪律啊。第四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脾胃的减负器。适度的饿一饿能够让脾胃得到休息，恢复它的运化功能。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脾胃科副主任医师张如兰是这样介绍的，说如果经常把自己撑得坐立难安，会让我们的脾胃长期是处于一个高负荷过劳的状态，刚开始只是腹胀啊，消化不良，但是时间久了，脾胃损伤就会形成这个脾胃的问题，比如说就有这些积食啊，或者是气血不足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好的，你看这个每顿饭只吃七八分饱啊，这不仅是我们管理体重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它确实是养生之道，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代谢功能，而且还能够给我们的脾胃减轻一些负担。好的，那么到底哪些人群是七八分饱啊，吃饭吃到七八分饱的一个刚需人群呢？普通人坚持七八分饱，我们说它只是一个养生的需要，但是有些人群这个七八分饱就是一个刚需，到底会是哪些人群要特别的注意？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即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通行比较缓慢的是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现在有1.28公里行驶比较缓慢。朱家村立交桥从西向东，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有260米拥堵。春城路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现在有370米比较拥堵。昆玉高速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现在有885米拥堵。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方程豹品牌旗下旗舰大型 SUV 泰9陨石黑配色车型近日正式发布。新车定位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6座布局，搭载第6代 DMI 混动系统。

0: 将于今年四季度上市，预计售价40万元左右。近日，比亚迪官方正式发布了全新一代唐的内饰官图，其采用了更加简约大气的设计风格，视觉效果颇具科技感。按计划，新车将于年内正式上市，未来会与比亚迪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矩阵。动力方面，全新一代比亚迪唐目前仅申报了一款单电机车型，电动机总功率300千瓦。今天，捷途旅行者7 CDM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三款车型。动力方面，新车搭载鲲鹏 1.5TD 加三电机真四驱系统，配备45.12千瓦时三防宁德时代动力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51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达到1400公里，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1.08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龋齿是人群口腔疾病的重要种类，也是发病数量最多的一类。那么什么是龋齿呢？为什么儿童龋齿如此高发？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普及一下。
2: 我们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虹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那龋病呢，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制龋的细菌代谢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痰，痰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使我们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形成这样的一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巨大的元凶，里面的糖分糖料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防止龋病的一个盾牌。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其实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它的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停食比较多的，又是很精细的，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就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睡眠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更特殊的还有一类，特别就是喜欢夜里边喝奶，喜欢夜奶的，还有口腔清洁不到位的等等，就会导致很多细菌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牙齿的这个龋病。
0: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我们的牙齿要从生活中的细节出发，希望您也学会了怎样保护好自己的牙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3: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3: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骋。

这里是一路护航。刚才和朋友们聊到了吃饭只吃七八分饱啊，我们说它不是体重控制这个好处，而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减负，比如说给脾胃减负，那同时呢还能够调节我们的代谢啊，稳住我们的这个血糖啊，也是我们大脑的保护器。那么虽然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吃饭七八分饱是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哈，但是有五种人群建议七八分饱啊，这是更加稳妥的。

是刚需。来自于广东省中医学院的这个心血管专科主任医师邹旭就提醒说，有五类人群要把七八分饱，吃到七八分饱当成刚需。第一呢，就是三高人群，管住嘴其实就是管住了血压、血脂和血糖，七分饱配合清淡饮食，能够减少血管硬化和堵塞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心脑血管患者，吃太饱会让血液都跑到肠胃去帮助消化，就会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不足。但是七分饱能够减轻心脏的负荷，能够预防心梗和脑梗的发作。还有就是肾脏不好的人，过量的饮食和高盐食物会加重肾脏的一个负担，七分饱加上低盐饮食是保护肾功能的最重要的一环。另外就是正在减肥的人群，七八分饱能够温和地制造热量的缺口，能够避免过度节食伤身，而且更加能够稳定减重，不容易反弹。比如说像节食完全不吃东西就特别容易反弹，但是你保持我少吃一口，不要吃到撑，我只吃七八分饱，这样的节奏是比较容易坚持的。还有呢，第五个人群就是总是感觉累的亚健康人群，三餐都吃到七分饱，能够让脾胃休息好，代谢更稳定，人的精力自然就很充沛，免疫力也能够提高，还能够防止那些小毛病拖成慢性病。好的，那在我们说养生的时候，或者是减重的时候吃七八分饱，还有一些小技巧啊，这个并不是说盲目的去节食，我们就吃七分饱八分饱，你不用刻意的挨饿，掌握一些小技巧，能够轻松的管住食量，还可以减轻我们肠胃的负担。首先就是三餐的能量是要有比例的啊，按照三餐制来分配能量。记住了，早餐是30%，午餐是40%，晚餐是30%。第二呢，就是抓住七分饱的一个信号。很多人们说，哎，我不知道这七八分饱到底是什么感觉。其实啊，就是你觉得不饿了，也没有撑着，浑身比较轻快啊。如果胃里它是不坠胀，就是不感觉饿，也不会有那种啊撑的感觉，坐着都会有一些这个特别不舒服的那种饱胀感啊。还有呢，食物呢是可吃可不吃。哎，刚刚吃完这碗饭，觉得已经可以了。看见好吃的，觉得还能够再吃两口，但是处在可吃可不吃的状态，就是七分饱。第三个感觉就是身体的轻盈啊，没有负担。你吃完站起来溜达，胃里不会觉得坠得慌，不会啊感觉饭饱神虚，只想往这个沙发上一躺啊，这些都是七分饱的信号哈。好，坚持七八分饱，就是还要学好这个东方膳食的模式。东方膳食模式呢，是具有食物多样性、饮食比较清淡、新鲜的蔬果充足这样的一些特点。啊，是什么特点呢？增加全谷物，减少精米精面，推荐植物油，低温烹饪啊，增加白肉，减少红肉，推荐多吃一点豆制品。蔬菜多多益善，要保证适量的水果，而且还每天要加一点适量的坚果啊，以及奶类。推荐用蒸煮涮的这样的一种烹饪方式，要更加健康。第四个技巧就是主食要选热量低一些的。平时我们的主食当中的三分之一可以换成全谷物或者是粗粮杂粮啊，像天然的全谷杂粮、淀粉、豆类、薯类都有一部分是抗性淀粉，而抗性淀粉是不容易被消化吸收，它的热量比较低，往往还含有一些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等。第五个技巧就是进餐的时候先素后荤啊，在有肉有菜的情况之下，先吃足量的蔬菜、全谷物，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些食物，它能够有效的增强饱腹感，给我们的大脑接收哦，我已经吃饱了啊，这样的信号留出时间。好，第六个小技巧呢，就是吃饭的时候换成一个

小碗。用小碗进食可以在减少食量的同时吃得更加舒心。用小杯子喝饮品啊，也可以帮助减少一些热量的摄入。好的，第七个技巧是细嚼慢咽，这是一个关键啊。我们从开始吃饭到大脑收到饱的信号，大概是要有20分钟。如果吃得太快，等你感觉饱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吃得太多了。所以细嚼慢咽，每餐用时不少于20分钟，慢慢的品味食物，就能够自然少吃。好，第八个技巧一定要提醒朋友们注意啊，就是请专心吃饭，这一点非常重要。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一边追剧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忽略我们身体已经吃饱的信号，在不知不觉之中啊，就会吃撑了。放下手机，专注于食物，才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差不多吃饱的感觉。好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尝试啊，不要吃到撑，稍微减少一点点，七八分饱，不仅是减重的需要，也是养生的需要。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北绕城高速昆明往安宁方向，在九龙湾和次坝站之间有一辆小货车自燃，因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昆明往安宁方向的交通，车辆在事故点截留。九龙湾收费站入口往安宁方向车辆临时交通管制。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小龙高速兔耳收费站入口称重检测设备计划性提升改造，现在将对货车进行限时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的8点钟到2026年11月9号的24点，从小龙高速兔耳收费站入口进入高速的所有货车含空车进行限行，也请广大货车驾驶人员从小龙高速松明西收费站、机场北高速白汉产收费站、新松昆高速韶关大道东收费站、绕城高速杨宁南收费站绕行，措施运输减轻疏导的压力，并且服从现场管控人员的指挥。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现在在城区二环南路从东向西善昆高速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1.58公里拥堵，凌雨路从西向东凌雨桥到铂金大道这一段现在有340米行驶缓慢，南绕城高速现在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有272米行驶缓慢。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7: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6: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7: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6: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刚才和朋友们聊到了吃饭吃7-8分饱啊，这是养生之选。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吃饭吃7-8分饱，我们说在控制体重方面也是我们更多人的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体重这件事情呢，你也不必太焦虑。身边就有朋友抱怨说，过了40岁，体重就有点不受控制的悄悄上涨，很多人为体重秤上那些只涨不跌的数字焦虑到不行。不少人都有这样的说法，说年轻时候明明

很瘦，哎，这个岁数大了就开始发福哈。其实你先不要着急恐慌，我们说这个只要我们控制好体重，这个身体保护你的长寿信号也许就藏在那些增加的

0: 我成人每天建议呢是1500到1700毫升的水就可以了哈，不是一定像网络上说到的要喝到8杯哈。
1: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看个人，有些人的水量会要多一些，
0: 就如果运动了，
1: 对对对，
0: 今天就多喝点。
1: 对，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不需求那么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也不是说是一个死的这样一个固定的数字啊，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来进行调控就好了。那当然了，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第一杯一定要喝一杯温水，因为它能够立刻补充你身体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呢能够唤醒肠道，有助于缓解便秘，
0: 空腹就可以喝哈。然后呢就是下午10点到下午3点左右呢，这两个时间点补水的话呢，非常有利于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水分的平衡。
1: 是的，在睡前一个小时呢，可以喝上小半杯的温水，给漫长的睡眠储备一点水分。但是要提醒大家，就睡前呢不要喝大量的水了，因为一方面那个你代谢不了啊，你半夜可能会起来上厕所，对吧？会影响到你的睡眠。第二呢，就是女生特别怕的，会肿，
0: 第二天水肿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呢，睡前一个小时喝上小半杯温水就可以啦。
0: 还有的话呢，就是给皮肤补水啊，我们也是要注意好的。首先的话呢，给皮肤补水最重要的就是要温和清洁，首先要减少刺激，保留我们的角质层哈，要避开清洁过度的这样的一些洗面奶、香皂，而且呢，不要用过热的水来洗脸洗澡，也不要使劲的揉搓哈。还有呢，水温也要控制好，在37到38度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因为天气寒冷啊，就用特别烫的水洗。
1: 是的，还有就是补水和锁水缺一不可。洗完脸之后先用保湿水补水，然后用乳液或者面霜锁住水分。其实秋天呢，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乳液换成更加滋润的保湿霜，它的锁水效果会更好。而且洗完澡擦干皮肤的3分钟之内还在有一点微湿感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及时涂上身体乳，这样子的话呢，对皮肤的干燥会有很大的缓解。建议可以选择含有这种神经酰胺、透明质酸、角鲨烷这样一些成分的护肤品啊，因为它可以有效的修护我们的皮肤屏障。所以呢，在这个秋冬季节一定提醒大家要用好。
0: 对，大家千万要注意的就是面膜是不能代替水乳面霜的锁水和补水的效果的啊，而且也不建议每天敷面膜，而且敷面膜的时间大家也要注意，不能过长。
1: 好嘞，那整点对时之后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路畅聊。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 规律排便。

0: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了解及时路况。你好，舒平。
6: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晚上6点钟，晚高峰呢正处在峰值时段。先给大家看一组整体的数据，目前昆明城区主干道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有55.73公里，这个数据是比平常的日常工作日的晚高峰要加重了15.95%的。这个数字也说明了今天的晚高峰确实是要吃力一点。先来看高速，昆渝高速南向北方向在明泉村立交这一段呢，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2公里，是目前高速上拥堵的时长最长，也是拥堵距离最长的一段。昆渝立交的话，南向北明泉村立交这一带的话呢，现在的话呢车多换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现在时速也不到每小时14公里。广昆高速南向西，从明泉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时速每小时21公里。从呈贡静宁回主城的朋友，这几段呢现在真的是车多排队，建议您呢可以从广威立交或者彩云北路下来，走下面的地面道路进城，可能还更快一些。再来看看东南二环和立交这一圈呢，现在还在环环相扣的堵。石虎关立交东向西方向有两段加起来超过1公里的车多缓行带，最慢的地方每小时呢是10公里左右。虹桥路的东向西，从人民东路到大树营立交有1.36公里的长长的一个缓行带，时速呢也在每小时18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从善昆高速到福德立交有1.03公里呢车多缓行，时速不足每小时15公里。东向西的杭瑞高速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缓行的。大树营立交东向北现在车多缓行，东南还有南边进城的朋友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走白龙路、川津路、东三环分流一下，这样可能走得更快。最后是市中心了，广福路的北向南、耳机路辅路、西昌路的北向南、气象路附近、莲花池正街北向南，目前呢都车多缓行，时速不足每小时2公里，这也是市中心比较拥堵的一些路段了。那除此之外呢，像宝海路北向南在海明路附近呢，现在也车多拥堵，现在正是晚高峰车流的最高峰了。南边的高速东南二环还有市中心的主干道现在都不太好走，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出门之前呢我们还是提醒您记得看一看导航，已经在路上的沉住气，不要抢道，不要加 C， 再坚持半个小时，过了6:45啊，车流就会慢慢的往下走了。路况呢，当然是随时在变的。晚高峰呢，我们也会全程陪您在路上。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9号，山西代县京城矿业重大责任事故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攀当人等41人获刑。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

0: 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十月份的云南呢，天气有点分裂。接下来还是让我们一起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给大家聊一聊吧。
3: 好的，主持人，的确啊，云南地形地貌复杂，海拔高差悬殊，从滇西北的梅里雪山到滇东南的河口，地势落差超过6600米，让云南拥有了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全部气候类型。眼下十月份的云南低海拔河谷一带，像是沅江、沅阳等地还有30度以上的炙热，而高海拔的香格里拉最低气温早已是跌破冰点。云南中部的昆明等地则是白天温暖，早晚清凉的初秋模式。全省的天气表现啊，把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在降水方面，明后两天全省的天气形势几乎是复制粘贴，没有什么变化，雨水零敲碎打的洒落在一东北一西南两片区域。那需要注意的是，西南部一带的雨水大多是骤来急去，还是夏天的脾气，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下周二两片降水区域连成一大片，依旧是呢以阵雨为主。明天晋宁郑和公园晴转多云，12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1到26度，官渡古镇多云，14到22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9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东川红土地晴，18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晴，0度到16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4到24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4到22度，大理古城多云，13到25度，楚雄银渊古镇晴转多云，15到24度，十里瓦家欢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4到23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5: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多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1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3: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4: 晚高峰，
13: 晚高峰，
12: 听一路嗨一路，
11: 9:18
12: 晚高峰，
13: 我好喜欢。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还可以重复使用、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值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时间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亚瑟士 Ganna Kahner 8越野登山运动鞋 Jeep 秋冬季运动休闲裤。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超级抗造，很多男性朋友呢穿鞋比较费，鞋子很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包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配品牌顶配的 AHA2 加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的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是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都没有问题。而且对比多种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又磨脚的情况，这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是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天都不会觉得累，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得更快更远。搭配后跟的 GE Air 凝胶缓震加足弓的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也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鞋底都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呢，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 Jeep 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的涤纶加10%的氨纶，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也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也完全没有束缚感，分加绒和不加绒两款，适配整个秋冬季节。穿秋裤不加绒，清爽透气，深冬选加绒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束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而且显腿直，束脚则是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够轻松拿捏。松紧的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也超级舒服， M 到 4XL 的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也十分友好。黑、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大王。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寻津街、春城路、永平路、龙泉路、一二一大街，还有虹桥路、世博路、东三环、广福路的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菊花立交、马村立交路段以及 B 线的石虎关立交、小屯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模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呈贡服务区路段以及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昆曲高速出城方向清水河立交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8: 43号新西园也提示，南二环的上层东向西的方向关南立交位置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右侧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
7: 好，还有来自云南交投的提示，西北绕城高速昆明往安宁方向在九龙湾糍粑站之间小货车自燃事故已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秋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家里每天开窗通风半小时，空气流通病就少。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3: 送亲友表心意，
15: 送家人享美味。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

0: 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借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4: 听听身边事儿，
6: 再讲讲新鲜事儿。
4: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6: 也是正经事儿。
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4: 晚高峰，
6: 听一路嗨一路，
4: 9.18
6: 晚高峰，
4: 我好喜欢。
7: 好嘞，继续我们的晚高峰，我是娜娜。
8: 大家好，我是陈梦啊。刚才呢跟大家说了，秋季的话呢，因为气温的这样一个变化，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比较容易出现干燥的情况。第一趴呢我们说了喝水怎么喝，还说了皮肤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经常会提到的秋燥哈，又是怎么回事哈。
7: 是的，其实秋燥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类型，调理思路完全不一样。那比如说温燥常见的症状大概就是有那种口干舌燥，总是想喝水，干咳少痰，喉咙肿痛，大便偏干，皮肤发热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如果观察舌象的话呢，是会舌质偏红，舌苔偏黄。
8: 那么要怎么样来调理呢？首先呢，可以把雪梨去核，然后放上少许的冰糖煮熟，这样能够清热润肺，每天呢半个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用银耳、百合、莲子羹，然后尽量呢少放一些糖，晚餐之后呢少量的使用。当然了，也可以吃白萝卜、冬瓜这些清淡的这个蔬菜啊，然后呢来煮汤，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清热解毒，排出体内的余热。
7: 是的，还有一个叫凉燥，凉燥大多见于深秋，也就这段时间比较容易出现了。因为气温下降，所以呢燥邪又夹杂着寒邪，会感觉到口干，但是不太想喝凉水，更加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干咳、鼻塞，还有胃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呢是薄白这样的一种状态，
8: 就有点像就是感觉自己要
7: 感冒了，对，
8: 感觉自己要感冒，
7: 我觉得是有感冒的状态。对，
8: 我们可以取少量的这个杏仁搭配这个硬米啊，来进行这个煮粥，然后呢也可以温润止咳，当然了最好呢早上来使用哈。当然也可以用蜂蜜啊，用温水来冲调，也可以驱散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寒气。当然注意冲泡的这个温度啊，蜂蜜的冲泡温度都不宜超过60度，不然会破坏当中的这个糖的成分哈。
7: 是的是的，还有山药也可以蒸食或者是煮粥啊，它可以起到一个健脾温润，不会给这个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8: 一个呢是因为太热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秋老虎啊导致的燥，还有一个呢是因为转凉之后导致的燥，这个大家还是要分清楚。就像风热感冒和
7: 风
8: 寒
7: 感冒，对对对，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两者的区别。
8: 对，我经常都会两包一起吃。
7: 就是综合一下，反正
8: 对风热风寒，因为实在是不知道自己是哪种症状，
7: 最好还是不要乱吃药。
8: 当然最好不吃药，
7: 对对，用这种食疗的方式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注重一下，对吧？就可以防范于未然。
8: 对，是这样的哈。那么燥热是有讲究的，我们要避开一些这个误区。首先呢是口干干咳呢，就喝凉茶或者吃一些寒性食物，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燥的话呢，它有两种哈。有温燥哈，那么也有这个还有寒燥这样两种问题哈。还有呢就是一咳嗽就吃止咳药哈，
7: 对，不行的。因为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造成的刺激，它没有痰，那你盲目的服用一些镇咳的药物呢，会让我们的咽喉更加干燥，所以应该做好的是这个润燥补水，不是直接的止咳。
8: 还有呢就是润燥呢，很多人就觉得应该吃点甜食或者是喝糖水啊，其实甜食反而更加容易生糖。还有呢像这个冰糖雪梨啊、银耳羹啊，这些如果放糖过多呢，其实反而会加重我们嗓子的这样一个粘稠感以及不适感。
7: 哎，其实这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好的食疗的这种方式告诉大家，就是白萝卜和雪梨可以一起煮汤。
8: 冬瓜其实也蛮好
7: 的，对对，都是可以起到一些温润的这种作用啊。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8.8
7: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8.8即时路况。这时段，让我们继续联系交通指挥中心，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树平你好。
8: 哎，陈默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6:30，晚高峰呢还在继续。我们先来说两起突发的交通事故，官渡区二环南路东向西方向呢，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西山区的二环快速 A 线北向南方向呢，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发生。两起事故是一南一西，叠加在本就宝和的二环上，通行呢明显受阻，各往车辆减速避让，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走南二环的朋友呢，建议提前从福德立交或者关南立交下高架走地面道路绕行。走西二环的 朋友呢，可以从黄土坡普吉路提前下高架，转人民西路或者滇缅大道呢进城。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西边和南边的话，压力现在比较集中。宽安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南路有 3.15 公里的一个超长距离的拥堵带，平均时速呢只有每小时15公里，也是今天晚上高速上拥堵最长的一段了。安宁回主城的朋友呢，可能还要继续排一排。昆玉高速南向北一线呢有三段是连续的缓行带，广卫立交附近有659米，平均时速 每小时13公里，民权村立交呢有接近1公里，平均时速每小时16公里。再往里呢还有一段206米的缓行带，大家呢还要稍安勿躁，慢慢的走。南绕城高速的话，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呢，现在车多拥堵。二环和立交这边的话，石虎关立交是今天的一个核心堵点。石虎关立交东向西有1.05公里的话，时速不到每小时10公里。西向北的话，还有北向西都有这个拥堵，最慢的地方时速呢也仅有每小时7公里。三个方向 向呢，现在全都是车多缓行，北三环西向东金色大道附近，现在平均时速呢只有每小时3公里，也是这一带最慢的一段了。北市区往东走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绕行一下。 二环北路西向东小屯立交桥附近，目前车多缓行。最后市区呢也有好几段路呢，时速呢只到每小时1到2公里，真的叫慢慢挪。北京路北向南，从金星立交桥到京江路，时速每小时2公里；白云路附近呢，时速不到1公里。这两条南北大动脉呢，现在都是有点吃力的。还有的话，前卫西路西向东，从仁泽路到广福路，时速不到每小时2公里；昆洛公路的北向南，昆洛路附近，目前时速也仅有每小时2公里。现在呢， 正是晚高峰最熬人的时段了，西边的昆安高速、东南二环以及市中心北京路一线都是这个车多拥堵的。还有在路上的朋友的话，我们要提醒大家了，能绕呢，我们提前出行的时候看一看导航，能绕就绕一绕；短途出行的话，可以试一试公共。

0: 交通，那刚才说了，有这个事故的路段呢，请您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不要停留，再坚持半个小时啊，过了这个6:45之后，车流就会慢慢的往下走了。路况呢是随时在变的，我们也会陪您一起扛过晚高峰。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方程豹品牌旗下旗舰大型 SUV 泰9陨石黑配色车型近日正式发布，新车定位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六座布局，搭载第六代 DMI 混动系统，将于今年四季度上市，预计售价40万元左右。近日，比亚迪官方正式发布了全新一代唐的内饰官图，其采用了更加简约大气的设计风格，视觉效果颇具科技感。按计划，新车将于年内正式上市，未来会与比亚迪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矩阵。动力方面，全新一代比亚迪唐目前仅申报了一款单电机车型，电动机总功率300千瓦。今天，捷途旅行者7 CDM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三款车型。动力方面，新车搭载鲲鹏 1.5TD 加三电机真四驱系统，配备45.12千瓦时三防宁德时代动力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51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达到1400公里，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1.08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保护牙齿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很重要。那么儿童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说一说。
3: 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6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湿润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6个月到1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是在手指头上套上个牙刷来清洁牙面。那6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3到6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6岁以下呢大概要1厘米的牙膏。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然后6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给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刷牙的方法。
2: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好宝宝的牙齿，教会小朋友正确的刷牙方式，会让孩子一生受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越南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还可以重复使用、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值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时间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亚瑟士 Ganna Kahner 8越野登山运动鞋 Jeep 秋冬季运动休闲裤。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超级抗造。很多男性朋友呢穿鞋比较费，鞋子很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配品牌顶配的 AHA2 加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的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是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都没有问题。而且对比多种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又磨脚的情况，这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是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天都不会觉得累，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得更快更远。搭配后跟的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的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也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鞋底都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呢，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 Jeep 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的涤纶加10%的氨纶，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也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也完全没有束缚感，分加绒和不加绒两款，适配整个秋冬季节。穿秋裤不加绒，清爽透气，深冬选加绒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束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而且显腿直，束脚则是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够轻松拿捏。松紧的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也超级舒服， M 到 4XL 的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也十分友好。黑、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昆明桥隧公司的消息，昆玉高速公路昆明往玉溪方向24公里往前5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后方交通拥堵了3公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或者是直接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
9: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给到的及时的路况信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立交拥堵严重，昆安高速西向东长距离排队，南绕城高速也有车多缓行，二环节点压力突出，小屯菊华石虎关立交通行阻滞，二环部分的辅路通行的效率也很低。那么像龙泉路、拓东路等城区道路车流集中，晚高峰还没有完全散去，也请大家放平心态，保持安全车距，不争不抢，平安归家。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 听听
5: 身边事儿，
2: 再讲讲
5: 新鲜事儿。
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5: 也是正经事儿。
2: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2: 晚高峰，
5: 听一路嗨一路，
2: 91.8晚高峰，
6: 我好喜欢。

0: 好，继续快乐前行，哎，就一点八晚高峰，我是娜娜。
1: 我是陈梦哈，马上呢就要进入冬季了哈，那么大家呢保温杯啊，相信呢已经从柜子里拿出来了，重新成为了大家日常刚需之一啊。
0: 是的，是的，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保温杯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放的，
1: 哎，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就曾经呢，四川有一个女孩子在家里准备用餐的时候，她的保温杯就突然炸裂，哇，直接将天花板都炸出一个窟窿。那个时候保温杯里泡的是什么？是枸杞，枸杞能炸吗？
1: 我也觉得枸杞会炸吗？来看一下哈，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再加入红枣、枸杞，浸泡片刻，摇晃之后打开杯盖，热水会呈喷溅状。
0: 哎，这个肯定的，因为你摇晃之后它会产气啊。对不对？然后特别是保温杯如果热水温度比较高，你马上把盖子拧紧的话，打开的那个时候都会有气压出来的。那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保温杯的内胆还有瓶盖的缝隙处可能会藏匿一些细菌，像红枣、枸杞这样一些食材经过水浸泡之后会发酵，它会产生大量气体，那么密闭的这个保温杯的内部的气压就会不断的增加，所以一旦突然拧开瓶盖，它的液体就可能会喷涌而出，发生爆炸伤人事件。
1: 就是不太干净的杯子更容易爆炸。
0: 对，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要泡时间太长，
1: 它也会产生气体。
0: 对，它会发酵啊。
1: 对，还有的话呢，就是所以说红枣枸杞来泡也要注意哈。
0: 对，
1: 就是，下面就肯定就是比如说泡腾片
0: 啊，这个谁想不开用保温杯泡腾片呢？这个肯定会炸的，我觉得。
1: 而且泡腾片这个千万不能摇晃。
0: 嗯，没错，摇晃你都不用摇晃，你平时杯子里随便丢一颗进去，它都能产那么多的气，对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现在会用一些除垢剂哈来洗我们的这个保温杯，因为有一些保温杯的瓶口特别小嘛，可能我们不太容易清洗，那么大家也要注意像除垢剂，然后呢它如果用热水的话也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大家千万不能盖着盖子来洗哈，来摇晃。
0: 是的，是的。还有什么牛奶、豆浆都一样，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会慢慢的随着时间一流逝，它就会开始发酵了，
1: 就会有气体，
0: 它会产气。对，所以其实你用保温杯来放的话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1: 对，而且像牛奶的话呢，它长时间处于温热状态很容易产生质变哈，
0: 没错，
1: 就直接腐败了哈。
0: 是的，还有豆浆也是一样的，它会加快微生物的繁殖，所以呢其实吃了之后反而不太好。
1: 对，还有呢就是其实茶叶很多人喜欢拿这个保温杯来泡茶哈，
0: 也不太好，
1: 但是其实也不是很好，因为茶叶当中富含茶多酚和茶多糖还有咖啡因这样的一些物质哈，虽然说呢这个它有一些养生保健的这个作用啊，但是泡的时间过长之后的话呢，首先会导致营养流失，其次的话呢它的味道会变得更加的这个苦涩哈。
0: 对，没错。还有中药，有些人就是为了图方便，就比如说我可能早上出门，我中午要喝中药就放在保温杯里，千万不要，因为中药也是一样的，长时间像这样子保温放置的话会发生变质。
1: 对，很多东西常温可以，但是温或者说热就不可以了。
0: 没错，就是中药呢一定是放到冰箱中冷藏，你要喝的时候拿出来微波炉转一下加个热。
1: 对，而且现在的中药很多它都是袋装的，就可以进微波炉的哈。

0: 这个会更加安全一些。还有就是碳酸饮料哈，
1: 哎，碳酸饮料因为它遇到金属的时候它好像是会吸出一些金属成分是吧？
0: 对，所以说就是一般来说保温杯的这个内胆的话呢，如果长时间跟碳酸饮料来接触的话呢，首先呢

0: 就盛放温水或者是热水，其实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1: 是的，没错。好嘞，那说着聊着，我们的这个节目又到了尾声啊。最后送朋友们一首歌，也希望大家在歌声当中开开心心回家，开开心心吃饭，也能够过一个虽然是单休
0: 的周末，只有一天的周末，但是呢，也是一个休息日哈。
1: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快乐，
0: 调整好心情，然后迎接周一，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

0: 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新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现在啊，有越来越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了解到啊，36味

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就是专门啊为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进行眼病康复的。那么它在临床上啊，将近这十年的时间，尤其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全国三甲医院啊临床的这段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所以它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而且36味透眼贴啊，它在治疗眼病上，它不是一般方法所能比拟的啊。很多老朋友大家知道，你看36味透眼贴啊，咱们用上以后，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去吃口服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能康复你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呢，就是收音机前眼病患者朋友啊，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的家属，大家可能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我们在治疗眼病上，你的眼病到现在为止还没治好，或者是你用了很多的方法，你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你眼病到现在为止没康复的啊，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进行咱们节目的参与啊，你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去详细的咨询你眼病的一个情况，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呢答疑解惑。那么咱们36味透眼贴啊，说它在治疗眼病上，你看咱们眼病患者，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去做手术，说它怎么样康复咱们的眼病啊？为啥说跟一般的方法它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呢？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啊，就是大家呀平时在治疗眼病上口服药没少用啊，那先说口服药啊，很多人吃了这个口服药之后啊，说我们这口服药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吃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眼病啊，可能有的人多多少少有点改善，但是你看时间长了，这个眼病呢，该是什么样它还是什么样，甚至有的眼病患者你就会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眼病它怎么越治越重啊？其实你看口服药吃进去之后啊，它呢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吸收以后，它再进入到你眼睛的这个病灶处的时候，它所剩下的这个药效啊，它实际上它就剩下微乎其微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吃进去了100%的药，那么实际上呢到达你眼部当中的这个药效，它剩下的就只有4%或者是5%的这样一个药效。所以大家想，你说这么点的药效，它对你眼病上它的康复能有多少啊？这就是大家你看你长期吃口服药啊，他眼睛为什么说不康复不恢复，而且很多人会发现，你看时间长了，胃肠功能受损了啊，包括说肝肾功能受损了，很多人说的这个眼病啊怎么这么难治啊，你看就是这个口服药你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它对咱们身体当中的副作用很大。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手术性的治疗。手术性治疗啊，你看我在临床上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手术也好，打针也好，它在治疗眼病上呢，它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在救急。什么叫救急呢？你像得心梗的人，你突然之间心血管堵塞了，75%以上了，你得需要去做这个搭桥啊，做这个支架啊，你把这个血管给它打通了，你得让这个血液它能过去，这叫什么？这叫救急。而这个眼病上啊，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你包括说晶体的置换手术，小梁网的切除手术啊，网托的呢这个复位手术等等啊，它实际上它对于眼病的恢复来讲，它就是救急，它就是让你眼睛呢暂时性的它能够去保住，但是呢不去根儿。所以好多人你看，尤其白内障患者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后发胀的一些情况啊，治来治去眼病呢反反复复，甚至还增添一些其他性的眼病。所以这就讲到啊，说现在很多人就讲说，王老师这个眼病治疗上太难了啊，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给我打电话就说，王老师啊，现在买不到好药，买不到这个真的药啊，他谁说我也没办法去相信了。为啥大家说你看治疗眼病上啊，很多人说到最后啊，治疗上没有信心了，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个眼病，我跟大家讲，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他之所以说，你看我们反反去复复的去治疗啊，甚至说有的人，你看手术都做了2-3回了，
为啥说眼病反复发作呢？眼病越来越重呢？它实际上我们的方式和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你看眼睛啊，我跟大家讲，它就像一台精尖的那个仪器是一样的。咱们人眼睛的构造上也很独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眼睛发痒啊，眼睛发干呢、啊、说你看我这个一检查是干眼症啊，一检查呢说我角膜发炎了，我这个结膜发炎了。你看角膜也好结膜也好，这是啥？这是咱们眼睛的一些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啊，它这个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除了这个角膜以外，还有这个结膜，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巩膜层，还有呢这个睫状体，还有这个脉络膜，还有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这个晶状体，还有我们的玻璃体等等啊。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所以当咱们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啊，它实际上是哪儿出现问题了呢？就是你的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了。你比如说我们眼睛当中啊，很容易出现一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么这些代谢毒素垃圾长时间的就是在你的眼组织，在你的细这个血管当中啊，那么时间长了它就会形成什么毒素啊，这就是我们讲的眼毒的破坏。这个眼毒的破坏啊，它对眼细胞也好，对眼组织功能也好，破坏性非常强。就是它堵在哪里，哪一块就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毒如果说堆积到了你的这个晶状体当中，你看它就容易导致晶状体出现混浊。所以临床当中为什么说很多白内障患者啊，大家容易你看看得上白内障了，看东西看得不清楚，眼前呢就像有一层雾啊在眼前挡着啊，这是因为什么？你晶状体本身它是这种干净透明的状态，但是呢一旦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了，它就变得混浊了，变得呢就看得不清了。还有你比如说咱们青光眼的患者啊，那你看我们早期青光眼的患者呢，你这个眼睛它就是发胀，对吧？有的时候呢就这个胀的这个眼睛啊，就像那个睁不开一样，还疼啊。你这个时候你去摸摸这个眼球，有的人就发现了，哎呦这眼球啊比原来要发硬了。好多人你看出门之后就看那个路灯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那个灯啊那个光啊，他就有一层这个周围的红色的光圈一样啊。还有的人就是看那种就像微黄的那种光圈，彩色的光圈啊，这个时候呢眼压升高了，眼压升高了呢他看东西看得也不清楚。就是人的这个眼睛他就会感觉到很累啊，眼睛就是看东西的时候他就有那种一闪一闪的感觉。而青光眼患者是我们形成了青光眼病症啊，伴随着说你这个眼压升高，哪个眼组织当中的问题呢？就是你的睫状体和视网膜出现问题了。你看我们这个睫状体和视网膜啊，它会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以后，就这个小梁网这块啊，你看它本身它是过滤这个血液的，那么一旦这个网上它有这些就是垃圾毒素的这个堆积，那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它这个孔啊就变得越来越细了。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啊，就好多人家里可能你家里有这个漏勺啊，你家里有这个筛子啊等等啊，你看它一旦堵了，你筛东西它就筛不出去啊，它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血液当中它一旦堵了，它就会导致什么呢？眼睛这块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这就是为什么说青光眼人你眼压容易出现升高，眼睛胀疼的这样一个结果。还有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临床上啊，上年纪的人容易得一些什么样的眼病呢？你比如说像这个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啊，你会发现就是看东西啊啊，它不像说原来那么完整了。哎，这个视神经萎缩它这个看东西啊很特别，就是你看的这个东西呢它容易导致什么缺边少角。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会发现说，我眼睛啊，王老师怎么今天早上突然之间一起来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我怎么就能看到一半啊，啊我这个下边这一层它怎么就黑乎乎的那种感觉呢？哎，你看它就是视神经萎缩的产生的啊。还有的人呢就是眼睛这个周围啊没有余光的，就是你比如说谁在他的身边去过，或者是身边过个车，他这个

0: 余光他看不到啊。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说大家不敢出门啊，出门害怕呀，对吧？所以我们讲说人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是构成咱们整个眼睛能让你看见东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当我们眼睛里边，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一个堆积，它就是破坏这个眼组织了。眼组织功能一旦受损，侵害到哪一个眼组织，你就容易出现哪些眼病。所以临床当中很多眼病患者你会发现啊，你看你只要眼睛上得上这个眼病以后，它可不是说单纯的你就一种眼病啊，有的人你看是白内障，同时还伴有什么呢，像玻璃体的混浊呀，黄斑的病变，还有的人呢，你比如说是青光眼，青光眼容易伴随着什么呢，像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啊，还有一些呢像容易出现一些眼底出血等等啊，就是这些眼病。所以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如果它存在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清理不掉，那么你的眼病它就会越来越多，你的眼病它就会越来越重。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就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这些方式和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36味透眼贴啊，这个方子它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方剂，这个方子传承了得有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啊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产品，它是针对眼病患者朋友这个眼病的治疗上来讲，能够做到什么呢，让大家真正的去去除眼病的病根，而且是当天用上，大家你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你看这里边36味啊，这些道地的野生药材，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是这个羚羊角进行入药。哎，羚羊角它是什么呢，你看羚羊角它的穿透力上啊非常强，它能够去去翳明目，清除眼部当中的垃圾。所以你看加入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能直接作用到咱们眼组织的这16层当中啊，不管你说这个眼组织它是表层性的眼组织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每一层眼组织去穿透啊，到达每一层眼组织，把每一层里边它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呢，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我们看啊，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蚀破坏了，眼睛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那么这里边你看还有什么呢，贵州的千里光进行入药。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这是李时珍呢他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是尤其针对眼科上特别列出的这样一味药材。它能够去干什么呢，能修复咱们眼睛的细胞啊，让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这个功能。还有你比如说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的九大仙草之一，护眼的仙草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包括说南海的珍珠，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所以很多老百姓大家知道说，你看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药材好不好，这个药材它是不是道地的药材。所以36味透眼贴它这里边你看这36味名贵的中草药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把这个药物当中这些精华成分它完整的去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用上36味透眼贴，第一个啊，你首先能保证的是什么，它对你身体没有伤害啊，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它对你的眼组织没有破坏。而且呢36味透眼贴当中你看独含有的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它不但说能够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去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所以你看这个啊，它就是咱们你用任何其他方法，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包括说你吃口服药也好，它所做不到的。所以很多老朋友大家在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你看说不但说眼病好了，咱们这个视力上大家发现了还提升了啊。为啥说视力能提升啊， 你的眼细胞它恢复了，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组织的功能，这个时候你的视力上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它对视功能上它有一个支持。所以眼睛的视力上，你看在临床上至少能让大家提升到多少呢？五行以上。那这五行意味着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啊，你看东西看的就远呢。所以这次呢，咱们36位透眼贴啊，作为我们眼科疾病当中一个临床上的指定用药，那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你也有能力去用上啊。所以这次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和救助，给我们进行补贴。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参与上啊，你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啊，我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完全够用。那、啊、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啊，不管说大家你参与上也好，没参与上也好，我们参与上了这四个疗程1000多块钱，没参与上的，咱们这四个疗程啊，那就是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这次活动啊，因为国家帮扶的救助资金呢本身就有限，到现在为止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就仅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就最后这点了，活动呢立刻就要结束啊，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没有参与上的啊，大家一定啊要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提前跟咱们肠胃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啊，我不希望大家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是北京海淀的，
0: 嗯。
3: 嗯，36位推眼贴啊，我现在贴3.5疗程了。
0: 嗯，老朋友了。
3: 啊，是。
0: 嗯。
3: 哎呀，我现在这眼睛啊，基本都没啥问题了，全好了。
0: 嗯。
3: 真是感谢您呐、啊，也感谢36位推眼贴。
0: 嗯，眼睛好了，能看见东西了啊。这就是咱们这次用药上、
3: 啊、
0: 你选择，这就选对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3: 确实啊。哎呀，当初啊，你说我今年74岁，当初我这眼病啊，这个。一开始我就得这个白内障、
0: 嗯、
3: 哎呀看东西雾茫茫啊、
0: 嗯、
3: 那个一点也不透亮，雾越来越多，小黑点也挺多的，玻璃还浑浊。
0: 嗯，
3: 后期那个就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3: 嗯，哎呀那个看东西啊7扭8歪的，嗯干什么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的视力吧降到一个是0.1，一个是0.2。
0: 嗯，你看视力还越来越低。
3: 对、
0: 嗯、
3: 我那时候特别担心，因为啥呢？也没少治，没少这吃药啥、啊、没少用，但是始终啊也不见太大效果，也不见好。
0: 嗯，
3: 那个钱也花了不少，人也遭了不少罪。
0: 嗯，
3: 但是后来这听你讲这个36位推眼贴之后啊，一看这是第5代加强型产品了，那个已经发展到这个。而且不打针不吃药，这一个少遭罪啊，也是，哎，也省事儿。
0: 嗯，
3: 哎，我那时候我一看这个挺好，当时就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嗯，哎，你说别说，当天呐、啊，贴上当天就感觉两个眼睛凉哇哇，特别舒服啊。
0: 嗯、
3: 啊，原来眼睛吧也不得劲儿，还刺到，嗯，还有点流泪那种感觉，逐渐的就有点渐轻渐好。
0: 嗯，
3: 啊。贴到10天头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啥呢，这个哎呀看东西照以前就是清楚一些了。
0: 嗯，
3: 哎，不像以前那么太那个严重了。
0: 好，
3: 哎，心里亮堂了。
0: 嗯，
3: 哎，这贴吧，贴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感觉小黑点就下去了。
0: 嗯，
3: 小黑点一下去吧，雾也散开挺多，哎，感觉眼前就亮堂了。
0: 嗯
3: 啊，不管是这个自己屋里屋外干点啥，或者是走出门啥的吧、
0: 嗯、
3: 感觉这眼神啥的就不太受限制了。
0: 嗯
3: 嗯，两个疗程的时候呢，雾就散差不多了，就眼前呢、
0: 嗯、
3: 就感觉 特别亮堂，出门啥的也上哪儿去都敢去了。
0: 嗯
3: 啊，如今现在上。

0: 疗程贴完吧，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雾也全下去，小黑点也没了。
1: 好。
0: 哎呀，眼前特别亮的。完后期一查视力呢，一个0.6，一个0.8了。
1: 哎，视力提升了啊。
0: 嗯。哎呀，感觉换了一双眼睛似的。不愧为是这个第五代嘉兴生产品。
1: 嗯。
0: 哎呀，贴真好，真这个见效还快。
1: 嗯，你看36位透眼贴啊，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就首先这个方子，它是一个传承了上百年的方剂啊，大家可以这么想，你说一个方子如果说它的效果不好，它能传承上百年吗？
0: 是，
1: 是吧？
0: 对。
1: 而且就是到现在为止，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更适应我们现代的这个眼病情况。你看它这里边36味的名贵中草药，它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把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提取出来，而且你看它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大家首先你用上之后，你第一个感觉到的是啥？它没有副作用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哎，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
0: 嗯，
1: 而且呢，它的穿透力上非常强。你看它这里边有什么药材？藏地的通天眼叫啥？叫羚羊角啊。
0: 是
1: 这个羚羊角的穿透力就非常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上，所以为啥说大家你看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用上之后，说36味透眼贴当天用上，我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哎，它起效非常快，而且你看它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你晶状体里边没有垃圾毒素了。你晶状体干净，你眼前这雾就没了。
0: 对对对，
1: 哎，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那就相当于那镜子上那小黑点儿，那小泥点儿，你给它擦掉是一样的。哎，那你看它就没有这小蚊子飞来飞去，啊？为啥说大家你看你们视力上能提升？我也跟大家讲了，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一般的方法可以比拟的。原因在哪儿呢？咱们36味透眼贴里面，它不但说有藏地的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入药，还有什么呢？你像南海珍珠、天山雪莲，还有这个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进行入药。
0: 是。
1: 哎，它能干什么？它能修复眼细胞啊。
0: 嗯。
1: 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你的视力上它就会提升。那所以你看，你视力现在0.5、0.6的视力了，是不是？
0: 嗯。
1: 哎。
0: 那个我现在吧，正好是我寻思正好着急啥呢，就是寻思听说有活动了，这个1000多块钱买两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赠品也不多，随时就立刻要结束啥的。
1: 对，
0: 我挺着急，那个我寻思问问那个，我还想再买4个疗程呢，再巩固一下，你看一下用不用了，王老师。
1: 嗯，你这个情况啊，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
0: 啊。
1: 大家记着，咱们的36味透眼贴。4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我说我不管你们年龄多大，你70多岁也好，80多岁也好啊，你眼病上得多长时间，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没失明，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
0: 嗯，
1: 你只要用够这4个疗程，它就能够把你的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的去去除。
0: 是啊，
1: 你看你整个眼组织里边没有毒素了，它不破坏眼组织了。
0: 嗯，
1: 你想啊，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能够供应的充足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就即使停药了，你看你眼病好了，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0: 哎呀，这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那个放心了，我把手里的半个疗程贴完就可以放心停药了。
1: 哎，用完就停药吧，活动呢就不用报名了啊。
0: 好，好，
1: 好，
0: 那再次谢谢王老师。
1: 嗯，好，那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3: 嗯，我当初听到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哈，
1: 嗯，
3: 说一贴就好。哎，我就觉得就特别感兴趣，我就想试试。
1: 嗯，
3: 但是因为以前就是也是用药用的太多了，家里人就特别反对。
1: 嗯，
3: 哎，我就其实买了2个疗程的，这不现在还有4-5天马上就贴完了吗？
1: 啊，你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3: 哎，对，别说咱这个36维托眼贴，
1: 嗯，
3: 这个效果，哎呀，真的是特别好。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这次决定把我这个眼睛给治好了。
1: 嗯、
3: 你说，
1: 嗯，这次选对方法了，是不是？
3: 真的就是选对了。
1: 嗯，
3: 啊，要我当初我听着咱们这个36维托眼贴说里面有这个天山雪莲，
1: 嗯，
3: 和这个南海珍珠，
1: 没错。
3: 哎，我啊，老百姓别的不懂，一听天山雪莲、南海珍珠，
1: 嗯、
3: 哎，我觉得这是好药材呀。
1: 对呀。你看，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你这个用药的时候，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它决定性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药材呀。为啥老百姓大家讲、
3: 嗯、
1: 有的时候啊，说我们啊买不到好药，我们买不到这个真的药，是因为啥？药材不够好。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里边，不单说是有南海珍珠、天山雪莲进行入药，还有什么呢？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还有这个贵州的千里光、
3: 嗯、
1: 霍山的石斛同时进行入药。你看这些药材它都是属于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只有药材好，你才能够保证你的这个方子它有效果呀，对不对？
3: 是啊，要不这两个疗程贴下来、
1: 哎、
3: 这眼睛真的照过去真的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1: 嗯，
3: 我原先打的呢眼睛有这个就是青光眼，哎呀这眼球硬还疼，这眼睛啊，哎呀胀得乎的疼啊、
1: 嗯、
3: 那时候眼压高，
1: 嗯
3: 啊，眼压得达到38、39那样呢。
1: 啊，
3: 嗯，完了，我这还有这个眼前总有这个小黑影飘。
1: 嗯，
3: 还越来越多。哎，完了眼睛发干呐、啊，涩呀。
1: 嗯。
3: 哎，完了，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这眼睛上就有一层这芝麻糊啊。
1: 嗯。
3: 嗯，另外后期还出现啥了？就是看东西这个视野就变窄了呢。
1: 嗯。
3: 啊，就看到一小溜，就看着原先看的就是都能看着一全面，就看一小溜。
1: 嗯，
3: 啊，哎我你说就用过这个毛病，我真的就是没少治疗。
1: 嗯，
3: 在那个眼药水什么的，他都什么那个那吃的药啊都用过，效果不明显，钱还没少花。
1: 嗯，
3: 啊，我都听了咱们36元特眼贴，我也听了一段时间，看人家都那么用的那么好。
1: 嗯。
3: 哎呀，我就寻思怎么我也得试试，这眼睛咱也不能不治啊，
1: 嗯，
3: 也不能要这样下去，自己也遭罪呀、啊。
1: 没错，
3: 嗯，我后来这不就是买了两个疗程的吗？
1: 嗯，
3: 你别说用上咱们这个36维特眼贴哈，
1: 嗯，
3: 效果真就不一样，当天贴、
1: 嗯、
3: 当天就有效果。
1: 好，
3: 哎，一贴上就感觉就是凉哇哇的那种感觉，
1: 嗯，特别舒服。
3: 完了眼睛。哎呀特别舒服啊，
1: 嗯，
3: 就胀得乎的那种疼，那种那个疼的那个状态就有所缓解。
1: 好
3: 啊，我就是贴的能有一周以后哈，哎呦上医院去连这个，因为眼睛舒服嘛，
1: 嗯，
3: 上医院一连这眼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3: 一个眼压18，一个眼压19，
1: 那眼睛不胀不疼了是不是？
3: 对呀、啊、
1: 哎，
3: 眼压一下这眼睛就不那么不胀得乎的疼了。
1: 嗯，
3: 而且这眼睛就不怕光了，就是眼睛发干发涩的这个症状就有所好转了。
1: 嗯，好
3: 啊，也就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前头那个小黑影，哎呀，就是几乎都没有了，偶尔有那么几个，也不像过去那么深，也变浅了。
1: 嗯，
3: 啊，哎，这效果真的就是，哎呀，就好像贴吧，一贴一个变化。
1: 嗯，
3: 啊，这不现在两个疗程还剩4-5天吗？
1: 嗯，
3: 哎，这眼睛现在就根本就不怕光了。
1: 嗯，
3: 而且就看东西吧，就不像过去。哎，就乌了麻区的，就也看不清似的，就看透亮了。
1: 嗯，
3: 啊，而且眼睛这看东西现在也宽阔了，不像过去就那么一窄条。
1: 嗯，
3: 你就这10来米的，就前头有人也能看清楚是谁了。
1: 嗯，
3: 现在也敢出门了。
1: 哎，
3: 就是啊，现在你敢出门就能基本能正常生活了。
1: 嗯，这很好啊。
3: 嗯、
1: 你看你36味透眼贴，你才用上将近2个疗程的用药，那你自己比较一下。你说是不是跟你过去2年用上的药它这个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3: 哎呀，比那效果好多了、
1: 哎、
3: 那都完全就是一个大的差别呀、啊。
1: 嗯，为什么讲说你看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什么叫治疗方法？这就叫治疗方法。你的治疗方法上选择正确，你看你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是不是？
3: 可不是吧、
1: 哎、
3: 最关键的你说那个老师是啥，咱们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3: 你说的这对身体伤害小啊。
1: 嗯，
3: 啊，我要是现在全家人都支持我用，然后我就听到咱们这不活动了嘛，说是现在1000多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嗯，
3: 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结束。
1: 没错。
3: 哎，我就着急了，我就给王老师打着电话。
1: 嗯，
3: 我说的我想再订点啊，你帮我再订一份，我再订这一份够不够啊？
1: 嗯，好，你这个情况啊， 必须啊得接着用啊。因为我跟大家讲，咱们36味透眼贴它这个4个疗程啊是一个

0: 个足疗程用药啊，我不管说你们这个眼病啊，你是治了多长时间，你这个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只要把这四个疗程给它用足用够，按照我的方法来用，我就能让你们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因为啥呢，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给你进行治疗的。为啥我跟他讲说咱36味透眼贴跟你过去以往的治疗方法都不同，你看他不是说给你去调肝呢，也不是说给你去调肾啊，也不是说我单纯的给你眼睛去消炎，他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根儿，这16层眼组织里边所你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看人眼睛当中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你眼睛它就是干净就是透亮的，就跟那个小孩似的，为啥小孩眼睛好啊，他眼组织里边没有任何毒素垃圾的堆积啊，清澈呀、
1: 嗯、
0: 透亮啊。所以你看我们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以后，你比如说像你这个青光眼，你小梁网这块它不堵着了，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它这个眼压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正常了，你眼睛它就不胀它就不疼啊。包括说像这个玻璃体也好，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你再用的话，你把这四个疗程给它坚持用完，你看不但说你的眼病能好、
1: 嗯、
0: 啊，大家记着咱们36味透眼贴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你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师傅，那多好啊，王老师。嗯，
0: 但是这次活动啊，你要报名的话呢，我这块啊给你报不上，因为大家可能也听到了，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咱们的活动呢立刻就结束，所以你想报名怎么办呢？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去报上啊。
1: 啊，行，好好好、
0: 哎、
1: 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
0: 嗯、
1: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0: 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哎，麻烦你给我找一下那个讲36味眼贴那个王老师哦。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电话已经打通了。
6: 哎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王老师我真找你，我真着急的，这电话接进来也不容易。那什么，我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6: 这是我家是那个吉林四平这儿的，
0: 嗯，
6: 我是咋的，我是大前天订的，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不给2个疗程那个眼贴吗？
0: 啊，1000多块钱是不是？
6: 对啊，这是4个疗程吗？也、嗯、这不是买2个疗程给2个疗程？
0: 对，
6: 但是这怎么的，我听的是这咋说，有个地方说是挣钱也不多，说是批奖就结束了这活动，那我这个订才没给我送来、
0: 嗯、
6: 我着急啊，你说这个价还能不能有我的，我太着急了，我跟你说我听了5-6天了、
0: 嗯、
6: 哎呦，我听的不耳朵好了，我老着急了、
0: 嗯、
6: 您这玩意儿又不打针又不吃药，你说这、
0: 嗯、
6: 这玩意一贴咱说就好，你说吃药吧伤肝伤肾的哈，
0: 嗯，
6: 你这玩意儿手术那有风险，
0: 嗯、
6: 这个玩意儿你说是往脸上一贴，这太好了太好了，
0: 嗯嗯，
6: 而且我听说你们这个眼贴是加强型的第五代了，说是。
0: 对，第五代加强型的产品啊，
6: 你看看，
0: 而且是专病专治啊。
6: 哎，一个产品能传到第五代，那你说说、
0: 嗯、
6: 这玩意儿，这得说相当了不起了，真的。所以说他没给我送来，我着急，你给我问问，给我查查，还能不能按这个价给我呀？
0: 嗯，好，嗯，我知道大家着急，你是啊报上名了，也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
6: 对。
0: 啊，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收到。
6: 啊，
0: 这个你放心啊，如果说大家报上名了，也参加上优惠政策了，那么这个名额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留着呢。
6: 啊，
0: 咱们现在呀，大家也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非常多，就国家拿这部分救助的补贴救助资金，它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但是你只要报上名的，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每个地区咱们给大家送呢，也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活动呢，既然已经参加上了，这个名额就给你留着呢。哪怕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救助资金没有了，活动结束了，你那份还是按照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救助价给你去送，放心吧啊。
6: 哎呀，你在直播间这么说，我跟你说，我就心里有底了，心里有底了。
0: 哎，放心吧啊。
6: 哎，
0: 那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6: 哎呀，这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眼病，我这咋呢？现在的眼睛就是瞅东西吧，脸里头总有不少点儿啊，小条小框，总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你说，哎呀，你说看个东西啥的，电视我都不咋看了，看手机也看不着啥了，看不多一会儿，这眼睛的看看就涂那黑点，涂那小条小框。
0: 嗯，
6: 完了呢，这涂个门吧，你说也不知道咋的，这见着一点风烟啥的，我跟你这眼泪就哗哗跟哭似的。
0: 嗯，迎风流泪。
6: 哎，跟种子似的，你说夏天好一点，冬天你说那一出门呢，那一流眼泪，那眼眶子恨不得都酸了，都恨不得都肿的这样似的。
0: 嗯，
6: 再有啥呢，我现在你说是刚55岁。
0: 嗯，
6: 你说是一般的活儿干不了，特别晚上，我跟你说我这搁家犬子猫出不了门。
0: 嗯，
6: 这一出门吧，你说这晚上啥也看不着。
0: 嗯，
6: 就是想法挑门眼呢。
0: 啊，视网膜色素变性。
6: 啊，对对对，你们意思上叫这么叫，反正我们就叫这挑门眼。
0: 嗯，
6: 哎，你说一天老痛苦了，你说你要70老80也行，你说现在这个岁数，这眼睛视力完了还越来越下降。
0: 嗯，
6: 哎，你说传统那些治疗方法吧，你说我也吃药啥的也没见好啊，另外上个上身的把药，有些药吃的，我跟你说我的胃都不咋好了。
0: 嗯，你看这就是啥，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你们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选择上一定要正确。为啥我把这个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呢？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这个方子它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唯一的一个指定方法。它这个治疗眼病的方式啊，它不是说一般性的方法它可以比的。你看口服药也好，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跟36位透眼贴的治疗方法都不一样。36位透眼贴治疗眼病，它怎么给你治啊？它不是说我去给你调肝，去给你调肾啊，它也不是说我去给你眼睛去消炎，它干什么？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我刚才听了你的眼睛情况啊，一个是什么呢？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啊。
6: 嗯，
0: 再有一个，这个眼睛啊经常出现这个迎风流泪，就是你眼组织当中眼肌肉功能啊，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这个紊乱的情况啊。
6: 嗯，
0: 没有这个功能支持，我说的通俗一点，它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劲儿啊。再有一个就是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这都是咱们眼睛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眼底出现病变了。你眼底出现病变哪块导致的？它是因为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排不出去。而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36位透眼贴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呢？你以往去治疗口服药也好啊，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是给你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但是你看我们为啥管它叫眼底病变？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分为表层性的，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所以36位透眼贴，它是整个把这16层眼组织结构里边你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多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6: 嗯，
0: 啊，你看你这个眼组织当中没有眼毒了，它这个玻璃体这块没有代谢毒素垃圾的产生，没有眼毒的存在，这小点自然而然就吸收淡化了。
6: 哦，
0: 哎，眼底里边视网膜这一层它没有眼毒的这个堆积，你补充的这个营养物质它就能补充进去。所以你不用说我每天我在常年去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了，你只要眼底微循环通了，中医当中有句话不讲吗，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
6: 嗯，
0: 营养自然而然补充上，你看东西就没有这种说光线暗的情况下看不着了，而且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像你这个年纪 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的视力恢复到个0.78，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6: 哎呀，那个太好了，太好了！你这说，我的心里头更想痒痒了。哎呀，我也想快点用上，早用早好啊。
0: 早用早好，这样啊，我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去问问，催一催咱们工作人员，让他们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6: 哎呀，那就太谢谢你了，王老师，谢谢了啊。
0: 好，我也祝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6: 哎，再见。
0: 哎，
4: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7: 喂，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7: 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0: 嗯，
7: 我非常高兴。我感谢王老师，感谢36位抽眼贴。
0: 嗯，
7: 我现在我是用的是4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
0: 嗯，
7: 我现在非常好，也没反弹。
0: 嗯，
7: 也没反复。
0: 嗯，
7: 眼睛一直不错。
0: 好，老朋友了啊。
7: 嗯，对，老朋友了。
0: 哎，
7: 要说起这个毛病啊，我今年69了，眼睛吧什么毛病呢？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
0: 嗯，
7: 哎呀，那时候吧，就是，哎，这眼睛干脆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哎，那小黑点儿，一个连一个的黄斑水肿，那眼睛疼的遭罪。就是左眼睛稍微有点视力，右眼睛干脆也看不着啥了，所以就到医院呢，医院就给我做手术。我就害怕，我寻思做手术我这眼睛做不好咋办呢，我不后悔吗？
0: 嗯，
7: 当时王老师，我就是为啥选择了36位透眼贴，因为它的成分好，因为它是海底黄金呢，是通天眼呢。
0: 嗯，
7: 当时我没犹豫，我就买4个疗程的。
0: 嗯，
7: 结果用上以后确实效果不错呀，当天用上当天就眼睛就不胀不难受了。
0: 嗯，好。
7: 哎，用到就是半个月的时候，那小黑点逐渐就减少了。
0: 嗯，
7: 哎，用到一个疗程的小黑点大的变小了。
0: 嗯，
7: 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就逐渐的，哎呀，非常少了。
0: 它就是慢慢吸收，慢慢淡化了。
7: 嗯，是
0: 啊。哎，
7: 嗯，真的，我这眼睛真的确实就是个睁眼瞎，就跟那个那盲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7: 但是我现在你看我用了4个疗程。
0: 嗯，
7: 我后来我就接着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彻底都没有了。
0: 嗯，
7: 哎，特别好，完这个水肿也消了。
0: 嗯，
7: 我就用到4个月以后啊，我看东西我这就是比如说就是上公交车那站牌啊我都能看清了。
0: 嗯，哦，
7: 我上超市买东西就是那个标签多少钱我也看清了。
0: 嗯，好。
7: 而且每天嘛都出去上公园遛弯啊。
0: 嗯，
7: 做家务活都行的。
0: 嗯，
7: 也非常高兴，王老师没想想我的眼睛用36位透眼贴用的效果这么好。
0: 嗯，你能不高兴吗？你能出门了呀。
7: 嗯，
0: 是不是啊？你眼睛亮了。你看大家得上眼病了。
7: 嗯，
0: 你就知道，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人呢上年纪之后啊，就是人的健康标准你就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呀和血糖去衡量了。为啥呢？你就是血压和血糖你控制的再好，眼睛上一旦形成病症那就是寸步难行啊，对不对呀？
7: 啊，是的。
0: 哎，而且为啥大家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你看你要是眼睛好，你生活质量上才有保障。
7: 对，生活有意思了。
0: 有意思了。眼睛要是不好呢？
7: 嗯，
0: 那你那阵你出门都出不了，你说就是给你一座金山给你一座银山那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咱们在得上这个眼病啊，好多人其实大家跟我讲过说，王老师我可怕这个眼睛啊就看不见了，但是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为啥说大家你看反复治疗这个眼病总也不好呢？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得选择正确。什么意思？你得去找到它的病根儿啊。你看看病你不找到病根去治疗，你这病怎么能好啊？
7: 对，
0: 有些人在看病的时候，其实我就听大家讲的过程当中，你们在治疗眼病上就是南辕北辙，就治疗的方法上就是走到反方向上去了。为啥咱们36位透眼贴说你看你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他怎么给你治疗？
7: 对，不遭罪关键。
0: 哎，他不遭罪的同时，他直接针对的是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啥意思？哪块有病症就得从哪块去治。你看你这眼组织里边它已经形成这些垃圾毒素了， 你不去清理，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他眼睛他能好吗？是不是？它是一个道理啊。
7: 嗯，
0: 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了啊！你看这个眼底出血的血块，它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玻璃体这个血块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看你眼睛它血液循环就通畅了，血液循环通畅了，眼睛第一个有啥？有营养的保持啊。所以为啥说你看你黄白水肿看东西现在没有那种变形的情况啊？因为你的眼细胞恢复了，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就恢复了。你现在你就不用长时间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这些药，你看你眼睛看东西自然而然就清晰呀、啊，是不是？
7: 对，我都吃过，没用，
0: 没用。你别看说现在你停药啊，说几天也好，几个月也好，你就是停药个10年、20年以后，你看36味透眼贴把你眼病治好了，将来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7: 嗯，
0: 哎，
7: 王老师，我听说咋1000多块钱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
0: 嗯，
7: 说现在吧，这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
0: 对，
7: 我寻思我先我给我家小姑子买。
0: 嗯，
7: 俺家小姑子眼睛不好，她看我用的这么好，她也到医院看了，她眼睛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他说我也他也不想做手术了，
0: 嗯，
7: 但是我先给他定两个疗程，挣两疗程，让他眼睛也彻底好了。
0: 嗯，好，你
7: 王老师你帮帮忙给定呗。
0: 嗯，好，你这样啊，报名啊不在我这报，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因为这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现在全国呢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就这一小部分了啊。像他这个情况，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你是老患者老朋友，这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让他也按照4个疗程来用。怎么报名呢？这样，你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
7: 我是那辽宁大连的。
0: 可以报名，那你现在就打电话啊。
7: 哎，行，好。
0: 好，嗯，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7: 哎，好。
0: 好了，
7: 谢谢你，王老师。
0: 嗯，
4: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迎接下一位，你好，
8: 王老师啊，
0: 哎，
8: 你好，
0: 我是王老师啊，
8: 哎，我是河北衡水的，
0: 嗯，
8: 我今年56岁了，
0: 嗯，
8: 哎，我听你的节目听了有4-5天了。
0: 嗯，
8: 我就感觉您说的特别好。
0: 嗯，
8: 36味透眼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也不吃药，一贴就好。
0: 嗯，
8: 还是第5代的加强型的。
0: 嗯，
8: 所以啊，我就想着，趁着这优惠啊，就剩了最后一小部分了，立马要结束。
0: 没错，
8: 我想订上，王老师。
0: 嗯，好，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什么情况啊？
8: 哎，好，哎，我这眼睛啊。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度近视，
0: 嗯，
8: 也从上学的时候我就戴着眼镜，
0: 嗯，
8: 一直戴了这么多年，800多度，
0: 嗯，
8: 你摘下眼镜来我什么也看不见，
0: 嗯，
8: 这后来的眼睛啊越发展越厉害，还有玻璃体浑浊了，
0: 嗯，
8: 还有那个脓肉，
0: 哦，
8: 哎呦，挡着我这个视力我看不清啊，我眼底还出过血，
0: 嗯，哎呦，这么多眼病，
8: 是。
0: 嗯，
8: 眼底出血要打着一针上好几千块钱呢。
0: 嗯，
8: 我就是冲着你这个36味透眼贴，他不打针的，不手术，那不吃药，
0: 嗯，
8: 你做手术，一做手术你也得签字，好坏和你没关系，你也挺危险的。所以呀，啊，我就想着，嗯，我给我赶快治一治吧，因为我才56岁呀，啊，
0: 嗯，
8: 我这现在这个眼睛的我啥也看不见，眼前的小黑点子串过来串过去，
0: 嗯，
8: 再说那个脓肉啊，它长得影响我的视力了，看不清啊。
0: 嗯，好，你呀，啊，这个年龄不是说特别大，但你眼病现在可不少啊。
8: 是，
0: 而且咱们这个眼睛像你出现的这个眼底出血，它可不是说眼睛就容易出现一次出血，它容易反复出血啊。你出现这个眼底出血是因为什么呢？
8: 哦，
0: 你的这个毛细血管啊，它没有这个弹性了，变得脆弱了，所以你打出血点止住这个出血点以后，它其他地方还容易再次出血，
8: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出血量大了，你看大家会发现这个出血它吸收不了，眼前就像有一个小黑块在那挡着，
8: 嗯，
0: 而且它是必然会引起你的视力下降的，你想啊， 眼睛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对眼细胞肯定会有破坏，眼细胞。

0: 包一旦破坏了，那势然势力它是必然会低下的呀，是吧？
1: 是是。
0: 所以你如果说你按照原来的方法再继续治疗啊，你的视力下降的会越来越快。为啥说有的人这个眼病说越来越重啊？其实它重在哪儿，就是脱出来的。

0: 服药也好，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他在治什么？他是在给你救急呀、啊。
1: 嗯，
0: 啥叫救急呀、啊？就相当于说，这个人呢得心梗了，这个心血管都堵到75%以上了，你怎么办？
1: 嗯、
0: 你得下支架了、
1: 嗯，
0: 得把他这个血管这块给他支起来呀，得让他是血液循环过去啊。但是你看你这个堵的地方，它消散了吗？它没消散，就是一句话，就是没治到病根上。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我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临床上的这些疑难性眼病。而且它怎么治啊？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啊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你白内障也好，这是晶体当中的问题，玻璃体混浊它是玻璃体里边的问题啊，包括说长这个弩肉，很多人就长这个弩肉啊、
1: 嗯、
0: 我记得很多眼病患者说，我们做这个手术可不是说一次两次了，那这弩肉它为啥老长啊、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它长的原因在哪儿？你眼内当中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这个炎症它始终它不消、
1: 哦、
0: 炎症要是老在的话，你看它就反复去长，一次比一次大啊、
1: 嗯、
0: 所以咱们36位透眼贴，你看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啊，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把这些毒素给它清除掉了、
1: 嗯、
0: 就好比说什么呢，你把家给它重新打扫一遍，干干净净的啊，这些生活垃圾什么的全都给它清除掉了，你看你整个家开门进去之后、
1: 嗯、
0: 它就是香喷喷的，对吧？
1: 对对，
0: 你住着也舒服。哎，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它对眼组织功能、对眼细胞没有破坏的时候，你看你晶体干净了，看东西眼前没有这层雾了；玻璃体干净了，这些小点儿它慢慢它就吸收淡化，眼底出血这个血块它也能吸收。而且36位透眼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
1: 嗯、
0: 你看你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恢复了，血管就有弹性了。你血管恢复弹性，你还怕这个眼底出血再次出现出血的情况吗？是不是、
1: 嗯、是，
0: 哎，所以你这个情况完全能用啊。
1: 好，
0: 但是你一定要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这四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恢复。我跟大家讲，健康的时候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哦，太好了，王老师，现在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赠俩疗程，这又省钱又少遭罪、
0: 嗯、
1: 我可不能错失这个机会。
0: 嗯，这样你要报名的话吧，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了、哦、因为现在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活动呢立刻就结束，那、啊、跟场外老师呢把这个名额先提前预定上啊。
1: 好
0: 好
1: 好的好的，王老师、
0: 哎、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谢谢你啊，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限时型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5: FM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0: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10月9号，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据了解，开通运营近5年来，中老铁路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庆假期结束，不少昆明家长都在等待秋假的消息。据昆滇教育消息，2026年昆明中小学秋假时间为11月13号到16号寒周末，如有变动，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自主品牌汽车在英国的市场份额已升至14.7%，居欧洲市场第一。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0月8号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大降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7: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8: 有一次在从纽约回家乡小镇的火车上，2013年普利策奖得主、音乐评论家菲利普·肯尼科特的邻座姑娘看到他在研究《哥德堡变奏曲》的乐章，便问他是不是音乐家。他犹豫着答道说，是的，我算是音乐家吧。姑娘瞥了一眼他合起来放在腿上的乐谱，接着问道， 巴奇、波奇，这个词怎么念来着？菲利普尽量摆出慈祥长辈的风范，说实际上这个词念巴赫，他是从前一位非常有名的作曲家。巴赫，我听说过这个人。提起重要的作曲家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这个名字从来不会缺席。作为巴洛克音乐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被视为是西方音乐的核心支柱。在1933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奥地利音乐家安东·韦伯恩激动地宣称，一切尽在巴赫，巴赫征服了音乐领域，他铺展着循环的旋律，无论横向还是纵向，他创作了最为恢宏辽阔的复调。但从巴赫的时代到今天，听说过这个人的人显然并非足够了解他。巴赫生于音乐世家，在他的家乡图林根拥有可观的名望，但那并不是历史上的黄金年代。30年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在贵族宫廷和教堂中的音乐事业也只是为了服务于上层阶级和上帝的旨意，音乐的天赋和才华并非最受看重，循规蹈矩和甘为附庸之才才是苟全之道。所有的传记里几乎都续集了巴赫的暴躁脾气，在音乐上的一丝不苟和对音乐事业的忠心耿耿，让他跟雇主常常发生冲突，甚至因此锒铛入狱，也让他与同代艺术家不时发生冲突。有一次，他因为同事的拙劣演奏而向他愤怒地扔掷假发，又有一次因为音乐理念的不合，他甚至与另外一位音乐家拔剑相向。贡布里希曾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会为人塑造出一个并不真实的形象，并且长久而荒谬地流传下来，最后那些想象竟会变成一种传统的观念。人们一想到巴赫，就会觉得他这位一家之主整日沉醉于作曲，在安静的家中深居简出，尽享恬静的音乐盛宴。当于1723年来到达莱比锡担任圣托马斯教堂的乐监时，他遇见了一处发展其音乐艺术的理想天堂。然而这些全是臆想，现实情况甚至与此前截然相反。巴赫不得不加倍努力，一刻不停地为并不匮乏但也绝不富裕的家庭而辛苦奔波，为他的音乐事业寻求充分的空间和尊重。西班牙音乐家、音乐史学家拉蒙·安德烈斯在《巴赫传：时代、观念与书籍艺术》当中认为，那些春秋笔法的传记和坊间传闻，其实没能真正地看到巴赫默默承受过的挫折，没能够体会到家庭成员的离世给他带来的打击与痛苦，没能关注到他在工作上接连不断遭遇的分歧，没能看到他除了安哈尔特克腾的利奥波德亲王以外，鲜有来自赞助人，尤其是莱比锡的赞助人的理解与支持。与总是眉头深锁、愤愤不平的贝多芬的历史形象相比，巴赫则是一个在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上，一个面对平凡生活的起起伏伏却永不低头的英雄主义形象。尽管一生充满艰难险阻，巴赫对于音乐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专注。无论境遇如何，巴赫都能够克服万难，沉潜在音乐当中。有人说，巴赫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是信仰驱动着他的音乐创作。有人说，巴赫是一位相当务实的人，他是出于工作需要才创作出了数量繁多的教会音乐作品。还有人说，巴赫的作品中闪耀着启蒙运动的思想光芒。然而，巴赫并不能这样简单地被定义，真实的巴赫是更加深刻而内在的。巴赫生活的时代，启蒙运动还在酝酿中。孟德斯鸠在巴赫去世之前2年出版了《论法的精神》，卢梭在巴赫去世之后12年才出版了《社会契约论》。巴赫密切关注周遭发生的一切，但唯一对他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只有音乐。无论合乎音乐规则的展开，从低音而起的不可思议的变奏，还是多样的节奏组合，精简主题下宏大的对位，巴赫的音乐结构都展现出了巴洛

克音乐最本质的特点，一面向浩瀚的宇宙发问，一面向内心深处探寻，一面徜徉于天地自然，一面漫游于思想世界。拉蒙·安德烈斯认为，巴赫坚信在秩序与完美中，在追求绝对的过程中，可以理解上帝的观念，这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这个上帝是从帕斯卡尔到斯宾诺莎，从加桑迪到沃尔夫这些启蒙思想家心中的上帝，自然、自由而多元，追求平衡而对称，追寻宇宙万物中的秩序。这个上帝的哲学意义已经超越了宗教的意义。那些流传坊间、供人饭后谈资的音乐家的传奇轶事，意在告诉人们，音乐家也是人，有着平凡的人的生存属性。但这并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音乐。在人生之间困顿挣扎，并把精神世界永远地探向超越层面，或许这才是毕达哥拉斯派把哲学和音乐视为通达宇宙和谐之途径的原因，也是巴赫旺盛创作里的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秋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家里每天开窗通风半小时，空气流通病就少。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风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

0: 用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2: 敦煌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承载着千年的历史与文化。敦煌壁画以其绚丽多彩的画面、丰富的题材和精湛的技艺，成为了世界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胡素新教授的《敦煌画稿：中国古代的绘画与粉本》一书，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纸本画稿为中心，揭开了敦煌画师创作的神秘面纱。敦煌画稿的创作缘由源于胡素新对敦煌壁画创作过程的好奇与探索，当他第一次见到这些震撼人心的壁画，就被其深深的吸引。出于学者的自觉和敏感，胡素新不断地追问，这些神秘莫测的壁画究竟是如何诞生的？难道只是艺术家灵光一闪挥毫而就吗？胡素新师从著名汉学家高居翰教授，在老师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有了惊人的发现。敦煌石窟的图式成千上万，但有超过2/3的主题内容其实是重复的。而最让胡素新感到惊喜的是，他在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卷中发现了不少壁画的草稿，这成为了揭开整个敦煌壁画创作过程的契机。胡素新找到的切入点是粉本，这些粉本就是壁画创作的草稿，但中国画工的粉本未被后世系统的建藏，早期粉本很少留存，只有藏经洞中的敦煌遗卷有佛教壁画的墨迹遗留。粉本是敦煌壁画制作的重要工具，可以追溯到9世纪，是大幅壁画的前期草稿，匠人们常用刺孔施粉技术制作。所谓的刺孔施粉，就是先在图样上扎小孔制成草稿，之后再将这些扎孔的草图按顺序铺在墙上，铺打色粉，色粉透过孔眼在墙上留下痕迹。刺孔施粉的广泛使用，使窟顶图像规格接近，如佛陀端坐莲刹，头顶宝盖，这解释了为什么会有2/3的壁画主题内容重复。可我们为什么去参观的时候肉眼却看不出来雷同呢？这是因为虽然图形主题非常相似，但真正去绘制的时候，宝盖和袈裟颜色及纹样会有变化，画面有多样性，画师用有限的颜色通过改变头光、身光和台座的纹样搭配等手法创造丰富的效果，这些变化源于画师的灵感，因此不会让观众感到千篇一律。从画师的角度来看，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充分发挥想象力，结合佛教典籍和自身的理解，将故事生动地呈现在壁画上。除了画师本人的灵光一现，还受到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不同文化和宗教在这里交汇融合，这也为画师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画师们吸收了来自印度、希腊、波斯等多个民族的艺术风格，将其融入敦煌壁画的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敦煌壁画的创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精心的构思和复杂的制作过程。在前期准备时，画师会在纸上为核心人物和壁画构图打草稿，这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意大利壁画的做法。壁画创作中，画师把粉本图像在壁面重现，观者需自己将分段场景串联成叙事的内容。在《敦煌画稿》这本书中，胡素新展示了画师如何分解

也场景和人物。敦煌现存的各类题材粉本通常会将示意图和细节图分开绘制，充分显示了构思对画师的重要性。画稿中一条竖线将单色粉本大致分为两部分，在一些高度抽象的人物轮廓旁，从右至左依次标注了数字，这些数字大多从一写到十二，这些数字编序的板块将场景进行区分。画师在起草时将场景内容分解为若干部分，细节丰富的场景多与大壁画中的叙事部分有关。相比于最终壁画的复杂造型和丰富的色彩，粉本阶段以分割的单元形式进行素描，描绘了创作的随性和工作流程的片段化特征。粉本主要供领头画师个人参考，为重视叙事的顺序，并非用于普及或流通的样稿，而是突出其特点的个人风格。通过对粉本的研究，读者可以了解古代画师的构思方式、创作技巧以及工作流程，从刺孔施粉技术到分段处理的场景，从颜色运用到专业作坊的存在，每一个细节都展现了古代艺术的精湛和独特。在敦煌画稿中，可以看到画师们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将现实中的人物、风景、动物、植物等元素迁移到壁画的创作当中，使壁画有了丰富的生活气息。随着时代的变迁，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也在不断的变化，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再次呈现。同时，画师们也在不断的创新和突破，使敦煌壁画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从粉本的形式到完整壁画的转变，敦煌画稿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敦煌艺术的路径，也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敦煌艺术世界。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当它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方程豹品牌旗下旗舰大型 SUV 泰九陨石黑配色车型近日正式发布，新车定位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六座布局，搭载第六代 DMI 混动系统，将于今年四季度上市，预计售价40万元左右。近日，比亚迪官方正式发布了全新一代唐的内饰官图，其采用了更加简约大气的设计风格，视觉效果颇具科技感。按计划，新车将于年内正式上市，未来会与比亚迪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矩阵。动力方面，全新一代比亚迪唐目前仅申报了一款单电机车型，电动机总功率300千瓦。今天，捷途旅行者7 CDM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三款车型。动力方面，新车搭载鲲鹏 1.5TD 加三电机真四驱系统，配备45.12千瓦时三防宁德时代动力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51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达到1400公里，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1.08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眼下不少商家把叶黄素包装成护眼神器，但实际上叶黄素在防控近视方面的临床循证医学证据目前并不充分，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表明叶黄素的摄入量与近视的发生率存在直接关系。国家卫健委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指南和多项专家共识明确，叶黄素对近视防控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它既不能预防近视发展，也无法控制眼轴增长，更不具备治疗弱视的功效。总的来说，就是目前没有可靠的科学研究可以证实补充叶黄素对延缓儿童近视的发生和进展，以及缓解视疲劳有任何作用。当然了，叶黄素对眼睛也并非全无益处，它作为脂溶性维生素的一种，确实能够吸收近蓝紫光，有帮助眼睛视网。

0: 网膜抵御紫外线的功效，但这跟预防近视是两码事儿，而补充叶黄素也不是必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一般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约10毫克的叶黄素，通常呢每天吃够半斤，也就是250克的深绿色蔬菜，就能够轻松满足这个量，并不需要额外补充。长期过量服用叶黄素，反而可能造成肝肾损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3: 晚明时期群星闪耀，张岱凭借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绝世的才华，从封建思想的禁锢当中得到解放。他极爱繁华，好精舍，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梨园，好花鸟，兼以茶吟菊虐，书度诗魔，对散文、诗歌、戏曲、园林、音乐、书法、收藏、美食都有深入的研究，同时还通晓天文、历法、余地、文字、音韵、经学、史学等等。在钟爱知识上醉心沉迷，玩至极致的张岱成为了明代的文化巨匠。300多年之后，以半生遍读其著作深受影响的老乔，潜心探寻张岱与他的美学世界，赏西湖雪，品山鹰茶，尝江南石，追快猿意，过金山夜，会兰亭友，望秦淮月，秦龙山灯，一陶安梦，在珊瑚之间移步换景，逐一领略张岱非凡一生的绝美风景，呈现张岱堪为传奇光华璀璨的人生切面。张岱一生与西湖结下了美妙的情缘，曾经数次在此栖居读书游览，踏遍西湖周边的山山水水、大小寺庙、亭台楼阁，对西湖名胜和掌故可谓是了如指掌。正如张岱好友王宇谦在《西湖寻梦》当中的序所说，张陶安盘泊西湖40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道者，而陶安道之独西，足可见张岱对于西湖的熟悉程度。在浓厚的造园风气的浸染之下，张岱经过游览、鉴赏、交流、探讨，并投入造园实践，已经成为了园林设计的业内翘楚。无论是在周边官宦商贾的家宅，还是祖上遗留的园林书斋，都对张岱一生的审美追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能够表现张岱园林美学思想的一个印证，便是其对造园的独到认识。造园亭之雅，难于结构，更难于命名。盖命名俗则不佳，文又不妙。名园诸景，自辋川之外，无与并美。即萧伯玉《春服》之14景，亦未见超意。人无癖，不可与交，与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交友有着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也有着自己的理想，为天下有一知己，一足无恨， 音号举业，号作古，号游览，号诗词，号书画，号填词，号作史，号参禅，故不同领域的佼佼

者都成为张岱的挚友。繁华的都市生活和明清异代的战乱，令张岱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处境变得颇为丰富而又异常的坎坷，同时也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其所撰写的游记，通过精细入微的观察、雅俗兼容的语言、与众不同的审美趣味，一时悉心构建清冷空灵的气氛，一时耐心描绘市井风情与百姓的精神面貌，一时展现充满灵性与生机的山水。而史学家的身份亦让他的游记融石笔与画笔于一炉，不仅有山水风景的绘制，而且有其背后人文与历史的倾诉。张岱的审美观念参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琴棋书画、曲词歌舞、行旅山水，他的文章体现了生活的美、文字的美，使他的美学思想在今日今时也得以延续和实践。美国汉学家石景谦在其著作《前朝遗梦》当中说，直到接触到张岱的《陶庵梦忆》，我明白了，我已经找到了方向，能够帮助我去思索400年前的生活与美学。剧烈变化的时代，我们心安何处？或许在这本书当中能够找到答案。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

0: 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如果累了，就说晚安，别把自己熬到孤单。你不要念旧，要学会释然。陈文飞，累了就说晚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 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4: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杨斌教授的新著《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以宗教信仰、航海与气候灾难为线索，串联起了全球化进程中东西交汇的传奇故事和神秘传说。随着科学的进步与实践的深入，许多曾笼罩神秘光环的传说逐渐褪去了神秘的色彩。然而，这些历史余韵中承载的知识流动、观念碰撞与文化互动，依然是理解全球历史进程的重要线索，值得回望和重新审视。古文明中的连上童子与哪吒化生的演化。澳门的两座哪吒庙分别坐落于大三巴牌坊两侧，与昔日葡萄牙人所修建的圣保禄学院及校堂比邻，见证着不同宗教信仰在这座东西交汇之城的交融与碰撞。澳门的士山哪吒庙始建于清朝初年，当地民众敬奉哪吒，祈求他驱邪避病、护佑孩童，庙宇香火鼎盛。1888年，瘟疫肆虐，居民在不远处又建起了大三巴哪吒庙，以求哪吒保佑平安。值得注意的是，哪吒最初在民间信仰中代表力量与权威，并未与医疗瘟疫有直接关联。那么哪吒为何后来又成为了去病防疫的神灵？这一变化与莲花化生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莲花自古便是纯净、治愈与重生的象征，其信仰源头可追溯于古埃及。埃及人相信莲花是治愈之神，闻嗅莲花可以恢复健康。在埃及埃德富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4000年的粘土风泥，其中123枚中出现了手持莲花者嗅闻花香的形象，象征着莲花的治愈力量。此外，在20世纪出土的图坦卡蒙墓中，一尊莲花上的童年图坦卡蒙半身像展现了莲上童子的形象，象征生命的诞生与重生。莲上男童的形象随着文化交流传入到了两河流域。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了一枚公元前7世纪的印章，清晰地刻画着一名儿童蹲居在莲花上的场景，进一步地印证了莲花童子形象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当中的影响。在佛教兴起之前，莲花形象已传入印度，并融入到了印度教神话，形成了梵天、黑天、比湿奴等神奇坐于莲花座上的神像。佛教诞生之后，莲花不仅象征着佛陀的圣洁无染，更成为化生的载体，即生命从莲花中诞生，无需母胎孕育。在佛教故事中，佛陀诞生时双脚落地即生莲花，公元1世纪后，坐在莲花宝座上的佛陀形象在印度及中亚的佛像造像当中普遍存在，并随佛教一同传入东亚。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莲花化生的观念被广泛的接受，并在艺术中得到了丰富的展现，如在新疆和田发现了早在公元5世纪的陶制莲花化生像，在河南洛阳出土了北魏的莲花化生马等。 另外，在龙门石窟莲花洞中有莲花童子的形象等等。敦煌莫高窟220窟的初唐壁画《阿弥陀经变》中也有生动的莲花童子的形象。到了唐代，莲花化生的观念深入人心。

0: 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老罗呢说，宇哥，我先撤退了，明晚见。好的，谢谢老罗啊，谢谢老罗今天对贺宇的支持，感谢啊。然后呢，幸运，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的关注。然后呢，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一会儿是整点。
3: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2:00。
4: 10 o'clock。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4到22度，楚雄晴转多云，15到24度，玉溪多云，15到24度，曲靖晴转多云，12到23度，大理多云，13到25度，昭通小雨，13到26度，蒙自多云，19到26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文山多云，17到28度，临沧晴转小雨，14到25度，芒市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丽江多云转晴，9到2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0到16度，卤水多云，18到29度。

0: 要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

好了，现在是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FM97 FM887，三个频率同步直播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和大家见面啊。白子秋总的时候，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就靠收音机听你的节目了，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之见呢，欢迎你。之见的时候，收音机里听了好久，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主播了，是吧？欢迎你啊。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后面的话就不会走丢了啊。然后方便的话呢，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

谢谢之剑的粉丝团灯牌。之剑在收音机里边听，是不是听到我说可以在抖音上观看这个视频直播，然后你才来搜索是吧？跟之剑一样的朋友，如果你们在手机在收音机端啊，想跟何宇说话，想跟我交流，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啊，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搜索这几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的直播间，然后点击进来，关注了之后呢，以后就不会走丢了。在我直播的时候呢，可以用抖音的来观看啊。圆的说，何老师，谢谢你的节目陪伴了我18年啊，那你关注点了没有？大家要感谢我，要感谢我的陪伴，那第一件事就是关注和粉丝团灯牌点亮啊。幸运他说，以前有情感问题的，有情感类的节目点歌送祝福的，现在没有了，还是怀念以前的节目。什么送祝福的啊？你说那个是点歌节目，那个不是情感节目啊。点歌节目的话，以前在我们叫什么呢，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点歌节目还是挺多挺火的啊、哦。送祝福那个是很早的时候了。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你们啊。

0: 好了，22:07，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然后这位朋友呢说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过你的节目，竟然刷到了，当时还去关注了你的公众号，是吧？欢迎你啊，欢迎来到何宇的节目当中。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啊，感谢。然后呢，杨说祝节目越办越好。好的，好的，谢谢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江浩南的《褪黑素》，送给大家啊。然后念念的说：“何老师，我先退了，感冒了，晚安。”好的，好的，赶快吃点药，吃点药，早一点休息啊。感冒了一定得吃一点药的。然后呢，这位朋友说：“谢谢老师的节目，小时候呢其实不懂，但是晚上的时候呢，听你的声音呢和音乐就觉得很治愈。祝节目越来越好，感谢啊，感谢。”凝望星空说：“何宇，见到你好开心，好久没有来看你了是吧？你关注我了没有？大家呢没有关注的，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我。”之见说：“主播可以点歌吗？”我们这个节目不点歌的，但是呢你遇到什么事儿跟我交流的时候，我可能会送你歌，会给你送出一个祝福，送出歌。念念呢赶快吃点药，早一点休息，感冒呢一定得睡好，不然免疫力差的话呢更难痊愈哦。

然后呢，浩瀚的说，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十几年前大学就听你的节目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然后呢，这位朋友说，何老师来我们宜良请你吃烤鸭。宜良的烤鸭倒是挺出名的啊，以前和家人来过。异形呢，谢谢异形的灯牌啊，感谢大家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这是对我的支持，关注了之后呢，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好的，云水传心，先去忙啊，先去忙，早一点休息。

声音。疫情的时候我也刚回来啊，也刚回来。大家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好，下面。

享给你们听的一首歌，叫来生做一只猫，给你们听一下啊。这首歌，这首歌有一段时间刷到了，觉得挺不错的，这首歌给大家啊听一听。

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啊，《来生做一只猫》送给大家啊。然后呢说，大家如果听收音机的话，有没有发现节目是918同步到887和97的？对对对，对，现在呢就是三个频率呢都在同步转播咱们的这档节目啊，就是 FM91.8、FM887 和97三个频率。然后呢，如果大家要跟何宇互动交流的话呢，可以在我的抖音上呢，就是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交流就 OK 了啊。好，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啊，听一篇文章。然后呢，我出去喝口水，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跟你说时间是良药，其实是骗你的》。我们听一下这篇情感的文字啊，送给大家。高中那会儿，我们流行写毕业赠言，班里的一个姑娘给一个男生写：我希望你活得蒸汽腾腾，喜欢的事儿都如愿以偿，欢快地度过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你一定会长成你喜欢的那种大人。后来有一天，男生搬家收拾东西，发现了那本留言册，重温的时候发现那是一首藏头诗。他愣了，因为那个女生他曾在心里深深地喜欢过。毕业五年，同学聚会，他们在 KTV 里唱歌，大家起哄让他们唱一首对唱的情歌《小酒窝》。

唱到最后，男生说：“我喜欢你。”女生愣了，那是她想要的答案吗？高中那会儿，女生学习成绩没有那么好，为了跟男生考到同一座城市，她参加了艺术考试，吃了很多的苦。好在最后努力考到了跟男生同一座城市。有人问他，这一切值得吗？他说，因为喜欢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离喜欢的人更近一点，不要问值不值得，要问这些年开心吗？我很开心。每一份喜欢说出口或者偷偷地留在他身边，到最后时间都不会辜负这份喜欢。你错过电影的开场，错过喜欢的口红限量首发，错过一辆由南往北的列车，错过夏季的蝉鸣，错过冬天的初雪，当然你也错过跟他最后一次拥抱。那是你一生用力也抓不住的青春，那也是你一想起头发就会落满白雪的青春。那个青春好欢心呐，可惜太短了。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的告别，不断的筛选，不断重逢的过程。时间很可爱，它会把你珍藏的东西留到最后呈现给你，让你欣喜万分。你说运气也好，你说缘分也好，其实是对的人，无论走多远的路都会在一起。你最后也会明白，留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靠喜欢，长大一点靠自己的优秀。时间是一直往前走的，你一定要知道刻舟求剑的故事。我们呢，不能总停留在高中时代去喜欢一个人。错过的人有时候是命运的玩笑，有时候是真的不属于往后的余生。你喜欢的人在某一时间段喜欢别人是很正常的。高中时候我很喜欢吃学校门口的一家过桥米线，后来毕业我去上大学，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有一回路过高中，特别想去吃一碗过桥米线，特意的绕道去吃。老板还是从前的老板，但是我已经不喜欢了。米线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没有理由。我甚至后悔那天的执意。如果我没有去吃，在我的高中时代永远有一碗很好吃的过桥米线。可惜现在没有了，但我此生不后悔曾陪一个人吃过一碗过桥米线。在某年冬天，我喜欢你。现在我是一个大人了，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爱情观，祝你前程似锦。倘若你前程里有我，那我也很优秀，配得上你的余生。倘若没我，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学习，好好生活，因为我们都值得更美的余生。保持喜欢，继续努力，一定长成你喜欢的那种大人。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跟一个人要分开的？有一个男生说，高考前喜欢上同桌，越觉得可能要离开他，越觉得他特别的可爱，可是不敢表白。后来考到不同的城市，有一天喝了酒，鼓起勇气告诉他，我喜欢你。然后对方拒绝了，那一瞬间像是整个青春轰然倒塌。

也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醒来就过去了。喜欢只用了一秒，可是忘记却花了四年。原来高考后有一些人可能这一辈子也再也不会见到了。有个姑娘说她结婚那一天，我知道我的喜欢只能到这儿，好不甘心呢。如果我们早一点遇见该有多好。那天我被一个短视频一下子击中了泪点。我没有出现在他的婚礼上，不是见不得他幸福，而是不想见到自己有多狼狈。那个视频很简单，主人公开着车拉着自己的狗，一大只可爱的萨摩耶，路过一只流浪的土狗，车停了下来，土狗安安静静地看着。从前主人公每一次碰见小土狗都会给它吃的，每一次遇见小土狗都会满心欢喜地摇着尾巴跑过来。可是这一次小土狗一动不动。视频的评论里说，原来你是有狗的人呢，我还以为我再可爱一点你就可以带我回家呢。评论里还说，看到对方那么干净漂亮，即使对方没做什么，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卑和多余。是啊，有个人在你需要光、需要温暖、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给了无尽的期待和幻想。可是有一天，当你下定决心也愿意相信他，要跟他走的时候，你才知道他只是动手帮了你一下，你却动了心。我想跟你聊一聊，那些年错过的是爱情，还是你对某个人的习惯、依赖或者好感？你觉得呢？跟你说时间是良药，一开始那是骗你的。我喜欢你，不甘心也喜欢。若是甘心了，怎么跟从前的那些喜欢交代呢？你我都一样，只是没办法，不得已，先相信了时间。后来时间一个劲儿地劝你，倘若是你的爱，就算现在分开，后来我们还是会相逢。因为你知道他会在未来等你，你一定会跑过去见他。如果不是你的爱，没关系，那你也是用最快的速度遇见你的爱。你跑起来的样子一定很可爱。

刚才听到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跟你说时间是良药，其实是骗你的》哦。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晚上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送给大家刚才这篇文章。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怪毛呢说，2000年就喜欢听何宇歌，到现在的抖音是吧？那么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可以加入粉丝团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说话。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情感方面的困惑，或者是想跟何宇说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琐碎啊，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呢写出来。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想说的太多了，无法用文字表达啊。其实呢，也可以简单的写出来，我能够看得懂，可能我会理解到你所发生的一些事儿啊。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都不必有所顾虑，可以畅所欲言啊，特别是在我抖音的直播间里。

大家能记住啊，现在收听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呢是我们的广播电台，广播电台的话呢，大家锁定 FM97、FM918 和 FM887三个频率啊，在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同步的转播咱们的背包心情。然后呢，另外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在上面用文字跟我互动啊。谢谢阿妹的灯牌，谢谢你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啊。

下面的时间呢，也依然给你们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呢叫《又见炊烟》，邓丽君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听着这些老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起更久远的一些事儿来？听邓丽君成了我儿时的回忆啊。

后呢，记忆呢说，如果回忆的东西太多，是不是说明年龄也变大？那肯定是越来越大了。今年是2026年，还有两个月的不到的时间，马上就2027了。这个时间你永远抓不住哦，人都在不断的变大的。然后呢，这位朋友说，已婚已育又离婚，已婚已育已离。又遇渣男，心脉受损，如今呢对任何事情呢提不起一点兴趣。突然有一天呢晕倒在家，醒来之后被孤独恐惧笼罩。我能够大概了解这种状态啊。其实呢，怎么说呢？当我们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呢，总是特别是女性啊，在生活当中呢都会害怕孤独。害怕寂寞，然后呢就去用另外一段感情来填补这段感情失去之后所带来的创伤啊。但是其实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怎么理智的，因为我们经历了感情的挫败之后，对这段关系的反思，而不单单是去想对方如何如何的不好，而应该也得反思一下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的状态。如果有一些东西自己悟到了，那你就要得想现在是不是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这个时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档口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一段新的感情的时候，特别有了过往的一些经历，所以呢每一个人呢就更应该慎重一些，而不是靠着彼此的荷尔蒙激发出来的那种，对吧，初见的这种激情而仓促的在一起生活，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就是因为，近距离的相处之后，了解到了对方更多的一些问题，而给自己的内心呢带来新的创伤。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在感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太过于的急于求成啊。乍见之欢的确是诱人。

0: 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个人适不适合你哦。长期主义说，黑鱼老师好久不见，欢迎你啊。异形呢说，孤独久了发现更孤独，但却找不到难呢、啊。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进入我的直播间，在这儿呢可以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说一说。可能还是太要强了，适当还是要得小女人一点啊。其实呢，怎么着呢，我觉得在感情关系里边不要一味的好强，但是呢也必须得有自己的尊严。你不要说因为害怕一段关系的离去而委曲求全，记着我今天说的一句话，任何委曲求全换来的关系都不真实，都是会哄骗你的。只有自强自爱了之后，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而换来的这种关系会更加的坚固一些啊。这个关系的话呢，不单单是亲密关系，还有跟朋友之间的、跟亲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啊。现在是22:39，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说话啊。工作中只能保持积极乐观，其实压抑的窒息，特别怕黑夜到了，因为失眠的夜太漫长太难熬了。怎么说呢，为何要伪装自己呢，对吧？当然工作没办法，必须得强撑着，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做真实的自己呗。然后呢，特别是在失落的这段时间，空虚的这段时间，切记用一段感情，一段不真实的感情，一段充满着利益、充满着各种企图的感情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如果你真要这么做的话，你会陷入到万劫不复当中。我用别人的经历跟你们讲一讲啊。好了，22: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现在是22:41，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烟火，欢迎你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这个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直播到11点啊，会一直的和大家见面，一直的和大家见面。听听这首王昭君送给你们任素汐的歌，特别适合在夜晚。

是不是听到的他的歌还挺治愈的、谢谢新朋友的关注。然后呢，记忆呢说任素汐的歌声很特别，其他歌手都唱不出这种味儿来。我觉得其他歌手有的时候唱歌会炫技巧，而他唱歌呢，我感觉就是一个他嗓音条件好，音乐呢他有这个功底啊。然后呢，完了之后他表达出来的东西呢，给你感觉到不造作啊。不知道我的这个评点是否客观哦。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呢享受到内心的这种宁静啊。好了，22:45，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咱们要关播了。大家没有关注的话，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在直播间呢，结束之前呢，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然后下一次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还能遇得到啊。在《雪人》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

好了，现在是22:48，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要跟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最后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咱们要结束直播间的内容，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朋友们。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5: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4: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5: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6: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4: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5: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4: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5: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

0: 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1: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2: 让我们敬请期待，
0: 让我们耐心等待
1: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静时啊，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
3: 怎么了？
5: 就是你这个变脸特别快，你看你往这一坐啊，马上这个小笑脸啊就上来了，说话这个声音
3: 含糖量也高了，
5: 哎，也不一样了，
3: 是不是？
5: 你刚才我就看你在导播间，你跟谁吵吵呢？跟谁在这生气呢？
3: 我都不好意思说
5: 啊。
3: 我妈一天呀，真是太让我头疼了，真的。我给你讲讲，老师啊，
5: 啊，
3: 怎么回事？昨天我老娘她一直头疼，说迷糊。
5: 嗯，
3: 我说你怎么不去医院呢？
5: 对呀。
3: 肯定不去，就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一连吃了4片的去疼片，
5: 止疼片自己吃了。嗯，
3: 关键是嘛，我妈她经常这样，身体有一点不舒服，自己去药店买点小药
5: 啊，
3: 就吃顶药。我说你不舒服就得去医院，你不要自己随便的给自己开药。
5: 对呀。
3: 但是油盐不进
5: 啊，怎么说也不听，
3: 哎，怎么说也不听。您说我能不生气吗？
5: 嗯，啊，就这个事儿，然后我看你跟你母亲在那儿那个吵吵呢，
3: 是
5: 吧？是，
3: 就好像小时候我不听他的，现在呢，我长大了，他也不
5: 听我的。老小孩，老小孩，你会发现啊，
3: 可犟了。
5: 人的这个生命周期就是这样。
3: 嗯，
5: 小时候淘气，你看到岁数大了也淘气。
3: 哎，是真的，
5: 是不是？
3: 对。
5: 哎呀，就这个事儿啊，我见到的太多了。
3: 嗯，
5: 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家庭都面临这个问题，
3: 是不是？我想也是，
5: 对吧？
3: 嗯，
5: 但是呢，我说实话，静时，我要比你啊接触的老人要多一些。
3: 嗯，
5: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得就替咱们老年人吧，我说几句，说几句公道话。你看，咱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嘛。
3: 嗯，
5: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上了年岁的老人家他不愿意去医院呢？对吧？有个头疼脑热的，自己哎就买点小药，买点顶药，
3: 嗯，
5: 就吃了，然后对付对付就过去了。
3: 嗯，
5: 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去一趟医院等于说给咱们扒了一层皮呀。啊，
3: 可以这样说啊。
5: 嗯，
3: 就现在看病确实麻烦，也确实挺贵的。
5: 麻烦贵是不是？所以说呀，就是咱们国家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3: 嗯，
5: 现在也是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
3: 对，
5: 所以说每个家庭目前都面临着三座大山。
3: 嗯，
5: 一个是教育吧。
3: 嗯，大事儿，
5: 对吧？还有一个是住房。
3: 哎呦，可不是嘛，娶媳妇儿啊。
5: 对呀。啊，再有一个就是医疗。
3: 对，
5: 这三座大山啊，压着我们很多家庭都喘不过气儿了。
3: 嗯，
5: 这三座大山，我跟你说，就是影响我们幸福生活的三个最大的拦路虎。
3: 嗯，现在你看年轻人说什么话啊？说当代人活不起，病不起，死也死不起。
5: 哎呦，死不起呀！这现在墓地多贵呀，啊！
3: 还真是，你辛辛苦苦挣钱一辈子，去趟医院，什么都没了。
5: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存这个钱呢，你看着眼里是钱，一进医院，你存那点钱就跟废纸一样了。
3: 嗯，
5: 是吧？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当父母的，他就不爱去医院，有病怎么办？就买点小药，
3: 嗯，
5: 买点顶药。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怕这个花钱，
3: 嗯，
5: 怕给家里头添负担。
3: 嗯，
5: 这是这个老年人想的这个角度。
3: 对，
5: 是不是？包括很多老年人不舒服了，你看很多人都偷偷的吃药，
3: 对，
5: 不敢告诉孩子，都
3: 怕孩子上火拖累孩子嘛。
5: 哎，就怕拖累孩子。你看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央视这个新闻，对我触动特别大。
3: 嗯，
5: 就有一个安徽的母亲，心脑血管疾病得了很多年，治疗这

0: 这个费用也花了很多钱，
1: 嗯，
0: 是吧？实在看不起了，这病也没治好啊。这个母亲就是为了不拖累子女，结果怎么样呢？自己选择了另外一条道，就是喝这个农药自杀了。
1: 哎呀，这太扎心了，这得逼到什么份儿上啊？
0: 是不是
1: 才能做这样的决定呢？
0: 对呀，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而且你知道这个事儿最让所有观众扎心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这位母亲呢，在临喝这个农药自杀之前，还怕他这个孩子啊吃不上饭，特意的做好了热乎乎的饭菜在家里放着，然后呢，可能是怕自己死在屋子里头，以后孩子们可能触景生情啊，于是还特意跑到外面去，找了一个别人找不到的一个角落，喝了整整一瓶的农药，人就这么没的。
1: 这听得我们心里面好难受啊，
0: 是不是？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当爸妈的、当长辈的这个心情，做儿女的有的时候也不太好理解哈。
0: 你得换位思考啊。
1: 是真的，有的时候我看父母生病，我真的是作为儿女，我们非常担心。
0: 嗯，
1: 就像前两天老师您讲的，人上了岁数，自身容身功能它就是断崖式的下降啊。
0: 对呀，没办法呀。
1: 他出现心脑血管病，它是必然的呀。
0: 必然的，早早晚晚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哦，
0: 这是我们整个机能的一个改变，
1: 一个过程，
0: 一个是自然的规律，是吧？
1: 嗯，
0: 谁都改变不了。人上了岁数之后，尤其是一过50岁啊，
1: 嗯，
0: 那就是个分水岭，你知道吗？
1: 嗯，
0: 咱就拿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来讲，为什么一过50岁，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一检查就大面积的爆发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人过50岁之后，我们自身本来就能够分泌的这个溶酸酶，它开始严重的不足了，
1: 嗯，
0: 分泌不出来了，那你自身的这种溶酸的功能是不是就断崖式的下降
1: 了？对，
0: 那你每天我们人体血液当中都会形成血栓的，
1: 嗯，
0: 那你这个溶酸酶这个分泌不足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栓就像这个垒沙子一样，它不断的积累呀，
1: 是
0: 不断的堆积呀。
1: 是的，
0: 你再加上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有一些基础病，三高，
1: 嗯，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那这种情况的出现心梗的脑梗的这种梗死率啊，我告诉你会提高70%左右啊。
1: 其实现在大家防栓的意识也都提高了，
0: 没错，
1: 也用过各种各样的防栓的方法，就好多听众也都在问有没有那种不开刀啊、不注射呀、安全口服的药，用酶类来去溶栓呢？
0: 就这样的方法，
1: 哦，
0: 是吧？我跟你讲啊，就是健康全球购是替大家伙网罗全世界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是吧？
1: 甄选。
0: 对，但是你一提到这个溶栓的一些口服的药，我跟你说啊，静石，真的可以说是撞我枪口上了。
1: 嗯，
0: 为什么？
1: 问对人了是吗？
0: 对，为什么？我跟你讲啊，我就在法国拉姆达实验室，我的这个博士后的这个钻研的课题就是溶栓方向的这个课题，你说是不是撞枪口上了吗？
1: 哦，是呢。
0: 要不怎么说，
1: 老师您太权威了，
0: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办。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就是让大家伙如果更清晰更全面的了解这个溶栓的一些问题的话，静石，咱们就现在在节目当中就简单的给大家伙来一场什么呢？溶栓酶的大 PK
1: 比武呗。
0: 嗯，咱说的是文斗不说武斗啊。PK
1: 文斗 PK。
0: 对对对，咱们来文的不来武的，
1: 嗯，
0: 咱就说溶栓酶咱们来个 PK。 因为我是研究这个课题的嘛，
1: 嗯，
0: 当时我博士后的论文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目前全世界主流的溶栓酶有三个方向，
1: 我来抢答。
0: 你说，
1: 很多心脑血管的患者去医院打溶栓针，一般都是尿激酶、
0: 尿激酶，
1: 还有阿替普酶、
0: 阿替普酶，
1: 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哎呦，非常正确，
1: 100分。
0: 对，现在主流的溶栓酶就这三个方向，
1: 嗯，
0: 一个是尿激酶，一个是阿替普酶，另外一个就是纳豆激酶。
1: 嗯，
0: 好了
1: ，PK 吧，
0: 就这三个溶栓酶，咱们 PK 一下，从三个方向来 PK， 一个是什么？我们最关心的溶栓的效果。
1: 当然，
0: 对吧？这是第一位吧。第二位是什么呢？安全性。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呢？溶栓的时效性。
1: 哎，是否快？
0: 快只是一方面，是不是能够持久？
1: 哎，
0: 这叫溶栓时效。
1: 嗯，
0: 就从这三个方面，这三种方向的这个溶栓酶咱们 PK 一下。
1: 嗯，
0: 哪个更好你现场记一下。
1: 好，
0: 就哪个更好你就给它加一分。 咱们最后看哪个得分最高，哪个是最好呗，是吧？

0: 没有问题啊，来。比赛正式开始 ，PK 第一项溶栓效果。
1: 溶栓效果，说到溶栓效果，我要提到一个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个实验，叫下午两点半实验。
0: 下午两点半发生了什么呀？
1: 没听说过这个事儿是吧？这个我们科研界这个特别有名，下午两点半实验。这个下午两点半实验呢，它是发生在1980年。1980年，当时有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个日本的博士，日本的科学家，他是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叫须见洋行。当时呢，他是在哪儿呢？不是在本国，他是在美国芝加哥。他是从事什么呢？从事溶栓药物，尤其是尿激酶的研究工作。就在这个美国的芝加哥，专门研究这个尿激酶。有一天早上，他有一个自己的生活习惯。咱们都知道，这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这个国家的人，人家生活习惯是不爱吃纳豆啊？
0: 对呀，
1: 对吧？从小就吃纳豆啊。所以说他也要不我吃面食，我一定不会吃牛排的，我吃不惯，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也跟我一样啊，就是在这个美国芝加哥异国他乡，他就吃什么呢？从家乡带来的这个纳豆，作为早餐。那么。他一边吃这个纳豆啊，他就在合计要做的这个实验的事儿，就溶栓的这个实验的事儿，他就想到了他们家乡的人，人人都爱吃纳豆，
0: 人人都爱吃。
1: 对呀，因为他这个生活习惯从小就吃纳豆嘛。
0: 哦，
1: 那么他想到了，在他们的国家，60、70岁的人很少得这个血栓的，心梗、脑梗的更是少之又少。60、70岁、70、80岁的人，我告诉你啊，你去看吧。你去过日本旅游吧？
0: 我没去过。
1: 有机会你去一趟，你会发现，在很多的工作岗位上，很多的司机、售货员都是80多岁的老人。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还到田里头去干活呢，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非常非常少，所以说他就想这个事儿，然后嘴里吃着什么呢？吃的从他们家乡带来这个纳豆。他一边吃一边想这个事儿，眼看着这个纳豆就突然间一下子来了这个灵感了。
0: 什么样的灵感？
1: 就我说咱们这个搞科研啊，你记住，搞科研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发现都是凭灵感来的，
0: 也是在生活当中发现出来的。
1: 对，他就想到什么了呢？他吃的这个纳豆啊，它是蛋白质发酵形成的。那么这个纳豆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会生成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纳豆激酶。而这种纳豆激酶是一种蛋白水解酶，就什么意思呢？它专门能够分解这个蛋白质的，它是一种蛋白水解酶。他就突然间想到了，哎，那不刚好能够溶解我们血栓当中的核心物质吗？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血栓的形成，它有一个内核啊，就像我们吃桃一样，中间是个核啊。哎，血栓也是中间有个内核，这个内核叫什么？你知道吗？叫栓母蛋白。那你听这个名字，栓母蛋白是不是蛋白？
0: 是啊。
1: 那他就想到了纳豆激酶，它是一种蛋白水解酶，是专门分解这个蛋白质的。那么这个栓母蛋白是不是能够被这个纳豆激酶给它分解掉呢？所以说他想到了就马上就开始做了。
0: 实践。
1: 对，立刻从他这个带的这个纳豆的菌丝当中开始提取，然后提取出来什么呢？高浓度的纳豆激酶。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呢，他就知道这是一种新的物质。那时候还没取这名呢。然后就把这个纳豆激酶放到哪儿的呢？放到人工的这个血栓的容器当中。就是人工合成的一个血栓，然后放在这个容器当中，他就把这个纳豆激酶点到上面了。作为对照呢，因为他本身是研究尿激酶的嘛，他就要做一个对照实验。就另外一个人工血栓的这个器皿里头，不是也有这个人工血栓吗？他点上等剂量的尿激酶，两者对比吗？你知道结果什么样吗？刚才我说了，这是非常著名的下

0: 2点半实验嘛。
1: 好了，就在当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徐建阳航博士他就开始查看这个人工血栓的这个培养皿了。
2: 怎么样？
1: 奇迹就发生了啊！奇迹就发生了啊！就加入纳豆激酶的这个人工血栓，居然说被溶解掉了2厘米那么长。
2: 是吗？
1: 而加入尿激酶的人工血栓仅仅溶掉了0.3厘米。
2: 那这么一对比的话，纳豆激酶它的溶栓效果远远要比尿激酶好很多呀。
1: 是不是？你看好很
2: 多
1: 呀，一个是2厘米，一个是0.3厘米啊，差多少呢？
2: 对呀。
1: 好了，这就是下午2点半实验，也是最早的酶类溶栓的实验，1980年。那么当时我在这个法国拉姆达实验室，因为我这个博士后的这个课题项目就是溶栓嘛，我也做过很多相关的实验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我们这个团队做的叫溶解硬血栓的实验。
2: 哦，这个没听过，老师您给大家讲
1: 什么意思？不明白是吧？
2: 哦，
1: 我简单的说，我告诉你啊，我们人体的血液当中它形成血栓，刚开始的时候形成的这个血栓呢组织比较脆比较弱，而且这个血栓里头呢含水量特别高，就像这个气球里面灌上水一样，然后你捏起来呢摸起来的是软软的，
2: 嗯，
1: 这是刚开始形成血栓的过程，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软血栓。
2: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用最普通的尿激酶能够快速的溶解掉，
2: 嗯，
1: 但是这个软血栓如果时间一长了，你这个血栓栓子当中含水量就开始大量的减少了，减少了之后你这个血栓的栓块它质地是不是就变硬了？
2: 肯定啊。
1: 那变硬了之后，这就是我们说的硬血栓，这个时候它里面有一个最硬的核，就刚才说的吃桃里的这个桃核一样，
2: 栓母蛋白，
1: 叫栓母蛋白，没错。那么这个玩意儿啊，我跟你说特别硬啊，
2: 嗯，
1: 我说了像桃核似的硬邦邦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时候的血栓叫什么？叫硬血栓，也叫陈旧性血栓。
2: 那老师您看啊，像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还有冠心病支架的患者，病程它都很久了。
1: 对啊，
2: 那它都是陈旧性的硬血栓了。
1: 没错，这更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上的这个血栓
2: 现状。
1: 对，往往都是硬血栓。
2: 嗯，
1: 然后呢，当时我们就分别用等量的啊尿激酶、阿替普酶，
2: 嗯，
1: 包括纳豆激酶去溶解这个硬血栓、陈旧性血栓。
2: 嗯，
1: 那么尿激酶只是把这个硬血栓把大块打成了小块，
2: 哦，
1: 就是它还是这个固体的这个块
2: 切分了，
1: 对，只是把大块给它掰成了小块，就像饭团一样，
2: 哦，
1: 给它掰碎了而已。但是你这种小的这种酸块的这种物质，小的这种栓子，这个小血栓的渣渣，是不是也能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
2: 嗯，
1: 对吧？好了，这是这个尿激酶的这个作用的效果。阿替普酶呢，当时我们发现了溶解这个硬血栓的时候，它能够把这个硬血栓确实能够由固体变成液体，变成水，
2: 哦，好事儿。
1: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只能把外围的血栓给它溶解掉，
2: 内核溶不掉，
1: 这个栓母蛋白它根本溶解不了，这个核还在，
2: 还是说相当于血栓变小了而已。
1: 对，就是把这个大血栓给它变小了，
2: 嗯，
1: 但里这个核永远留着。
2: 明白，有一定功效。
1: 对，这是阿替普酶。那么纳豆激酶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
2: 哦，
1: 不但能够把固体这个血栓变成液体，最主要的是它把里面这个硬核，就这个栓母蛋白，也彻底的能够溶解掉了。当时我们这个团队看完了以后，你说这三者比较起来哪个效果好吧？
2: 嗯嗯。
1: 所以说当时我们发表在这个 Nature 和这个 Science 上的这个文章，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我们当时的医学界就得到了最终的结论是什么？纳豆激酶溶解血栓的效果是尿激酶的19倍，
2: 嗯，
1: 是阿替普酶的8倍。
2: 那您看这第一轮 PK 溶栓效果这块，
1: 您看
2: 纳豆激酶他最强，
1: 对吧？
2: 得一分，
1: 得分了吧？
2: 记一分，
1: 记一分是吧，
2: 嗯？
1: 当然，你也可以给这个阿替普酶记一分，因为它也可以把固体变成液体。哦，
2: 但它还有个核，这个核没掉。
1: 对，它跟这个纳豆激酶比起来，它效果是不行的。但是和咱们这个尿激酶比起来，通通血管还是有一定作用。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给阿替普酶和纳豆激酶
1: 各加一分，
2: 各加一分，
1: 是吧？
2: 现在开始第二轮 PK，
1: 第二轮
2: 安全性 PK，
1: 安全性，
2: 看我这报幕员怎么样？
1: 咱们这样，安全。

0: 全性，还是先说谁呢？尿激酶。
1: 嗯，
0: 说到这个安全性啊，咱们得知道尿激酶从哪儿来的？
1: 尿里吗？
0: 尿里是吧？
1: 是不？
0: 回答正确。
1: 真的？
0: 对，尿激酶，听这个名字，
1: 你听这名儿，
0: 就是从我们人的尿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但是得是健康人的尿液。
1: 那他怎么能提取那么多呢？
0: 我告诉你，现在专门有这个收集健康人尿液的这个工作。
1: 真的？
0: 当然了，你看你，咱们上厕所这个尿都排出去了，但是人家有收集的。
1: 哎，我微信群里面、朋友圈里还有人专门收孕妇尿呢，说也是可以做提取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好像一斤尿还卖好几块呢。
0: 啊，它是提取女性这个孕妇尿液当中提取的一些什么抗炎因子？
1: 哎，大概吧。
0: 对，抗炎因子。还有免疫因子，
1: 但我知道就是这个尿好几块钱呢，它不便宜，
0: 是吧？
1: 好像三块五也不两块八。
0: 对对对，渠道是王道，你能不能找着这是很关键，是吧？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尿激酶啊，在我们临床上它属于第一代的溶栓药，
1: 嗯，
0: 它的安全性啊相对比较起来是比较差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副作用比较明显。
1: 哦，
0: 它的明显是什么呢？一个是出血，再有一个就是过敏。
1: 嗯，
0: 你看这个过敏也好，出血也好，每一样都可能要人命的呀。
1: 哎，我还真记得有一个新闻，
0: 嗯，
1: 说有一个大爷72岁，
0: 嗯，
1: 夜间脑血栓发病了
0: 啊，
1: 赶紧送往医院。医院的护士给他打溶栓针的时候，打的就是尿激酶，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不是量大呀，还是滴得快的原因啊。整个溶栓的过程当中，大爷又脑出血了，
0: 就突发脑出血了。
1: 对，赶紧抢救，抢救了6个多小时没抢救回来。
0: 对呀、啊，
1: 最后。这个先生的家属把医院也给告了，
0: 嗯，
1: 后续也没再报道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记得挺清楚的。
0: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事儿还真不是个例呢。
1: 哦，
0: 这种情况很普遍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是不是医疗事故？我告诉你，它不是医疗事故，
1: 嗯、
0: 因为你用尿激酶的时候，他一定要让家属填这个知情同意书。
1: 嗯，
0: 出现脑出血这个情况，属于正常的医疗手段当中的这个副作用之一。属于我们患者和家属必须承担的这种风险，而且就这种尿激酶的溶栓针的这个剂量啊，要特别特别精准，特别特别精确，而且因人而异。有的人患者用同样的剂量也是特别精准的，他就没事儿；有的患者同样的剂量他就出现问题了，剂量大了容易造成出血，那你剂量小了呢，你血管是不是也通不开呀？
1: 但这个还是个技术活。
0: 当然了，这个一定要找这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和大夫。
1: 那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凭点子是否能找到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啊，或者护士啊。
0: 嗯、对呀、
1: 啊。如果说像刚才我新闻中讲到的先生的那个下场的话，其实口服更安全呀、
0: 啊。
1: 那打针剂量大小了、啊，是不是？
0: 没错，而且就是再有经验的大夫，他也因人而异嘛。
1: 嗯。
0: 这是没办法控制的嘛，
1: 对，
0: 是吧？这个风险一定要患者
1: 太大了，
0: 患者自己承担的。再有一个呢，这个尿激酶啊，它出血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它像啥一样呢？它溶栓呢像猛兽一样。
1: 嗯，
0: 它溶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是叫无差别的溶栓。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些形成堵塞血管的这些垃圾物质，它不是形成血栓了吗？它能给你溶掉了，把大块分割成小块吗？它同样把我们人体当中血液当中的血细胞、红细胞还有白细胞，它也给你打碎了。
1: 嗯。
0: 这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脑血栓的患者如果稍不注意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脑出血的情况。
1: 那这太危险了，如果是我的话、啊、我肯定不选这个。
0: 嗯，
1: 你看阿替普酶临床用的也很多，但它安全性能好一点吗？
0: 阿替普酶就属于第二代的溶栓的药物了。
1: 嗯，
0: 阿替普酶它第二代的溶栓药物肯定要比第一代的溶栓药物要好一些。
1: 嗯嗯，对，
0: 为什么呢？
1: 更新了吗？
0: 对，因为这个阿替普酶啊，它是从这个蛇毒当中或者是这个猪的胰腺当中提取来的这个活性物质，它属于二代的溶栓酶，它更智能一些，更安全一些。为什么说它安全呢？它是只溶解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栓，不会把这个红细胞白细胞给它打碎了。
1: 嗯，
0: 它不会影响我们自身的血凝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出血的问题是不是相对小一点？
1: 肯定啊，
0: 相对安全一点。
1: 嗯，
0: 但是同样你剂量要十分的精确，如果剂量稍微大点还会导致我们出血的情况。
1: 那个、这个就要看医务工作者的技术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纳豆激酶呢，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0: 纳豆激酶
1: PK 到它了。
0: 对，刚才你说的这个阿替普酶和尿激酶，你把宝都压在医护人员身上了。 但是尽管有经验的二十年三十年的有丰富经验的这个

0: 大夫有的时候也会栽在这个身上。
1: 对呀，因为每个时候的抢救的情况不一样，患者不一样，
0: 患者的体质是因人而异的。很多有经验的30多年的这个医疗工作经验的大夫，最后栽跟头都是栽在这上。
1: 嗯，
0: 那么好了，纳豆激酶在我们临床上目前属于第三代的溶酸酶。
1: 嗯，
0: 纳豆激酶从哪儿提取的？
1: 纳豆，
0: 纳豆当中提取的。但是你说的不严谨
1: 哦，
0: 纳豆是什么？纳豆是食物吧？
1: 对呀、
0: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那个国家，
1: 嗯，
0: 天天都在吃纳豆吧？
1: 嗯，
0: 我们知道从这个纳豆当中提取的，是不是？
1: 嗯，
0: 这是大家伙普遍的认识。实际上，进食你只说对了一半儿，真正的药用级别的、临床级别的、注射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并不是我们食物的这个纳豆当中提取的，是专门的一种特殊的纳豆品种，从这个品种当中提取的。
1: 嗯，什么？
0: 它叫 G10 纳豆种。
1: 那它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G10 纳豆种啊，它原产地你知道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在咱们中国的台湾。很多人以为纳豆不是这个小日子这个过得不错的这个国家普遍的这个食物吗？按道理说 G10 这个纳豆豆种应该在这个他们国家呀。
1: 嗯，
0: 恰恰相反， G10 纳豆的这个豆种是在咱们中国的台湾，在台湾的高雄有机生态农场专门孕育出来的这个 G10 纳豆的豆种。这个 G10 豆种啊，它的体型更小。
1: 嗯，
0: 有多小呢？只有普通的纳豆一半那么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 G10 豆种它不是用来进食的，它不是食物，它非常小，只有一半。那你说咱们吃它也不顶饱啊，所以说它不是进食的。它可以吃不可以吃，但是主要用于什么呢？用于制药的。
1: 哦，
0: 普通的纳豆你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当粮食用，对吧？这个 G10 的豆种它专门是用来制药的，只有这个普通纳豆的一半那么大，而且长得特别饱满，
1: 嗯，
0: 特别有光泽，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橙黄色的，
1: 很漂亮。
0: 哎，就像咱们女同志喜欢戴这个珍珠，就那么大点儿。所以说我们这个科研界把这个 G10 这个纳豆的这个豆种叫什么呢？叫 G10 珍珠豆。
1: 嗯，
0: 所以说最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G10 这个珍珠豆这种纳豆的豆种当中，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是特别高的。比如说咱们平时不是吃黄豆吗？黄豆蛋白质含量一般在30%左右，好一点的35%。
1: 嗯，
0: 但是 G10 豆种这个纳豆，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45%左右，那是极高了。
1: 还真是啊，你说这么高的蛋白质的含量，它不止在豆类中它是称霸的，
0: 嗯，
1: 那在整个自然界它都相当炸裂的存在呀。
0: 对呀，它已经到这个天花板了，
1: 顶峰了。
0: 对，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高含量的 G10 纳豆的豆种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生成的这个纳豆激酶浓度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高？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澳洲排名第一的皇家墨尔本医学院，还有德国排名第一的这个柏林大学夏里特医学院，他们是最早采用这个台湾省高雄的这生态农场培育出来的 G10 纳豆的豆种，然后从它里面提取的这个纳豆激酶作为原料的。
1: 嗯，
0: 啊，用的一定是 G10 这个豆种。
1: 嗯，
0: 所以说最后结果显示是什么呢？这两家医院，我刚才说了一个是澳大利亚的排名第一的皇家墨尔本医学院嘛，还有一个是德国排名第一的柏林大学的夏里特医学院嘛。
1: 嗯，
0: 这两家医院自从用了这个 G10 豆种提取的这个纳豆激酶之后，这两家医院心脑疾病危重症抢救治愈率普遍提高了90%。
1: 你看，我也听说过啊，就 G10 豆种它的原料只有顶级的医疗机构才能够用得上。
0: 对呀，
1: 不是说谁想用都能用的，原料很少，它非常珍贵。
0: 所以说一下子你看这两家医院整个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重症的患者抢救率提高了90%啊。所以说一下子就让我们整个医学界特别的惊讶，特别的哗然。但是原料特别少，特别珍贵。
1: 是
0: 啊，因为 G10 豆种它不是用来这个
1: 吃的，
0: 当粮食用的。你可以吃不可以吃，
1: 可以，
0: 但是你大材小用了。你要吃的话，它不是当来粮食。
1: 就我们都说纳豆多贵呀。
0: 对，它是专门用于医疗提取物的，用于医疗这个方向的。只有这种

0: 10豆种纳豆激酶才能够达到临床的药用注射级别。咱们头两天不说了吗？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有一种特殊的溶酸酶，是不是断崖式的下降了？
1: 是啊。
0: 那好了，我告诉你，只有从 G10 豆种当中提取的这个纳豆激酶，才和我们身体当中的自身分泌的溶酸酶高度的匹配。
1: 哦，
0: 可以说白了就是一模一样，一个东西在我们体内分子式啊、分子结构啊、形态啊、功效啊是一样的东西，在身体外就叫纳豆激酶，必须是 G10 这个豆种提取的，在我们体内就叫溶酸酶。
1: 那它更亲近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这两天我说了呢？说的，当我们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溶酸酶肯定是分泌越来越少了。
1: 对，
0: 这个谁都解决不了。但是我们从科研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办法弥补呢？有办法，就是我们补充这个 G10 纳豆豆种当中提取的临床级别的纳豆激酶，因为和我们的溶酸酶是一样的，补充这种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它就可以使我们自身的溶酸酶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起到一个真正的自我溶酸的效果，
1: 对，
0: 把固体分解成
1: 液体，
0: 而且它具有靶向性，就像雷达一样进到我们身体当中，直接奔着血栓就去了，三下五除二就把它溶解成水了。而且刚才说了，最难溶解的是哪儿？酸子的核吧，叫酸母蛋白吧，它一下子都能够彻底给你溶解掉了，而且它有亲缘性，
1: 是
0: 不会伤害我们人体任何的组织器官，还有这个细胞，安全系数达到100%。
1: 这也太好了！第二轮 PK 溶栓的安全性 PK， 阿替普酶呀和纳豆激酶呀各得一分，对吧？
0: 对，接下来
1: 第三轮 PK，
0: 第三轮。
1: 溶栓的时效性，
0: 对，这个非常关键。
1: 但我有一个问题，老师，你说在平时我们认知当中啊，很多患者去医院打溶栓针，基本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打完了，
0: 对，
1: 然后第二天接着打，
0: 第二天还得打，
1: 是故意把溶栓针的时效性设置的这么短吗？是为了安全呢，还是有什么顾虑呢？
0: 并不是，你这有点腹黑了，
1: 腹黑了，
0: 腹黑了，并不是，因为我们临床上有些事儿啊，也是没办法，并不是故意把这个溶栓针的时效我们故意设置的那么短的，为什么？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们临床上有个医学的名词叫什么呢？叫半衰期，
1: 知道？
0: 听过吧？
1: 知道，一定时间之后它的浓度就不高了，
0: 就是药物进入到血液当中，到了一定时间，它的浓度会降低一半，它的药性会降低一半，这个时间叫半衰期。那么尿激酶的半衰期多长时间呢？3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阿替普酶呢，它半衰期更短，多长时间？5分钟左右。
1: 哇，好短呀！
0: 所以说你看，它这个半衰期这么短，一个尿激酶，还有一个阿替普酶，它俩都不能做成口服的药物啊，因为吃到肚子里头还没等这个消化吸收，
1: 没了，
0: 半衰期就没了，
1: 没了，
0: 只能做什么？做急救药物，静脉注射。马上推进去，马上起作用，然后半衰期马上降解没了，只能作为急救药物。你像阿替普酶，我说了半衰期只有5分钟，它就减半了。你要口服的话，你10分8分的你就得吃一次，那还人受得了吗？你说？
1: 对，一天什么都别干了，吃它了。
0: 对呀、
1: 之前我还奇怪呢，怎么就搜不到尿激酶和阿替普酶的口服的溶栓药？
0: 没有吧？
1: 半衰期短，
0: 太短了，时效性太短了，所以说它做不成口服的溶栓药，只能作为急救药。而且这个不能做成口服的溶栓药的话，不只是半衰期短，更主要的是啊，就是酶这种物质啊，它很特殊，就是尿激酶啊、阿替普酶啊、这个纳豆激酶啊，凡是有酶字儿的，它都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这种物质啊就特别特殊，什么呢？本身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它最怕什么呢？比如说温度的变化、酸碱度的变化，包括致病菌的这个变化，包括湿度的变化，就是你外界的环境稍微变一点的话，你这个酶类就这种蛋白质马上就失活，马上就变性。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医院比如说保存这个尿激酶也好，或者阿替普酶也好，它怎么保存呢？
1: 冷藏，
0: 冷链保存。
1: 对，
0: 而且在这个冷库上，这个尿激酶和阿替普酶还得放到最上层，严格的密封，冷库的温度啊、湿度啊，一定要保持恒温恒湿。 一定有专人的负责才行，要不然它就失活了，没药性了。
1: 就是万分小心。

0: 好像文物一样、啊、
1: 对
0: 呀、
1: 啊、
0: 万分小心。
1: 所以说你看这三者酶当中，你相对比较起来，纳豆激酶是酶类家族当中
0: 很稳定，
1: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了，
0: 而且它的半衰期很长，是吧？
1: 你知道能达到多长时间吗、我告诉你，
0: 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1: 都是一长的了吧，是吧？我告诉你，纳豆激酶的半衰期它能够达到8到12个小时。
0: 是吗？
1: 你看看，你这么一算，你算吧，
0: 纳豆激酶半衰期它是尿激酶的6倍，
1: 六倍了吧？
0: 阿蒂普酶的24倍。
1: 24倍呀、啊、
0: 那怎么差这么多呀？
1: 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啊？因为纳豆激酶啊，它是目前咱们世界上古老的一种酶类物质。
0: 嗯，
1: 因为催生这个纳豆激酶的呀，它是靠一种特殊的杆菌，它叫什么呢？叫枯草芽孢杆菌，就靠这种细菌来催生这个纳豆激酶的生成的。那么这种枯草芽孢杆菌呢、啊、这种菌啊，它最早生存在哪儿呢？生存在这个水稻的茎上的。
0: 是南方水田里的水稻吗？
1: 那可不是那么好的环境的这个南方的水稻。我告诉你，最早这种水稻它长在哪儿呢啊、就有点类似这个青藏高原的那种环境。
0: 哇，那自然条件很恶劣。
1: 对，白天大太阳晒着40-50度，晚上大降温，能达到-20多度，
0: 昼夜温差非常之大。
1: 对，一天当中从春天过渡到冬天，太常见了。
0: 嗯，
1: 而且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它干湿度也是巨变的，
0: 嗯，
1: 冷热巨变的，都是极端的一些环境。就在这个地方生长的水稻，在它的茎上，在它的叶上发现的这个枯草芽孢杆菌，
0: 嗯，
1: 而且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就这个枯草芽孢杆菌怎么样，仍然还能够生存，
0: 生命力非常之顽强。
1: 所以说这种细菌它催生出来的纳豆激酶，相对它的生命力是比较顽强的。
0: 对的，
1: 所以说它在溶栓的时效上，我们研究发现纳豆激酶能发挥半衰期一般8到12个小时的持续的溶栓。
0: 那这三轮 PK 的结果都出来了。
1: 对啊，
0: 跟大伙儿来公布一下得分。
1: 你看，
0: 尿激酶0分，
1: 0分；
0: 阿蒂普酶2分，
1: 2分；
0: 纳豆激酶3分。
1: 从这个比分上，我们就知道一代溶栓药物什么尿激酶、二代溶栓药物什么
0: 阿蒂普酶，
1: 三代目前前沿的溶栓药物
0: 纳豆激酶。就纳豆激酶，它的溶栓效果呀、安全性啊、时效性啊，最优的，
1: 都是最好的，
0: 三连冠之王啊。
1: 对，
0: 那也意味着纳豆激酶它作为药用，它的口服溶栓性它也是适合的吧？
1: 没错，在这三种酶当中，我说了头两种酶是不可能做成口服药物，
0: 嗯，
1: 第三种纳豆激酶，也就是我们三代的溶栓药物，目前先进的纳豆激酶，它是可以做成口服药物的。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现在市面上纳豆激酶的产品可以说是鱼龙混杂。
0: 还真是，借我一双慧眼吧。
1: 你记住啊，越是新发现的东西，越是好东西，一定是鱼龙混杂。
0: 它先有乱象，再规范它。
1: 对，所以说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借我一双慧眼吧，一定要选择药用性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
0: 嗯，
1: 因为只有这种纯度、这种浓度的纳豆激酶才有溶栓的效果，才能够符合我们自身就能够分泌的溶栓酶的这个匹配性。
0: 嗯，
1: 它才能够和我们自身分泌的溶栓酶它是一致的，分子式结构都是一样的，才能真正的把我们的血栓由固体给它溶解成液体。如果达不到这种浓度，达不到这种纯度，你用的不是 G10 这个纳豆豆种的提取的纳豆激酶，就完全没有这种效果，那都是白扯的。
0: 但我记得老师你好像也讲过，说之前健康全球购发放过一次药用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产品。
1: 对，是发过，
0: 叫囊肌片，对不对？
1: 囊肌片，对。
0: 对，我之前您讲过，它的原料就是 G10 的豆种，而且它的剂型特别特别，
1: 哎，
0: 是囊包片剂，全球独一份啊！
1: 哎呀，静时跟你做节目啊，没白做啊，
0: 我记忆力太好了。
1: 是，
0: 您看您在节目当中特意讲的，它是国家专利的剂型，外边是胶囊，
1: 对，
0: 里边是鱼油包着的纳豆激酶，
1: 对，
0: 它这个剂型独一无二，它可以24小时的平稳溶栓，
1: 时效性特别长。
0: 那天花板啊，
1: 我刚才说了，对呀、它这个半衰期不是8到12小时吗、
0: 嗯？
1: 用这种特殊的剂型，刚才你说的叫囊包片剂型、
0: 嗯，
1: 它是咱们中国的独家的专利。
0: 那能不能给我们再发放一次呢？
1: 我刚才说了，它是外面是软胶囊，
0: 对，
1: 软胶囊里面含的是鱼油，
0: 对，
1: 975的鱼油。

0: 油，这个鱼油里面含的是药片，就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你知道这个鱼油是975的鱼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975鱼油的？在市面上就是一瓶975的鱼油都得300块钱，
1: 对，
0: 而我们这个特殊的剂型里面的鱼油，我说白了都不算钱了，用它来保护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儿，你说说它这个里面的纳豆激酶药片的效果得多好。
1: 那当然了，
0: 可以让它的半衰期保证24小时持续的溶栓，效果特别好啊。 YYDS
1: 越是我们越馋越想要
0: 想要是一方面啊，但是呢问题最大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不知道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需要。
1: 嗯，
0: 我为什么说呢，我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上百种的产品，
1: 是
0: 我们每次给大家伙联系厂家找这样的产品，零距离零差价的推广活动，我们一定是来源于大家伙的渴求的。
1: 嗯，
0: 大家伙什么疾病关注的多，找什么样的产品大家伙要求的多，我就给大家伙搞什么样的活动。所以说这个我说的囊包片的这个纳豆激酶，大家伙需要的话打电话咱们留言，我看看这个比例有多少，多的话我真可以给大家伙推广这个活动。第二个问题是啥，最主要刚才说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这个剂型首先这个里面这个药片纳豆激酶是不是得是药用级别的浓度和药用级别的纯度啊。
1: 嗯，
0: 再加上囊包片这个剂型，我告诉你它的生产周期特别长，而且现在的库存就像石油一样，你用一瓶就少一瓶，所以说特别的珍贵。我不能是就时不时就给大家伙搞一批，看大家伙需求吧。如果需求比较高的话呢，我替大家伙想着，我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搞一次这样的活动，好不好？
1: 太好了，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得到囊剂片的话呢，赶快给我们打电话吧，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大家回来，
6: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啊。
7: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0: 啊，
7: 我是那个广州的蒋文英，我跟你通过电话的。
0: 啊、哎呦，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咱们什么时候通过电话？当时是。
7: 嗯，多下来有1年多的时间了。
0: 一年多了，哦哦。
7: 对，梁老师，我提醒你吧。
0: 啊。
7: 因为我是那有一次过马路的时候嘛，等于就感觉脑袋轰了一下。
0: 嗯。
7: 后来半夜身子就发麻，然后走到一半啊，突然就晕倒在这个斑马线上了。
0: 哦哦哦。
7: 正好前啊造成了交通事故嘛，还是一个交警给我送到医院，他一检查说是有枪梗。
0: 哦，
7: 当时啊，这个大夫就说枪梗是小脑梗，下一步就是脑梗。哎呀，你说这给我吓的呀！
0: 我好像想起有这么个事儿了，但是名字我记不住了啊。但是我确实我有印象，接到过就是走走道在马路上直接晕倒的一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广州的。我好像想起你来了，我记得你当时好像说就是过马路的时候你还没过去呢，就是看这个红绿灯。然后绿灯变红灯的时候，你就看到这儿，当时脑子里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有这个事儿吧？
7: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您可算想起来了。
0: 对对，我记得。

0: 有这个事儿，我接到过这个患者的朋友电话，但是这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哎呦，这一年多了是吧？咱俩通电话，哎呀，好久不见了。我记得当时是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是当时咱们广州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这个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这个囊肌片那回活动那回是吧？而且当时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完这个事儿，你要报名，名也报上了。那你按道理说，现在用了一年多了，现在怎么样了？你现在情况有什么变化没有？
1: 哎呀，好转多了，
0: 是吗？哎呦，
1: 你看我上年去复查的时候嘛，拍个片子就在我这个手上了。
0: 啊啊！
1: 最开始上病那次嘛，就是拍的片子全是小白点。
0: 哦，血栓。
1: 那你看现在这个片子，几乎看不到小白点了。
0: 哎呀。你小白点是啥？小白点就是我们腔梗的病灶。你现在小白点看不到了，说明你这个腔梗的病灶几乎都消失了，没有了。太好了啊！这一年多太好了啊！
1: 是的，大夫就说我恢复的挺好，不用担心这个脑梗了。
0: 好，
1: 还问我说用什么药，用什么特效的药的？
0: 啊，
1: 哎呀，我就把这个南极片你给他们看。
0: 嗯。
1: 哎，他看了之后啊，就告诉我说可以继续的用。
0: 好，
1: 平时吃的那些西药啊，也可以减量。
0: 好，
1: 那我现在啊吃的这个降压药和这个南极片，
0: 嗯，
1: 别的我都不吃了。
0: 不错，
1: 现在这个血压挺平稳的，
0: 多少？
1: 低压90，高压135左右。
0: 低压90，高压135左右，完全正常，非常好啊。
1: 是的，是的。问题是我身体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0: 嗯，
1: 你像买菜做饭那个吊灌肠舞，反正什么都不耽误。
0: 哎呀。你现在血压非常非常稳定，而且你这个血压是完全正常值范围内，而且你现在也自己能跳广场舞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头也不迷糊了，腿脚也麻木的情况应该也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
0: 要不然跳不了。
1: 你看我那几个舞伴还跟我开玩笑呢，
0: 嗯，
1: 说你这也是经历一次生死的人了，现在怎么就跟没事一样？我说啊，多亏了梁老师，我这次打电话呢，我特意来感谢你的。
0: 哦，
1: 梁老师真的太谢谢你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别客气。
1: 不然的话，我现在呢就是很可能已经脑梗天塌了。您真的是要感谢你
0: 啊！咱们千万别客气啊！咱们如果真要感谢的话，感谢谁呢？感谢咱们自己，因为是您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才没有走到这个最后脑梗的这个地步，是不是啊？
1: 嗯，对对，我都感觉我自己挺幸运的啊，
0: 嗯，
1: 用的比较早。其实最早啊，就是那个其他的这个那个纳豆产品，我也用过，
0: 嗯，
1: 但是呢都不好用啊，
0: 嗯，
1: 还就是这个南极片效果呢比较明显，
0: 嗯，其实这一点啊，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伙解释过，为什么呢？这个纳豆的产品，咱们现在在市面上可以说是有很多种。但为什么我们这个用完其他的纳豆产品和咱们这个囊肌片这个比起来效果这天壤之别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咱们平时用的那些纳豆产品呢，它根本就不是药用级别的，不是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它的浓度、它的纯度根本就达不到那个级别，所以说那它能有效果吗？它就是个食品呢。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纳豆激酶是不是好东西？完全是好东西。而且纳豆激酶和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它是一模一样的，你把纳豆激酶用好了，就能够补充我们自身由于年龄因素分泌不足的这个溶酸酶，这个理论是没问题的。但是你选择纳豆激酶一定要选择浓度高的、活性强的、纯度高的这样的纳豆激酶，也就是我们说的临床级别的纳豆激酶，它才有效果。不然的话，你用的再多，那不白费吗？也是白花钱呢。听懂了吗？啊？
1: 哎，可不咋的，那个时候不懂，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了。
0: 哎呀，不但是你不懂，我告诉你，咱们可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不明白这里面这个门道，这里面水太深了，很多朋友都不懂。所以说我跟你讲啊，选择临床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咱们一定要记住两大金标准。咱们可以不一定在咱们健康全球购选择纳豆激酶，咱们可以在其他平台或者是在市面上选择纳豆激酶，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两个金标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含量，就是它那个浓度呗，再有一个它这个纯度，这是第一个，纯度和浓度。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剂型啊，这个剂型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剂型才保证的它是不是活药，是不是能保证它的活性。你比如说咱们以前也用过一些纳豆激酶的一些产品。

0: 你看这个瓶子上，它写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它怎么写的？啊，是不是什么4000 FU 啊，或者是8000 FU 吧？是不是是这个标准？对不对？
1: 哎，对，是的，是的，我买过8000 SU 的，
0: 啊，
1: 它咱家这钠的激酶含量还挺高的
0: 是不是
1: 呀。
0: 看着像挺高似的含量是吧？但是你记错了，我跟你讲啊，FU 啊根本就不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计量单位，是人家外国的一个小的计量单位。咱们中国大陆乃至国际上通用的计量单位是 UG，你 FU，我告诉你，就是那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那个国家，他们自己的这个计量单位。咱们国际上通用的就是 UG 这个单位，也就是我们说的微克，简称 U。所以说，你看咱们上医院打针呢，有的时候打过溶栓针吧？你留意过溶栓针？你看这个药用级别的，它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吗？你见过没有？
1: 我这个
0: 没
1: 还
0: 有，
1: 真的没有注意过。
0: 没有注意过。我告诉你，医院临床注射的什么尿激酶呀、阿替普酶呀，都是以万为单位的 U，就是 UG，就是这个微克，它不会用这个 FU 这个级别的。FU 的级别就非常非常低了，比如说给我们急性心梗、脑梗患者用的，一般是16到18万 U，就是 UG 微克，然后他给它溶解到生理盐水当中，给患者静脉注射进去，这才能够起到真正的溶栓的作用，这也就是临床级别的。所以说，你市面上买的那种普通的什么纳豆激酶啊，它标注什么4000 FU、8000 FU，乍一看是不是挺多的？但它这个 FU 的这个单位就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小了。实际上，它远远达不到咱们临床的药用级别，效果微乎其微。道理在这儿呢，听懂了吗？啊，
1: 可不是嘛，一点用都没有，我全扔了。
0: 所以说，你扔的那些就普通的纳豆激酶，你看着没有？它是什么剂型的？
1: 片的，还有胶囊的。
0: 有片剂的，有胶囊的吧？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我刚才说的第二个最关键的因素，片剂或者胶囊，这都属于传统的剂型。我告诉你啊，它里面纳豆激酶，听好了，它是酶呀。这种酶呀，它起作用一定要有它的活性啊，要不然它死了，它就没作用了。酶是属于活跃分子，而且它自身很不稳定，特别容易被温度啊、湿度啊所降解、所分解，就变成死药了，没作用了。所以说，传统的那些片剂啊、胶囊啊，它根本就保证不了它的活性。你吃到肚子里头，你完全是失活的，它有啥作用啊？你吃的再多也没作用啊，对不对？所以说，记住了，看剂型。实际上，为了保持纳豆激酶这种酶的活性，要让它一直成为活药的话，你在咱们健康全球购选的这个囊基片儿，它是什么呀？它是目前国际上独到的一种囊包片剂型的，就是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儿。这是咱们中国的国家专利，也是全世界的国家专利。它是用这个软胶囊，然后里面有鱼油，把活性极强的纳豆激酶给它包裹在里面。这样的话，就让纳豆激酶永远保持它的活性啊，然后吃到肚子里头，在我们胃呀、肠道当中慢慢的是释放，它能够实现24小时满足我们自身长效溶栓的作用。所以说，你说它无论是从浓度啊、从这个含量啊，还是从它的剂型来讲，这都是你在传统药房啊，或者是在其他平台，你选择纳豆激酶根本就达不到的。你达不到的话，那效果能一样吗？这回听懂了吧？是不是？
1: 对。我也打听了嘛，这
0: 啊，
1: 真的就是你们那会儿发的这个囊基片，
0: 啊，
1: 是这个囊包片剂型，
0: 对呀，
1: 其他的都没有这个剂
0: 你
1: 型的。
0: 根本
1: 反
0: 找不
1: 正我
0: 着，
1: 现在一天吃一次，
0: 啊，
1: 特别的方便。
0: 对，你现在一天吃一片没问题啊，因为你现在的血压呀，包括你这个 CT 片呢，血栓基本上都没有了，像毛细血管的小腔梗几乎就看不见了，没问题，一天一片就可以。如果你早上7点钟吃的话，它到第二天早上7点，24小时。里面包含的这个高浓度、高纯度的这个纳豆激酶，由于它是囊包片剂型的，它24小时能够持续的稳定发挥我们自身溶栓抗酸的这个效果，你就相当于是你吃那一粒儿啊，你找了一个24小时贴身的护卫一样，哪怕你晚上睡觉，我告诉你，它仍然在工作，尽职尽责的帮你血液当中进行溶酸抗酸，多好啊，是不是？
1: 对，还是真的这样。每天呢，反正啥了也没耽误，该
0: 那耽
1: 吃
0: 误
1: 饭
0: 啥
1: 就
0: 呀？
1: 吃饭，该睡觉就睡觉，
0: 对，
1: 血栓呢就在无形中就这样消除了。
0: 对，
1: 然后，这个呢，我现在手里呢就剩半瓶了，最近一。

0: 什么时候能到？
1: 啊，
0: 我还想定半年的量，再巩固巩固。
1: 啊，还想再定半年的量，巩固巩固，是吧？其实这个囊积片的这种剂型啊，它的生产周期是非常长的，然后再加上里面这个一定要是高浓度高纯。

0: 像你似的，你都是咱们的老听众了，老粉丝，老用户了，你这比谁都清楚，所以说我就不多说了。你这样吧，我一直在帮大家伙联系这个事儿呢，你就密切的关注咱们节目吧，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那我继续等消息、
0: 啊、等消息，
1: 那我呢也不耽误你时间了，你们也注意保重身体。
0: 好，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1: 对，好的好的、
0: 哎、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中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

我看那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高原时而上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记的世界真的拥有你凝聚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

0: 牺牲，携手共创美好。
1: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束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束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

0: 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3: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啦啦啦，出行指南。
2: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豆面汤圆，推荐老昆明甜咸小吃铺，地址在五花区景兴街老街区，他们家的特色是豆面汤圆。豆面汤圆是老昆明专属的甜口早餐，糯米汤圆煮熟之后，厚厚裹上熟黄豆面，淋上红糖浆，入口软糯，豆香浓郁，红糖香甜却不会齁。很多本地人会一碗豆花米线搭配一份豆面汤圆，甜咸搭配，体验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味。门店藏在老街之中，环境朴素，主打传统老手艺，建议尽量早到，因为经常会早早售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客户需要我，老板走失一只狗都要找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杀我，压力追杀我，我始终得一个人可供宰割。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竖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竖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

0: 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护眼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距离、控制时间、户外活动和充足睡眠。除此之外，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稍微改善一点的办法，那就是把你的手机、电脑的字号调大一些。这一节我们来说说原因所在。因为屏幕上的字越小，眼睛需要动用的调节力就越强。把字号调大一些，相当于放大了视觉目标，直接降低了眼部的调节负担，眼睛不用那么费力的去对焦，睫状肌就能得到放松，自然就没那么容易疲劳了。另外呢，字太小，很多人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前倾身体凑近屏幕，眯眼会增加眼外肌的紧张，前倾则改变了颈椎的姿势，加重颈部的负担。你可以在自然舒适的坐姿下轻松阅读，不需要这些代偿动作，眼睛和颈椎都轻松。当然了，这个字号也不是越大越好。有一项针对中文汉字字体大小的研究发现，增大字号有助于减少视觉疲劳，但如果太大了，反而会相对增加疲劳。所以重点是适当调大，而不是无限放大。那么对于屏幕党们来说，多大才是适当呢？可以简单的自测一下。你的身体自然靠在椅背上，眼睛距离屏幕50到70厘米，大约就是一臂远。如果在这个姿态之下，不需要前倾身体，不需要用力眯眼，就能非常轻松舒适的阅读文本，这个大小那就是合适的。除了调大字号之外呢，还可以把屏幕亮度调柔和，开启护眼模式，使用深色或浅色高对比度的主题，进一步减轻眼睛的负担。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91.8，北京时间8点整。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2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0到22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6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0到24度；官渡古镇多云，14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8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5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18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2度到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4到25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4到24度；大理古城多云，11到24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14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4到25度。
5: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2: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